0: 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那么在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里，想问问大家，您觉得自己做过最青春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是实验室里的通宵公关，是乡村振兴路上的奔波，还是自己平凡岗位上的一次小小的突破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没错，
0: 青春不必轰轰烈烈，但一定闪闪发光。这个五一假期，您的工作、学习、生活如何平衡呢？可以。

0: 根据伊朗和美国所提出的方案来看，其实双方是聚焦在四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制裁与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四个问题上，伊朗的14点方案所提出的要求是认为美国是当前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无法结束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方，因此伊朗的方案是要求美国做出所有的政策修订，包括对于伊朗解除相关的制裁，并且推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尤其是联合国相关机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正好相反，是认为伊朗的政策是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和这个对话僵局的最大责任方，因此要求伊朗做出调整，比如说要求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转变姿态，核问题啊，要求伊朗主动的做出相关的让步。所以说最本质的区别还是双方对于当前问题造成僵局的解读立场是不一样的，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最大的责任方，要求对方啊做出单方面的巨大让步。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在未来推动对话最重要的难点，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还是一个互信啊，就是说政治互信不足。那么这种政治互信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国内都存在大量的声音，认为其实还应该继续进行冲突；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这个对话现在缺少一个沟通机制，或者说比较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尽管巴基斯坦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斡旋第三方，但是这个斡旋第三方现在所发挥的机制并不是稳定的，也并不是能够充分有效组织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顺畅机制。因此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只能更多的通过一种所谓的互相释放强硬信号来展示自己的立场，来让对方来琢磨自己可能的战略意图。这样的话实际上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恐怕未来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在不断增大的。
1: 北京时间8:07，我们继续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经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
2: 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那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
1: 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晚上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的磋商。此外，当晚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色列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2: 再来关注，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
1: 此前呢，特朗普和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过公开的分歧。默茨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的羞辱。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说，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续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内做出。我们看到德国的外交部长瓦德富尔4月30号表示，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1: 欧洲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近日指出，伊朗战事正在对欧洲能源安全造成冲击，其中液化天然气供应链动荡尤为严峻。
2: 在本轮中东冲突当中，位于卡塔尔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拉斯拉凡遭袭，约17%的产能受损，导致全球供应明显趋紧，并且推动天然气价格上涨。
1: 在这个背景之下，欧盟原本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计划正在被打乱，欧盟内部围绕是否放松对俄能源制裁的分歧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2: 再把目光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到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也就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
1: 佩斯科夫表示，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将得到保障。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增加。
2: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当中对乌克兰方面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他警告说，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
1: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他说，这次行动由乌克兰多部门联合展开，俄军一艘巡逻艇及一艘影子舰队游轮也被击中，俄港口石油装卸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2: 泽连斯基说，他已经批准乌国家安全局采取额外反击措施，并且表示俄可随时结束军事行动，拖延将导致乌防御行动扩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1: 根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没有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之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
2: 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表示，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
1: 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为不堪高油价重负，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美国收入有限的家庭和个人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哀叹，他们失去了为数不多的出行选项之一。
2: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此前因为经营困难2度申请破产保护。今年2月底，该公司原本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协议，那计划于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岂料呢，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这也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根据美方消息披露，特朗普曾经提议联邦政府提供5亿美元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但这一方案遭到公司债权人的强烈反对。
1: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已经运营34年，是美国首批廉价航空公司之一，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去年2月到今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好，以上是今天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一段广告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
3: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身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
1: 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来关注财经科技，昔日的国民理财神器正在悄然步入历史性的低收益区间。5月2号，管理规模超7900亿、持有人数达到7.9亿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其近7日年化收益率已经降至0.999%，正式跌破1%的整数关口。
2: 那回顾历史呢？余额宝呢，在2014年初曾经创下超过6.7%的7日年化收益率高点，此后呢经历了数轮下行周期，期间呢虽然偶有反弹，但是呢整体趋势向下。 2020年四月份，其收益率首度跌破了2%。2022年11月又跌破了1.5%的关口。如今呢，再下一个台阶，进入到零时代，成为当前货币市场极致定价的缩影。
1: 那么根据中国基金报报道呢，一家大型基金公司表示，天弘、余额宝等部分货基产品收益率破一，主要是因为内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央行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保持充裕，货币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以七天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为代表的政策利率已下行至1.4%，也是历史极低水平。货币基金所投资产跟随市场下行，其实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
6: 对于广大个人投资者而言，收益率跌破1%，意味着每万元持仓每日收益约0.27元。在低收益时代，理财规划需要相应的调整。货币基金经理认为，在货基低收益时代，货基的投资策略需要更加灵活，在传统类别资产配置之外，也需要一些辅助策略来增厚收益，比如信用策略、波段操作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在降低各种费率也是行业大趋势。货基降费有利于提高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提升持有体验，增强产品的吸引力。
2: 嗯，那不知道大家伙今年有没有去看这个车展啊？
1: 嗯，听说了。
2: 对，我是去现场看了一下。
1: 哎呦，你看了？
2: 对对对，关注了一下车展啊。但今年的北京

0: 成为了被问及最多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从城市商圈到车展的展馆，这个五一假期的汽车消费热度真的是超出了不少销售人员的预期。
0: 对，
1: 涨价风声搅动了原本观望的人，消费者拿着置换补贴和贴息的政策，面对技术迭代后的高配车型加速了锁单，而热闹主要属于自主品牌。当电池芯片和智驾成为新的标准，部分智能化存在短板的合资品牌正在加速走向边缘。我是没去车展，也没去五棵松，我去了趟合生汇。
0: 嗯，
1: 吃饭就在那个五楼吧，吃饭的那个餐厅外边就对着一辆车，就很多车，那一层都是各种新能源车，非常多人，
0: 嗯，
1: 非常多人在试驾一些新的车型啊。
2: 嗯，这个当下呢，基础款车型的这个价格战仍在继续。
1: 嗯。
2: 但是搭载高阶智驾等前沿技术的新车已经找到了这种涨价的空间。
1: 嗯，
2: 汽车企业呢不再只靠降价来揽客了，
1: 对，
2: 而是试图呢用技术配置拉开产品档次差距。那与此同时呢，金融贴息也抹平了分期与全款之间的这种成本差，
1: 嗯，
2: 进一步降低了购车的门槛。订单呢正加速涌向那些在智能化赛道上跑得更快的品牌。
0: 嗯，再来关注啊，北京时间的5月2号晚间，全球投资界的年度盛会伯克希尔哈萨韦股东大会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拉开帷幕。这是伯克希尔哈萨韦由巴菲特掌舵60年来啊首次退居幕后举行的股东年会，也是巴菲特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公开压力测试。
1: 这巴菲特退休了嘛，每年他在这儿的讲话真是投资者全世界的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啊。那么在股东大会现场，很多接受采访的全球的投资人有一个观点啊，他们觉得巴菲特的传奇模式难再复制了。这个新接任叫阿贝尔啊，虽然是公司经营方面的优秀领导人，而且伯克希尔拥有非常多的骨干，但是其实他似乎将受到全球投资
2: 来的是 AI 的新的变革，而未来伯克希尔会否这个布局 AI 投资，可以说是市场的关注的
0: 这么个话题，就是被 AI 替岗
2: 有
0: 什么样的影响，劳动者的权益又该如何保护。最近呢，杭州市中院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的典型案例。
1: 就简单来说，就是35岁的周先生，他是一个金融科技企业的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
0: 嗯，
1: 听着名字似乎也挺厉害的啊，
0: 还挺高层啊。
1: 其实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这种人工把关。
0: 嗯，
1: 哎，那么去年1月呢，公司提出，哎，你别当主管了，你去这个运营吧，你去运营，但是可以去运营啊，从工资每个月25000降到了15000，协商不成，公司直接就给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0: 嗯，
1: 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技术升级了啊，你从事的这个工作 AI 就完成了，你被 AI 取代了，拜拜。
0: 嗯，那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了周先生的诉求，认为公司呢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
1: 嗯，
0: 那法院判定呢，公司以 AI

0: 放心了，就直接把人就给开了。其实这也在提醒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尽快调整制度，让企业不能在这 AI 来了你该走了之间直接划等号。曹老师，
1: 这件事儿，你看周先生呢，他从事的是跟 AI 相关的工作，结果呢被 AI 替代了。
0: 对呀，
1: 可以预见啊，随着这个 AI 的不断的他能力的增强，AI 替岗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全社会全人类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呢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呢应该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
0: 对，其实他虽然拿到了26万余元的赔偿金，但是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啊，他是对于所有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人士的一个警醒，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岗位技能的一种不可替代性。即使你拿到了26万，但是其实你将来也要面临再找工作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各个岗位大家还是多少得有一定的这种职业的危机意识，然后呢别轻易的被 AI 所取代。法律能帮到一部分，但是更核心的是我们自己尽量具备不可替代性啊。好，北京时间8:27，接下来有请曹丽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讨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曹丽老师，今天是什么热点话题呢？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今天的热点话题栏目中，我们将和一位青年进行对谈。这位青年呢，就是我的同事，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心记者川子。川子，你好。
3: 曹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川子呢入台呢不到10年就已经获得了2次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那前不久呢又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堪称北京广播电视台优秀青年的代表。那荣誉的背后呢，可以说是川子大量辛勤的付出，冒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去一线

0: 殡葬费调查。那这篇报道呢，被誉为舆论监督推动社会治理的教科书级案例，推动了殡葬行业全面的整改。那现在请你呢，把采访这篇报道的过程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也谢谢曹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们还记得这篇报道。那这篇报道的来源其实是在2022年，在清明节之前。那当时呢，我是咱们北京新闻广播问北京的一名记者，我在线索库里面呢就留意到了两个市民反映的类似的线索，那都是指向了某北京市的某家这个三甲医院的太平间，然后收费乱象的问题。那么当时我留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预感到这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反映的是一个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就立马呢联系了这两位市民，从他们处呢了解到了详细的情况，进行了这样的采访报道。那在我们第一篇报道发出之后呢，市民们也

您同意的情况下，那他们呢也是向我表示说他们不想跟这个公司进行私了。那他们其实在乎的不是啊多少钱能退他们多少钱，而是说他们想要为这件事情讨一个公道，还这个社会一个公平正义。所以我也是跟这个啊市民朋友约定好之后呢，我跟他们一起假装成逝者的家属一起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进行了一些这个悄悄的暗访吧，那也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就是身份。

0: 这样的一个这种啊经营的这种行为吧。所以呢，也是随着事件的不断推进，我们也是连续推出了5篇报道，去啊让这件事情，让这个行业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整改。那涉事企业最终也是被罚没了670多万。那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也是最近呢，我也是在新闻中看到有一个新的动态，新的消息，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非常高兴能在就是2个月前呢，看到新闻上说啊，我们国家就是1997年这个去颁布的这个殡葬管理条例，那时隔将近30年，它进行了一个最新的修订。那这个修订里头呢，其实就是其中一条非常关键的，就是针对这种收费乱象进行了一个这种详细的规定。那也是明确了这些就是这种乱收费的现象要加强监管等等。那所以说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欣慰的事情。我会觉得说这个新修订的在今年3月30号正式实施的殡葬管理条例，它的修订也是我们在多年前在做这个报道最后写这个评论的时候，我们在评论中呼吁的。其实当时我采访的一个专家就有提到，那我们国家的1997年制定的殡葬管理条例其实是已经不能够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些发展，包括这些人民的需求了，它是已经是相对滞后了，有一些落后的。那当时我们的这个评论报道就呼吁说能够尽快的修订我们的殡葬管理条例。那就是最终那看到这个条例真的被修订了并且实施了，我觉得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的。就是确实这个是让我觉得自己也曾经为这个法律法规的修订，为这个殡葬管理条例近30年的这个跨越30年的这个修订也是付出了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贡献，做出了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对这个事情还是让我非常开心的，这是近期的一个小的进展。
1: 这篇报道呢，敢于直面这个行业的黑暗面。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克服了困难和畏惧，你的勇气是来自哪里呢？
0: 我觉得呢，其实不是大家就是天生就是勇敢的人。那我觉得其实虽然说在这个殡葬费的报道中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危险的场景，但是呢在我做过的其他的报道中

压力去跟我讲这种真心话。我觉得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我不能辜负。如果因为我因为害怕退缩了，他们可能真的就连一个发声的渠道都没有了，所以就是也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一关。然后呢，第二份勇气呢，我觉得是来自于记者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份他所赋予的这种职责，那也是来自我们就是记者的初心。那我们常说新闻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那更是群众的发声筒。那我们手里的笔啊话筒啊，它不是用来锦上添花的，而是要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他们说话，那为公平正义发声。那尤其是像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作为首都的主流媒体，那我想从入行的第一天起，那身边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用行动来教给我说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那也要敢去碰硬，敢去较真儿，要为老百姓去办实事儿。那我觉得这也是问北京传承下来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份使命感也让我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往前冲，那我背后是整个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是千千万万听众的期待。那我觉得第三份勇气呢，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全体的这个领导和同事们。那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孤身的奋战，就包括每次在采访之前包括最后还有在做天下殡葬费报道的时候，其中有一次的暗访是要去到某个医院的太平间，它位于就是医院的地下三层还是四层，我记得那是一个就是被地下停车场

0: 然后我们是整个可以说是20多人的团队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我觉得就是离不开前后方的配合，所以才有了这篇报道，有了这个 音响非常丰富，最后可听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录音的专题报道。那当时呢，我们的前后配合是这样的，我和同事张博在门头沟，那个地方因为是断电断水断路断网，所以我们其实采到的东西我们自己是没有网没有办法就是在现场进行加工和制作以及发出的。那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山里面采到很多珍贵的画面素材，然后我们俩会就是赶紧再开车来到 就是最近的一处有微弱网络的地方，我们把我们拍到的这些视频素材第一时间回传给后方的这个同事们，可能那个时候的网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就要多等一会儿，让这些所有的素材就是全都传到了之后，确保他们收到了，然后我们再进山，就是来来回回这样的折返无数次，然后把采到的素材一点一点的这样传到外界，然后最终呢，后方的同事在加工这些 生动的视频，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就是广播端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也好发出去，然后第一时间让广大的市民朋友，然后网友看到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是有一个这样前后配合的过程，所以也是在这个报道的过程中，我也是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也觉得确实不可能 就是靠单打独斗，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些重要的报道的。所以也是那这个事情也更加教会了我如何与人合作，然后如何就是能够通过团队的协作这样集体的力量去做成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也从这件事情上收获了非常多的经验。采访只是这个写好报道的第一步。 那如何写好报道，如何让这个报道具有光彩呢？它实际上需要这种写作能力的。川子，你呢？学的是电视新闻，干的是广播记者，他们之间呢有关联，但是又不是完全一样。那在提升自己的新闻素养和写作能力方面，你是怎么做的呢？
1: 确实，因为我的本专业是电视新闻，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那么 就是其实以前呢，实习也好呀，或者是没有工作也好，没有接触过广播的。 那刚来2018年刚来到台里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直在这个跟身边的各种前辈、各种同事学习怎么

0: 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五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继续关注其他体育消息。三天比赛九枚金牌，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晚上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幕。中国跳水队当天斩获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两枚金牌，从而实现了对九个比赛项目冠军的包揽。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随着小将白玉明最后一跳 109C 动作的高质量完成，他的总分来到 542.95 分，成功超越墨西哥名将兰德的 538.15 分，将冠军收入囊中。现场观众肖同学说，
4: 觉得白明作为算是小将了吧，他能拿到这个金牌也算是顶住了这样的一个压力，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界杯金牌，非常值得祝贺。
3: 作为本届总决赛的收官之战，男子十米台的较量空前激烈，奥运冠军练俊杰和小将白玉明双双挺进决赛，为中国队构成双保险。前三轮战罢，练俊杰一路领先，无奈在第四轮和第五轮中出现失误，排名一下掉到第三。墨西哥名将兰德则发挥出色，曾一路领先，关键时刻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高质量完成第四跳和第五跳，五轮战罢，白玉明排名第一，领先十分。最后一跳中，兰德取得 106.60 的高分，此时压力全都来到白玉明身上，关键时刻他顶住压力，最后一跳跳出 101.75 分，成功保住总决赛最后一枚金牌，练俊杰收获铜牌。赛后白玉明肯定了自己的表现，
5: 今天一天的比赛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收获吧，也非常的开心来比这样的赛事。
3: 而在三号上午女子单人三米板项目的角逐中，陈佳陈一文这对姐妹花上演巅峰对决，陈佳一路领先，倒数第二跳之后，陈一文跳出高分实现反超，在最后一跳中，陈佳完美入水，总分来到374.40分，以1.35分的微弱优势力压奥运冠军陈一文，实现卫冕。赛后，陈佳表示：“
6: 其实，在比赛过程中，我们都不会太过多于去在意那个比分板嘛，只是可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自己能做到最好。”
3: 陈一文则表示，比赛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仍有待提升。
7: 还是感觉没有完全发挥出训练的水平吧，就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是这一个阶段需要去重点训练的吧。
3: 至此，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圆满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九个项目金牌，收获九金两银一铜共十二枚奖牌。男子单人、双人三米板冠军王宗源，女子单人十米台冠军蒋林静，还分别被评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8: 我们再来关注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夺得金牌。那么最终呢，中国队以五金三银一铜金牌榜排名第一的成绩完成本站比赛。
2: 北京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暨尤伯杯赛在丹麦霍森斯展开最后一日的争夺，在率先进行的女团决赛当中，中国队以1-3不敌老对手韩国队，无缘卫冕。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中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8: 北京时间5月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但是我们看到国乒男团则以总比分2-3告负，小组赛遭遇了2连败，战胜了英格兰，输给了韩国和瑞典，下一阶段将进行三十

0: 二强淘汰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退赛。那张雪呢，昨天晚上发视频回应说啊，是因为遇到了机械故障，初步排查呢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更深的原因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解析才能知道。反正呢，赛车就是这样，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0: 这刚得了冠军嘛，但是呢，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子的，还是安全第一，也希望张雪机车在后面的比赛能够再创佳绩啊。再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比赛呢，吴怡泽10-7领先墨菲，那么双方的第三阶段的对决将在今天晚上8点开始。
1: 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竟是在乐动地通州体育场圆满落幕，经过全国海选以及线上预选赛，那16支战队从将近500名参赛者当中晋级线下总决赛。经过2天14场高强度对抗， GHJ 战队问鼎了总冠军， WAR 战队与泽峰战队呢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
0: 这个活动可以说深度落地了电竞加文旅的模式，契合年轻群体和二次元文娱消费需求，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同比上升20%，实现了一场赛事

0: 五一假期，花香公园五一游园会启幕，园内繁花坠尽，国风氛围拉满。那花神寻踪、集章互动、草地音乐会、国风市集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在满园花香与美景当中享受春日的松弛与惬意。
1: 花神寻踪活动在十二花神的基础上，加入了花香公园所特有的陪嫁牡丹花神角色。这个陪嫁牡丹花神原型为康熙年间固伦郡主下嫁蒙古贵族和亲时的陪嫁富贵红牡丹，是由花乡白盆窑村花匠送入的宫中。2021年呢，白盆窑将其分支迎回故土移栽。这次游园会将持续到5月5号，期间的游客身着全妆造的汉服游园，可以是免门票的。
0: 再来关注啊，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博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的年度重磅之作。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首博历史之最。展览以全程一展、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呈现一场沉浸式的文明盛宴。
1: 这个展我跟你说，就是关注的人太多了。我身边但凡是对这个历史啊、对文化呀、对这个古代文明感兴趣的，都在密切的关注着它，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因为它很难得能够来到北京首博。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展览呢，它是分为三大板块的，这个玛雅的世界部分在保留既往的巡展基础之上呢，它新调集了一批墨西哥的文物，90%的展品是首次来咱们北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就是西潘王陵遗址的考古成果，而且

0: 观众呢还可以参会。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逛市集、挽遛弯，手持新款文创和标志性景观铜矿打卡，定格假期游园记忆，沉浸式体验市属公园里的假日氛围。不少公园市集还设置了非遗体验摊位，游客可以亲手参与非遗手作，在体验动手乐趣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各大老字号带来的特色京味小吃香气扑鼻，一口地道小吃下肚，既解乏又满足，让游园的快乐又多了一层烟火滋味。这个假期，香山公园充满烟火气的假日场景令人流连，古建致远斋、露天书房、书香氤氲，高舒适度的沉浸式阅读与热闹市集相映成趣，新华书店的牛肉面更添书香面香交融的独特体验。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错峰出行，九点前、16点后游园体验更佳。可关注各公园官方公众号查询活动预告及购票通道，提前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深度感受园林文化魅力，解锁假日休闲体验。新闻广播消息，五一期间正是来密云看海的好光景，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悄然酝酿。5月2日，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据介绍，每年5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新闻广播消息，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优惠举措。5月2日，首都机场口岸迎来新举措落地后，北京地区首票非洲进口货物7100只南非原产鲜切花通关进京。据介绍，该批花卉涵盖佛塔、珊瑚果、木百合、星云草等多个非洲特色品种，3日凌晨即可运抵北京、杭州、昆明等地的花卉集散市场，丰富国内各地花卉市场供给。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我国持续深化中非经贸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也是继前期给予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后的又一重磅惠民惠企举措。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5月3日，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姐妹花陈佳、陈艺文上演巅峰对决。陈佳在最后一跳实现极限反超，最终成功实现卫冕，陈艺文获得亚军，澳大利亚名将基尼获得铜牌。5月1日，陈佳、陈艺文组合在女子双人3米板项目。

0: 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北京时间早上的9:15，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财经对对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另外呢还可以在听听 FM 打开我们的首页，然后上滑一下进入到聊天室，随时参与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假期的那些事儿。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啊，每逢到了假期，朋友圈里面基本就分成了两大阵营。一边呢是奔赴热门景区，结果被人山人海挤到怀疑人生；另外一边则是选择在家门口进行诗和远方的体验，比如说约上三五好友，在城郊的精致露营地来搭个帐篷，或者是逛逛文创市集，住进特色的民宿，悠然自得，是完全不慌。那这种不知不觉火起来的微度假，说白了就是放弃了长途奔波，转而在城市周边寻找高质量的短期休闲体验。它看起来啊，不像这个我们传统的旅游那样兴师动众，它不用抢机票，不用排长队，甚至是不用做复杂的攻略，甚至还可以说走就走。但是问题是，它真的只是远行的平替吗？那在这背后又折射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心理的变化呢？在消费升级的角度上来看啊，这个微度假的走红其实是一张很有意思的晴雨表。一方面，它说明啊，咱其实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其实没有降低，反而是更加在意生活品质当中的体验感、个性化或者是社交属性。那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暴露了很多现实的约束，比如说咱们的假期大家都在说不够用，假期不够长。第二呢，预算更加的谨慎。第三呢，是不想把时间

0: 为了大家的一种刚需。但其实呢，这种不远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为什么家门口的这个民宿啊，还有露营地啊，价格越来越离谱，尤其是到了咱们的这种假期的时候，甚至能炒上几千块的这种价格。有的地方是去一次也不想再去了，为什么？是因为同质化严重到想你的风吹遍了全球，臭豆腐、沙县小吃、烤鱿鱼、烤肠成为了各个地方的小吃标配。还有那些社交媒体上面美得不像话的小瑞士、天空之镜，在现实当中啊，可能只是在地上倒了瓶水。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维度价才值得去？它真的能够拉动城市的经济，帮助本地的小微商户来增收吗？未来这股风会一直的吹下去，还是可能很快的就过气呢？带着今天这些疑问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财经对对碰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包然老师，从消费端、供给端、平台端多个维度一起来聊一聊微度假走红的里里外外。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那每逢假期啊，在这个朋友圈里面一般是两种画面，一边是在这个热门景区里面人从众的拥堵的盛况，另外一边呢，在城市的近郊这种精致露营还有文化市集也是悠然自得。那在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都选择了哪种度假方式，是远赴山海还是在家门口发现新大陆？其实这个选择一般也是一张中国经济消费升级的晴雨表。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本地的微度假悄然走红。我们节目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包然老师。欢迎包然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包然老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微度假，那从远行到近享，那在假期期间本地的这种微度假它到底呈现了哪些消费特征，它又是怎么去带动这个整个城市的消费升级的呢？
2: 这个所谓的微度假呢，我想呢，外部的约束因素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这个假期的时长，对吧？就是这个假期是长假期还是短假期呀？是不是？是这个像春节一样的长假呢，还是说一般的短假呢？如果是短假的话，我相信呢，更多的朋友会选择距离自己所居住的城镇比较近的距离进行这种微度假，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外部因素就在于很多城市周边的细分景点的创新挖掘，这一点也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你说出去玩什么呢？是吧？
0: 是的。
2: 一个解决了是出去玩的时间长短，一个约束因素就是出去玩到底玩什么。实际上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中近几年来比较知名的这种的微度假的兴起有几个典型。江西的茂源，是吧？这个看油菜花。婺源，婺源啊，
0: 对，
2: 看油菜花。然后呢，包括当地的南方的山山水水啊，是吧？像水墨画一样的啊，包括咱们北京啊，咱北京的这个什么京西古道啊，是吧？
0: 是的，
2: 这个头两年开发的也是，哎，过去大家不了解，因为很多的地方的旅游资源也是文化资源，
0: 没错，
2: 文旅不分家。如果没有对这种的物华天宝的自然环境，给它赋能上人文的、历史的诸多的具象，那么它的旅游化的资源呢，就很难达到深度旅游，是吧？那可能就是说，在城市里待久了，咱出去透透气儿，看看大自然的山山水水，是吧？绿水青山，这也挺好。但是呢，这种的旅游呢，还是在表层。你如果深度游啊，这个无论是自驾啊、露营，还是说到民宿、山居啊，它实际上还是要有文化历史的意境来衬托、来托举的。所以我觉得，在最近几年呢，这个微旅游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明确无疑的趋势，各个地方都在审慎的深度挖掘本地的文旅资源，这点很好。而且不单是文旅，有体呢，是吧？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江苏
0: 的
2: 苏超嘛，是吧？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个苏超看起来是体育比赛，他也间接带动了城市之间的城市游啊，是吧？这给自己的本地队主队加油，主队到客场作战的时候，因为他还不像这种传统的中超，中超可能是全国天南地北哪都飞，你说如果不是极骨灰级的球迷啊， 可能做不到，是吧？
0: 嗯，
2: 也囿于很多。

0: 的时间啊，工作啊，各方面的限制，甚至于资金成本的限制。但是对于这种城市之间的短途的，实际上呢，它就进一步的释放了微旅游的热情和能量。所以这点上来说，我觉得现在总体来看，两个外部约束条件的共同作用，以及每个地方的内部的挖潜挖掘，共同造就了微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诞生啊，这是我的基本的理解。
1: 那在其实，在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我们也说到，其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大家也会在担心，就是从原来的旅游模式转向了这种微旅游，尤其是精品民宿、露营基地、文化市集，现在比比皆是。原来我们说这是家门口的好去处，那是不是这也反映了居民消费这种消费的偏好有一个在转向呢？
0: 其实我觉得消费的偏好更多的就是一个我们必须正面的现实，就是消费的平均值在降低啊。这一点呢，我不是信口胡说，无论是从这个旅游部门、文旅部门的统计数据，因为我们要看的不简简单单是数据的总量，比如说多少万的人次啊，多少千万的人次啊，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你是那种所谓的特种兵旅游，特种兵旅游恨不得睡袋都自己带，连住宿都不花钱，对吧？还是说那种的，就是说深度旅游，对吧？这个吃喝玩乐一条龙，还有购物，还有体验，这些实际上我们说就是每一个平均每一个游客的能够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的 UP 值，我们借鉴电信行业的计费概念，UP 值就是平均每用户收入嘛，对吧？他能够达到多少？曾经我听山东某地的一位当地的文旅的领导给我讲，这个来的游客不少，但是呢，单次的消费很低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假期游啊，不管是这个啊小假期还是长假期，假期游啊，它带有很强的周期性，也就是说，逢到有假期的时候，哗，很多人来了；那没有假期的时候，当地的各种设施、各种基础设施、各种的设施要维护，是吧？园区景区要维护，这都是成本。那么这种脉冲式的周期性的旅游，如果它的 UP 值再上不来的话，可能在总体的年底一算账打不平啊，真的打不平。所以说在这点来说呢，我觉得有两个呼吁。第一个呼吁是一定要避免同质化，你别去了这儿和去了那儿呢感觉都差不多，那这个我相信回头客可能就很少了，是吧？一定是要有差异化。第二个是要有演进和迭代，也就是去年我来你这地儿，是吧，可能看到的是一幅景象，一种体验。今年我再来，又有了不断的升级。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是吧？
1: 但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同质化其实是，无论我觉得远旅游还是在城市周边的微度假，好像大家也都在反映这个问题。比如说，想你的风又吹到了哪里哪里，这个 IP 的这种同质化和同质化，还有我去了哪儿都是臭豆腐，然后都是鱿鱼。那这种同质化的确也在这种微度假当中也存在着。那微度假如何，就像您刚才说的，想要把这个消费提起来的话，那我如何做出自己的让大家都能愿意来呢？
0: 我觉得是，尤其是对微度假来说啊，首先呢是要转变思路和观念。其实这个对微度假来说尤其明显，因为微度假的回头客是可以预期的，

0: 的复购性比较强。
1: 嗯，
0: 为了追求复购性，就一定要有不断的迭代升级，不断的差异化，否则的话，人家来一次就不愿再来了。这个口碑很重要，在这个市场中，嗯，所以首先是转变思维和思路，嗯，第二个呢，你只要转变了思维和思路呢，我想，中国人是勤奋而且善于做生意的啊，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真的，你只要想去找差异化，一定能找得出来，也一定能培育得出来，嗯。
1: 明白。那和跨省旅游相比，那本地的这种微度假，刚才我们说到，它其实没有这个跨省的这种长度假可能消费要高一些，因为你至少这个来回的机票和酒店得是掏钱的吧。然后微度假可能我出来一天我露个营我可能是不掏钱的，然后
0: 自驾一下
1: 回家住
0: 嘛。对对对对对，是。
1: 那这种微度假是不是更有利于这种城市经济的这种小微商户，或者本地度假对这种这个城市的小微商户的经济，是不是它能起到一个拉动作用？那拉动效果又怎么样呢？
0: 对于小微商户来说呢，我本人呢现在有点看不清楚，咱们实话实说。
1: 嗯，
0: 为什么说看不清楚呢？您还得看它的这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
1: 嗯，
0: 是城镇，
1: 是的，
0: 还是自然环境。

0: 也不久也不长，那么这种对于当地的这个坐商可能本来就不多啊，
1: 嗯，
0: 那更多的是行商啊，更多的是周期性的数据啮合啊，而不是一个啊守株待兔式的坐商的等待。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觉得难说一刀切啊，但是对于很多的北方或者南方的古镇古城，
1: 嗯，
0: 哎，这个点上我觉得可以大做文章啊。
1: 嗯，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是这样，过去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在提引流导流，
1: 嗯，
0: 其实导流啊，不单是线上给线下导流，更有意思的是线下给线上导流，
1: 线上导流，
0: 啊，
1: 嗯，
0: 哎 O2O 嘛，啊，嗯，这个线上与线下的生意一起做嘛，是吧？你比如说某个古镇，这个游客自驾在五一假期短期游去了啊，去了之后呢，然后呢印象很好，同时你不可能天天去啊，五一之后还要上班啊，
1: 嗯，
0: 还要上学啊，
1: 嗯，是的。
0: 那么线上可以一直有，无论是通过直播的形式啊，店铺的形式啊，实际上一直可以保持流量的热度，
1: 嗯，
0: 这种流量的热度也可以随时提醒着已经来过的游客，我们这儿升级了，我们这儿演进了，
1: 嗯，
0: 我们这儿迭代了，
1: 是的，
0: 你可以再来复购一下，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嗯，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要注重这个打造一套从线下到线上的反导流机制，
1: 就反回来了，嗯，
0: 哎，反导流机制，对，反导流机制，嗯
1: 嗯。那其实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给这个很多供给侧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就比如说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有的城市我是有古城，我有草原，我有自然环境，我先天其实具备了这个条件，甚至有的城市我是有作为大家常旅游来我这儿的资本在的，但是呢有很多城市我没有，但是呢我又想去做，甚至有些人开始把自己的民房、闲置的农房、工业遗存、郊野公园这种都激活为了一个微度假的场景，
0: 嗯，空间空间，嗯，
1: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想着我能在微度假里面分一杯羹的时候，就会出现良莠不齐，出现这个可能运行的不太专业，大家来了以后发现线上可能很漂亮，甚至线上 P 的图都很好看，在社交媒体上都非常好看，
0: 对对对对，
1: 结果来了以后大失所望，然后甚至这个只薅一波韭菜再也不来了啊，
0: 嗯，
1: 没有人再来了，那如何在供给侧的方面我们能去更多的去开发这种可能性呢？
0: 我觉得首先是要标准化先行，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成熟的垂直市场，看它的成熟程度，主要看它有没有标准化。当然在文旅行业有些地方早就很成熟的标准化了，比如说住宿的环境啊，这个酒店对吧，分星级，这就是一种标准化呀，包括民宿的等级对吧，民宿的分级，你什么样的价位符合什么样的标准，你就要达到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包括服务中所使用的材料物料，无论是食材还是酒店房间的布草等等等等，对吧，这些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的作用，我们在整个中国的标准立法的体系中，最高阶的叫国家标准，国标啊，强制性的，第二个标准呢叫行业标准，这是由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才有这个资格

0: 比如说河北也好，北京也好，甚至于北京的某个区也好，
1: 嗯，
0: 你都是一级组织啊，都是一级政府啊，你能不能下决心推动这个标准化的进行，对吧？
1: 嗯，
0: 这个标准先行，
1: 是的，
0: 有了标准，大家就有了衡量的尺度，
1: 尺度，对。
0: 哎，为什么过去很多知名景区都在争取这个五 A 级景区啊？
1: 嗯，
0: 你不用说别的了，因为你只要能申请评选下来五 A 级景区，这五 A 就代表了一切，对吧？相当于是，哎，
1: 是的。
0: 所以说一定要标准先行，这点来说呢，也是当地的政府可以作为、应当作为的地方。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对于市场经济，政府一是要戒不作为，二是要戒乱作为，是吧？你不能是乱作为，但是你该作为的时候你不能缺位啊，是不是？
1: 是的，
0: 标准化就是不能缺位的地方。嗯
1: 嗯，明白。
0: 所以说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标准化很重要。嗯，
1: 在供给侧上面，那其实对于消费者上面，因为消费者这两年消费者挺不容易的，一边呢，我要看着这个网上的各种各样的繁杂的信息，我在选择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要看着各种各样繁杂的信息，我还要在里面甄别，然后在订酒店订机票的时候，我可能还会面临着就订不上，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热门假期的时候，大家经常买不上票也很正常，因为大家都要出游。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说我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我是有要求的，我应该要求到哪一步，这个才是我应该要做的，或者是我如何去满足自己的品质要求。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种卫生标准啊，服务细节啊，配套设施啊，这些刚才您说到了需要有一个标准，那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量力而行吧，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根据自己的出行预算、旅游的安排，
1: 那当然，
0: 这个预算这是个最硬的约束，对吧？这相当于是。但是呢，我还有一个观点，消费者的权益，你不管他是什么样等级的预算，他都有充足的权益来享受到符合标准的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的，
0: 你不能说我花钱少点，你就给我瞎凑合，这是不允许的啊。
1: 对，没错。
0: 当然了，您要是只花一个等级的。

0: 这个微度假自从这个概念火了以后啊，这个大家在网上每次搜的时候都能搜到各种各样的概念。但是搜完了以后，我觉得互联网平台现在大家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小瑞士、天空之镜等等等等。那这些广告的投放，甚至这个我是在地上倒瓶水，然后我专门去拍出这个小瑞士来或者天空之镜来让大家看。那在互联网上或者在广告端，是不是在微度假上也应该给它做一个规避，或者是给它做一个监管呢？
1: 我觉得你直接就点小红书的名就行了。
0: 得嘞。
1: 今天知名的企业家追觅的创始人于浩还在媒体上社交媒体上公开向小红书开炮啊。这个他的理论就是论点就是小红书上大量的商业化的内容
0: 是的
1: 严重干扰到了真实信息的传递，对吧？
0: 没错，
1: 就是大家因为现在出图很容易，就像你说的一样，现在都不用 PS 了，直接 AI 出图了嘛，是吧？这个以偏概全啊，管中窥豹啊，只见一斑啊，这样的移花接木的手法比比皆是。这个表现可能比较突出的确实小红书是一个平台啊。那么在当然其他平台也有类似的情况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平台其实有两点。第一点，他要清醒的意识到，咱就不谈国家的监管啊标准的规范，咱就谈商业和赚钱。久而久之摧毁了自己平台上的内容的信任度，对自己是釜底抽薪，对吧？你大家如果都
0: 不负责任，
1: 对，你是对自己赚钱的不负责任，你的商业模式就不成立了嘛。本来大家奔着你是一个真实的社区啊，美好的真实的社区，相信你的内容。但是如果你不加严管的话，放任很多的

0: 周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这种盘活，还有农民的增收有这种拉动作用，但是好多人在参与了以后发现投了很多钱，然后可能还没投到地方，然后可能也回报效果不是很好。那作为这种想要参与的人来说，应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呢？
1: 我觉得这里面呢，还是要，也是那句话，要量力而为。
0: 也是这个量力而为，一个是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然后另外呢，也是
1: 对，
0: 要合理的去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参与到这个里面。
1: 这里的量力而为呢，主要是要对自己的参与经营的资源和能力要有客观的认识，对吧？
0: 没错。
1: 你比如说这个，我参与到这个某一个景点的民宿生意，那么我是不是能做出真的是比同类同行，
0: 更
1: 同样
0: 好，
1: 的价格更好的品质，或者是同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你能不能做得到？如果你确实没这个能力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市场竞争淘汰是很残酷的呀，
0: 是的，
1: 对
0: 没
1: 吧？
0: 错，就会教你做人的是吧？那对于咱们的城市消费者来说，这种本地微度假的这种兴起，是不是也慢慢的变成了大家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现在，我自己的本体感受是，更不愿意出门了，因为觉得出门成本很高，而且出门还很累。那我现在的休假习惯可能会选择在周边。那是不是像阿那亚这种，离北京不远或者离一线城市不远的这种地方的，会变成大家一个主流的，还有这种说走就走啊、高频短途啊这种，会变成一个主流的休假的习惯
1: 未必，因为咱就以阿那亚为例啊，阿那
0: 呢？
1: 亚自从成为网红景点之后呢，
0: 是的，
1: 实话实说呢，它的综合旅游品质也在下降。为什么呢？去的人太多了。
0: 没
1: 就是
0: 办
1: 说，
0: 法，
1: 当
0: 生
1: 一
0: 意
1: 个
0: 太
1: 小众
0: 好了。

0: 年淄博烧烤是否带动了淄博结构性的转型呢？可能就得从如下几个数据来看。
1: 嗯，
0: 就是去淄博旅游的人数结构性的稳定的结构性的跃迁，
1: 嗯，
0: 也就是结构性的上了个台阶。打个比方，过去可能每年去淄博旅游的人是百万级，
1: 是的，
0: 那么或者百万人次级。后来有了烧烤之后，连续多年去淄博旅游的人数上到了千万级啊，那这就叫结构性跃迁。
1: 结构性的，
0: 如果有这种数据，就完全可以佐证，它确实起到了拉动作用。
1: 拉动的作用。
0: 但遗憾的是，以我的信息的搜集和摄入来看，我目前还没有发现一个案例支持上述的这种结构性跃迁的证明，我没发现。
1: 明白。
0: 当然，每个人的信息的视野有限的啊，我没发现不代表可能没有，是吧？
1: 那我们最后再来探讨一个这个关于微度假，大家在都非常诟病的一个问题，说原来觉得我在远途旅行和微度假相比，我远途旅行肯定花费更高，但是你看，比如说随着露营热火了以后，然后火了各种各样的微度假的热，发现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甚至是水涨船高，和机票酒店相比睡个帐篷的钱现在也都涨起来了。
0: 那
1: 这种本地微度假的性价比优势已经慢慢的被这种走红的就走红了以后，慢慢这种性价比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家发现我在北京周边可能我找个民宿住比我出去去到外地找个民宿还贵，尤其是在假期的这种热闹的高峰。那未来这种价格会怎么来发展呢？
0: 价格的问题的本质是它是周期性而不是结构性的升级。正因为周期性的升级，那就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
1: 开张吃一年。
0: 对吧？
1: 对，
0: 那这很正常，这符合经济学规律啊，非常符合经济学规律啊，对吧？我这一年九个月都是淡季，我还不趁着这三个月的旺季我狠狠收一把，是吧？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所以我觉得从基本规律，咱们从第一性原理入手的话，那就证明当地的微度假的开发还没有触及到灵魂深处，没有触及到真正的升级，结构性升级。它的问题在这儿，是吧？
1: 那这种结构性升级的

0: 想让你流浪。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2: 常听众

0: 鲜茉莉花熏一次。
1: 哦，
0: 熏多少次呢？熏六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啊，
0: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园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哎，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0: 寻路光明。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配备8000平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共有58名工作人员。经过十余年发展，目前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1: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的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晨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0: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光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丽说，
2: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头，感觉还挺好的。
0: 面向农的蜕变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推广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应用等技术，培育了一批标杆合作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合作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翟小春说，
3: 密小农合作社它这个模式连农带农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强政策倾斜，做好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大力推广该案例的成功经验，助力合作社做大做强，引领咱们密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他像一位生态专科医生，俯身大地为首都环境精准把脉。他是扎根一线的90后产业工人，以炉火为笔，以技术入药，开出土壤修复的良方。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资深专业师王元飞，用青春匠心守护首都绿水青山。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5: 除了这个树木以外，青蛙的话，按照它的风险评估报告，它有几层啊？目前？
6: 它总共有3层。
5: 红线的这个最深到3.5米，不涉及到那个深几层，对吧？
6: 对。
5: 但是也要做专项方案。
7: 不断提问的人叫王元飞，别看他年纪不大，但在讨论项目和技术的时候，绝对是个老师傅。王元飞从事的是污染土壤修复，把污染土壤投入水泥窑中，不仅能清除有害物质，一些重金属还能参与生产水泥，这是他们公司的独创。如果说每天近1万吨的水泥生产线是一艘巨轮，能利用的污染土壤只是一颗螺丝钉，细致是王元飞对工作的基本要求。
5: 我们对于污染物的这种投加速率

0: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各大老字号带来的特色京味小吃香气扑鼻，一口地道小吃下肚，既解乏又满足，让游园的快乐又多了一层烟火滋味。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市民错峰出行，9点前、16点后游园体验更佳。可关注各公园官方公众号查询活动预告及购票通道，提前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深度感受园林文化魅力，解锁假日休闲体验。新闻广播消息，五一期间正是来密云看海的好光景。在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一场独特的花海正悄然酝酿。5月2日，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启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据介绍，每年5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10天左右。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梁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10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 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

0: 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五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话里话外。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又到了周一，由我来为您读报。今天是第77个五四青年节，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最近揭晓。作为当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他们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理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接下来我们打开新华网来听听他们的故事。5373米是中国海拔最高行政乡的高度，也是奉献者青春触摸的高度。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 40%， 年均气温-7摄氏度，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普马江塘边境派出所的青年民警却将根深深扎进这片生命禁区，守护着1511平方公里边境辖区和25公里边境线。面对与极限共生的考验，年轻的民警没有人退缩，只因为他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在生命与使命之间，他们选择了使命；在退缩与坚守之间，他们站成了永恒。这是青春信仰与伟大祖国的深情相拥。有人在雪域边关熔铸热血诗行，也有人在希望田野挥洒青春汗水。一年365天，几乎每天都在走访群众扎根调研。这是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对庄石村党总支副书记杨娜的基层工作日历。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成立社会实践临时党支部，探索出一条产业加旅游加文化的乡村融合发展之路。杨娜说，从家乡故土触摸乡土中国最真实的样子，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还有儿时看着军旅题材影视剧许愿我也要当英雄的少年，长大后在危机关头挺身而出，用生命诠释了青春崇高的意义。今年1月23号，沈阳寒气刺骨，浑河冰封，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金成龙踩着嘎吱作响的冰面，拼尽全力冲向落水群众，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26岁。青春何其宝贵，每个人只有一次，他却以年轻的身躯托举起他人生的希望。就在牺牲的前2天，金成龙刚刚完成了一次献血。青春的脉搏为人民而跳动，祖国永远不会忘记。除了向远方扎根奉献，还有向顶峰不懈攀登的青年。当数字时代海量数据汹涌而来，面对高密度存储技术卡脖子挑战，湖北光谷实验室研究员张静宇话语铿锵：从零突破的创新，总要有人勇挑重担，敢闯无人区。他用颠覆性技术

0: 术突破为未来数据存储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国际上第一次提出玻璃多维存储技术，突破光存储的容量和寿命限制，运用飞秒激光技术将单张玻璃光盘的理论容量提升到360TB， 相当于25000部高清电影。在柔性光伏前景还不明朗的时候，薄膜能源化学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教授胡啸天却从容而笃定。他说，科研贵在坚持，耐住寂寞，心无旁骛，把一件事儿做精就是成功。几十年如一日，他带领研究小组潜心钻研，攻坚克难，推动一款太阳能电池实现量产，使我国光伏技术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跃升。不管通往天宇的道路多么艰辛，探索从未停止。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毕辉把图纸变为国之重器，直击技术痛点，攻克关键性难题，交出综合国力的硬核名片。面向未来，青年们接力奋斗。一次偶然的机会，毕业后成为顺丰快递仓管员的汪勤金成为公司内部选拔的第二批飞行员之一。风雨无阻的体能锻炼，废寝忘食的航空理论学习，争分夺秒的模拟机训练，他用日复一日的坚持铸就通向蓝天的徽章。从快递小哥到民航机长再到飞行教员，汪勤金用6600小时的安全航迹交出奋斗答卷，印证了在人人享有出彩机会的时代，只要拼搏，青春就有无限可能。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广袤田野上，青春的队伍始终接续，青年的创造从未缺席。敏锐捕捉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秋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广东立志要做农业领域的弄潮儿，引进智能化设备，生产效率提升50%，组建青年电商团队，线上年销售额突破2900万元，推动合作社规模化、品牌化运营，年累计助农增收70多万元。他把青春灌溉在黑土大地，为传统农业插上数字化翅膀。普通机床和人工同时加工一个零件，谁的精度更高？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钳工杨国新给出了答案。他为战鹰加工的零件精度可控制在0.005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0，这是普通机床都很难达到的精度。在第16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这名90后青年工匠在模具工项目斩获金奖。他说，以匠人之心铸国之重器，这是新时代航空青年的无上荣光。时代向前，青年向上，青春的浪花融入新时代的洪流，在强国复兴的壮阔航程中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今天时代对青年人发出这样的叩问，青年当何为？青年如何为？光明日报的评论说，青春就应该这样。革命岁月，他们以觉醒和牺牲铸就青春底色。100多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如晦，至暗时刻是一群觉醒的青年，置死生于度外，弃小我于乱世，在长夜沉沉处燃起星火，在家国危亡时力挽山河。在气壮山河的革命征程中，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多达370多万人，很多人牺牲的时候只有20出头。建设年代，他们以拼搏与奉献书写青春华章。枪声渐远，历史翻过浴血的一页，摊开一张空白答卷，扛起责任奔赴四方。青年在贫瘠岁月里夯筑新中国的根基，把青春种进荒漠，荒漠便回以绿洲，把汗水洒进荒原，荒原便报以丰收。那戈壁上挺立的胡杨，沙海里飘香的瓜果，哪个不记得他们年轻的模样？ 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以开创和弄潮释放青春动能，时代的风雷。

在广袤天地万千实践中回响，张华舍生取义全是舍己为公的初心，女排健儿顽强拼搏成就五连冠辉煌，新长征突击手实干笃行扛起时代建设重任。新时代，他们以接续和超越彰显青春担当。脱贫攻坚的战场上，百万青年奔赴乡村，以脚步丈量民情，用智慧拔除穷根，将最美年华奉献给这片热土。在工业强国进程中，万千青年扎根一线，以匠心打磨技艺，用创新攻克难关，将过硬本领融铸于大国制造。在科技创新最前沿，有无数青年勇攀高峰，以钻研求索突破，用实干破解难题，将青春才智倾注于国之重器。百余年来的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青春的价值永远与国家命运相连，青春的理想永远与民族复兴相随，青春的奋斗永远与人民期盼相依。青年的理想应该是什么模样呢？在白雪皑皑的高原哨所，年轻的战士日夜坚守，不惧狂风骤雨。在塔克拉玛干瀚海戈壁，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接力踏进生命禁区，因为他们明白，青春为祖国而燃烧才最闪亮。

关键期，摊主却突然贴出告示说，因为本人家中有事，需要休息一个礼拜，之后继续出摊儿。根据九派新闻报道，这位摊主叫邵桑虎，是安徽宿州一位90后。2019年，他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25年9月，他被告知配型成功之后，就一直等待捐献，直到最近收到通知，救人只有这一次，生意随时能再干。他没有丝毫犹豫，关掉烧烤摊，奔赴合肥。邵桑虎表示，为了怕老顾客跑空，才贴出通知。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家中有事儿，他不想炫耀，觉得没必要具体说。但是这件事儿还是被顾客们知道了，大家都为他的行为叫好。邵三虎只好在网上发布视频，统一表达不能出摊的歉意和对大家关心的感谢。网友的留言让他看得十分感动。网友们说，串放那儿，我们生吃都行，我自己烤，你在一边休息就好，放个二维码，我们自助。他知道大家都是以这种调侃的形式表达对他行为的肯定和支持。他的摊位生意一向红火，闭摊就意味着收入中断。有人帮他算过，停业这几天，食材、租金、人工、净收入全加起来损失差不多20000块钱。可他却坚定地说，毕竟是一条生命，钱跟这个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今年34岁的邵三虎已经参与公益事业多年，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蓝天救援队队员。他在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13年来，他参与过多次救援行动。最难忘的是2017年，邵三虎跟随救援队去陆安抗洪抢险，当时洪水汹涌，他与队友在一线坚守一周，每天泡在水里，条件艰苦却从没有退缩。家人时常担心邵三虎的安全，劝他少参与危险任务，他总是安慰家人，并用行动坚持公益，传递爱心。面对种种赞誉，邵三虎的回答略显朴素，他说，在照顾好自己小家的同时，把多余的时间拿出来奉献给大家，他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情。90后邵三虎用纯粹的善良展现平凡人的赤诚与担当，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未来的样子。青年人敢担当，中年人也不甘落后。今年51岁的苏晓峰是一位爱学习的工地大叔。2017年至今，苏晓峰先后完成了中专、大专课程，斩获了13本专业技能证书，成长为一名管理40多个工地安全的安全监督员。今年6月，他还将会拿到本科文凭。工地搬砖大叔9年考下13个证。

然后跟着老乡一起来到浙江杭州的建筑工地打工。离开家的那年，苏小峰是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正在上学的女儿。他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留下妻子照顾老小，自己外出打工，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刚到杭州，苏小峰的第一份工作是日薪130块钱包住不包吃的工地小工。他不甘心一辈子搬砖，更深刻感受到没有职业技能的困难，由此就开启了他的考证人生。白天忙碌没有时间看书，他就晚上挑灯夜读，平时随手带着知识卡片小册子。提起自己考的第一个证书，

小峰如愿拿到了建筑电工证，当上了电工，工资呀从原来的4000多块钱涨到了7500块钱。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又有了新的目标，成为一名工地安全员。苏小峰了解到，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而考证的前提是要有中专学历。初中没毕业的他决定再挑战自己一次。2020年，苏小峰通过中专学历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可是在他应聘安全员岗位的时候，却因为实践经验不足失败了。这让苏小峰明白，不能光考证不实践。他虚心向老乡请教，半年之后成功应聘安全员。在积累经验后，2023年他又应聘到了现在的安全技术服务公司，完成了从搬砖小工到安全管理者的转型。苏小峰的人生信条是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为了现在的工作，9年来他凭借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先后考取了13本专业技术证书。除了证书，苏小峰的学历提升计划也在稳步进行，从最开始的初中毕业，再到中专，到大专，大专再到本

0: 则排查40多个工地的安全隐患，每天都在各个工地之间奔波忙碌。每天结束巡检工作，苏晓峰都会第一时间拿出电脑和书本。他深信多学习肯定对工作有所帮助。苏晓峰的同事安全主管王工表示，苏大哥平时业务能力就很强，50多岁还能考这么多证书，确实厉害。这些证书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考出的，还要依靠多年一线工地的实操经验积累。大学毕业来到公司的00后安全排查员陆工也对苏晓峰充满了敬佩。他说他是苏工的助手，苏工专业过硬还好学，是他们年轻人的榜样。如今苏晓峰想申请租房补贴把家人接过来，还想在杭州干到退休。这一切都是从他拿起书本的那天开始的。他说学习和考证改变了他的人生。网友常常调侃说50岁正是拼的年纪，苏晓峰却是认真的。他说建筑行业正在从大基建转向大服务，他想做转型中的先行者。51岁，他和他的老乡们心里希望的火焰烧得正旺。苏大哥的故事呀，非常励志，让我们敬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持续学习的人最厉害，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学无止境。与您共勉。好啦，这段新闻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汇总各大媒体的重要内容。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前段时间浙江省建德市办不成事儿兜底窗口火了，那很多网友啊都给浙江政务点赞。建德市公安局政务服务工作科一位窗口民警对记者表示，作为天天守在窗口前的基层公安民警，他很自豪。这个窗口的设立和完善不仅是政务服务的优化，更是政绩观的校准。民警介绍说，刚设立窗口的时候啊，也有同事不理解，这种不理解有要办急手事的无措，也有爱莫能助的无奈。民警每天都在窗口，太清楚材料不全、历史遗留等导致的办不成，是群众心里最堵最急的愁事儿。要办成事儿，就必须让制度看得见，服务跟得上。其实有些事情啊，也不是办不成，而是难办成。从贵州来建德生活20多年的钟大姐，因为户籍问题，尽管生活窘迫，也无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按照原先的规定，想办成事儿必须本人返乡，但是路途遥远，家庭矛盾尖锐，钟大姐很难回去。通过身份证跨省协作机制，建德民警们反复沟通，函调核实，终于帮她解决了问题，帮助她过上了踏实日子。百姓自己难办的事儿，协作靠前一步就能办成。建德兜底窗口建立起受理协调督办全周期服务体系，主动把群众的难变成自己的事儿，创新机制，各方一起啃硬骨头，就能够把没办法变成有解法。群众急难愁盼千头万绪，政务难题更需要久久围攻。同理，兜底儿办不是冲锋，而是长跑。2023年，建德在全省率先探索身份证用电子营业执照服务，然后点击其他应用投资任职情况查询，然后进行身份验证，就可以获取最终的结果了。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北京媒体聚焦的重要新闻。北京日报报道，北京进一步减轻居民丧葬负担，殡葬服务实行八免一补。北京市民政局等5部门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殡葬惠民服务的若干措施，从4月30号开始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北京市殡葬服务项目将实行八免一补，也就是符合条件的逝者遗体，也就是符合条件的逝者遗体接运、遗体存放、遗体火化、骨灰寄存等服务免费，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户籍居民实行骨灰立体安葬补贴。根据有关规定，在定点服务机构选择骨灰格位安葬的非困难群体户籍居民，每个格位财政补贴1000块钱。 再来看看北京日报的报道，骑车忘戴头盔，北京试点共享头盔可以免费借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正式实施，要求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配

佩戴安全头盔。那万一出门着急忘了戴怎么办呢？别担心，咱北京市啊现在有了共享头盔，在社区门口的共享头盔借用点登记就能够免费借用，用完了您再还回来就行。这项便民举措最近率先在丰台区启动试点，第一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和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戴头盔的问题，引导大家逐步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第一批试点的24个社区共投放了大约500个头盔，平均每个社区

0: 头盔的佩戴率。最后来看看新京报的报道，北京发布2026观鸟地图，北京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年为近300万只候鸟迁飞提供安全的5星级驿站，成为首都亮丽的生态名片，也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为了让更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朋友的需求，让大家能够近距离观察这些蓝天精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更新发布2026观鸟地图，为大家呈现全市55个观鸟点位，这些点位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实地勘察，覆盖城市公园、郊野湿地、森林公园等多类型鸟类栖息场所。具体信息您可以查看首都园林绿化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园林绿化。那在这里也要提醒您，尊重鸟类生存规律，保护鸟类栖息家园，自觉抵制伤害鸟类的行为，以文明之举守护蓝天精灵，让每一片绿地都能够成为鸟类的乐园，让每一次相遇都成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让我们共同绘就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画卷。好了，今天的报纸就给各位读到这儿，主持人清睿，代表编辑郑晨，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明天还是立新老师为您读报，再会。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物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啊。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北广生物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0: 哎，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我跟您说哈，一是品，我们精挑细选；第二就是价格，有一个叫狂欢价。
1: 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不是在各个系列台都播，这个一个闪促的节目，这个我们主打的就是一特价，
0: 快闪啊！
1: 哎，如果您听到了，如果有您喜欢的品，赶紧下手，因为我们这个是限时的特价，基本上就十分钟之内，
0: 十分钟之内啊，您听。听到买了就占便宜，
1: 哎，
0: 那您听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第一个品啊，是不是您想要的
1: 番茄果蔬汁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啊，日常的水果蔬菜呢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老人孩子来说，一孩子不爱吃水果蔬菜，
0: 哎，不爱吃，
1: 老人喜欢，但是吃不了那么多。
0: 嗯，
1: 上班族呢，像我和许可这样呢，可能吃的种类又不那么丰富，
0: 哎，愿意吃没时间买。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水果蔬菜做成了什么能喝的水果蔬菜？
0: 哎，就是番茄果蔬汁。
1: 哎，
0: 那跟您说哈，它呢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您听啊，水、浓缩苹果汁、浓缩番茄浆、浓缩橘子汁、浓缩胡萝卜汁，没了。后边什么防腐剂、色素、增稠剂啊，这根本没有，
1: 糖也没有，
0: 没有。
1: 哎，
0: 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么健康吗？
1: 嗯，
0: 因为一，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会员单位。
1: 嗯，
0: 二，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会员单位，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的推荐产品，
1: 非常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四种水果富含着，比如说番茄里边有番茄红素，苹果里边的膳食纤维，橙子里边的维生素 C，
0: 对，
1: 胡萝卜里边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
0: 对
1: 于身体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0: 你说到这儿，尤其是这胡萝卜，一般孩子都不爱吃
1: 啊，
0: 所以啊，您说让孩子喝汽水，您不如让他喝一杯这个果蔬汁下去。
1: 嗯，
0: 那我跟您说，您喝一盒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相当于吃俩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和一根红萝卜。
1: 我相信没有人一天能吃这么多水果，但是今天一。

0: 也许有人会说，周星驰的电影不够高雅，低俗搞怪，没文化，根本算不得艺术。但事实证明，观众喜欢的恰恰正是周氏电影里边的市井之气。电影是制造梦想的工具，而周星驰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工具，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梦。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看着他的电影，做着自己的梦。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他们是周星驰电影的特殊符号。
0: 周星驰的电影火了，他影片里那些小配角们也越来越火。
2: 周星驰的极品龙套究竟是谁？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多年来，周星驰的片酬一直处在港星的前五名，最高的时候达到1700万港币。这和他在电影里经常扮演的穷光蛋、小混混的角色形成了有趣的对比。2000年，一个叫做《香港电影百年龙虎榜》的排名上，前十名最卖座的电影里边，成龙和周星驰各占四部。周星驰的演技大俗而大雅，在整个90年代中，年年都有影片入选十大票房。1988年，周星驰在《霹雳先锋》中以独特的表演获得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又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与最有前途新人提名。1992年，他主演《神死官》，荣获亚太影帝称号。1995年，他主演《西游记》，获香港影评人协会主办的第一届金紫荆奖影帝。2005年，周星驰的妈妈林宝儿到意大利米兰参加眼镜展，一走出米兰火车站，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周星驰电影《功夫》的海报。星妈曾经回忆说，那时我真的吓了一跳，做梦也没想到在意大利会看到星仔的电影海报。我知道他在电影界很成功，可是真的想不到他的电影已经进入欧洲。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真的很感动，也很安慰，对儿子的成绩实在很骄傲。周星驰的电影火了，他影片里那些小配角们也越来越火。在这些光芒四射的小角色里边，最有亮点的可能就算这一位了。
2: 吴孟达，1953年1月2日出生，祖籍福建省厦门。不需要任何统计也可以肯定，吴孟达在周星驰作品里拥有无数个记录，譬如出镜率最高的配角，合作时间最久的演员，最具知名度的绿叶等等。
3: 干什么？我骂瞎子是让你惭愧，你还跑？看看你的德行，
4: 还跑？

0: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就因为往地上吐了一口口水，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了。还有王法，还有法律吗？你他妈的不认识我，
1: 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帅的老大。
0: 我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做电影，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
2: 第三位八两金，本名叫做叶景生，除了鬼斧神工，我们很难再找到其他的词来形容他的面貌。第五位苑琼丹，他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个风华绝代的十六姐，但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则是老鸨就是我，
3: 老鸨就是我，
2: 以至于被影迷称为老鸨专业户。
4: 你这儿子没屁眼，老妈卖屁眼，你自个儿烂屁眼，自己没生意，管得到我？
5: 接下来第六位很特别，我们这里有一张老照片，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这是小朋友们的合影照，都是谁呢？哼哼，第二排左起第三个就是周星驰，但是我们这里要看的不是他，是最后一排中间最高这个，这个小朋友叫做李建仁。当然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多年以后他会成为同学周星驰的御用演员。
2: 周星驰戏内风光无限，戏外却风雨飘摇。
5: 一条突如其来的新闻打破了他的风光无限，
2: 他的圈中好友为何纷纷众叛亲离？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5: 这十年，周星驰在香港影坛纵横捭阖，傲视群雄。可是谁曾想到，一条突如其来的新闻打破了他的风光无限。
6: 我起诉我自己的，因为公司上的事情，好像我是不会说的。
7: 魏达生不愿多谈离开的原因，言语间似乎对周星驰和星辉公司有些顾忌。不过对于外界关于他和周星驰关系破裂的猜测，魏达生却直接与

0: 他可以拿9块钱请人家去吃饭，喝那个汽水的，但是像拿10000块钱，他也不会请你吃顿饭的。
1: 点保军法咧？
2: 主宰晒一切啊！
1: 咁但系导演系要主宰，你都主宰，但系点解你又唔系保军？
2: 一条界线咯，即系我觉得够我就会停咯，够佢都唔停咯，即系有时系你睇《少林足球王》一飞飞嗰个樽波，系真系波砖头噶，真系波到砖为止噶，系 OK 咗都继续波咗几下咁样嘅，好怕俾人睇穿佢嘅，好唔中意俾人睇穿。
1: 咁佢哋要掩饰好多，一日要演戏嘅咯。
2: cover up 好多嘢。
1: 你有冇试过睇穿佢？
2: 我成日都睇穿。
1: 咁佢咪好唔中意咧？
2: 咁所以后来唔合作。
1: 周星驰难难相处嘅一拍戏嘅时候，
2: 难。
1: 难在乜嘢？
2: 难在难在佢希望做主宰个人。
1: 身为演员，佢都要主宰，
2: 佢要主宰埋其他啲演员。
1: 咁即系唔系演员啦？
2: 系啊，
1: 佢系做紧导演，甚至系监制啦，
2: 甚至系老板啦。咁结果佢而家做晒啦，啊，咁咪啱咯，咁咪就啱啦。佢而家企呢个位置就好啱啦。
3: 除了刚才那几位的评价，在香港电影界，好些重量级的人物对周星驰也很有意见。譬如杜琪峰，他就说过，合作可以，做朋友嘛就免了。
4: 杜琪峰是最早发现周星驰喜剧天才的人之一。
5: 笑什么笑啊？疯了？
6: 洗脸了，大少爷。
7: 这臭包怪谁啊？
6: 你呀、啊。
4: 哎呀！二人合作的《神死官》曾拿下香港票房之冠，但到了拍《济公》时，二人彻底翻脸。此后，杜老大一直批周星驰没演技。
8: 降魔罗汉现身，下凡普度众生啊！
9: 哎，我终于找到你了。
4: 骨灰级搭档吴孟达也说，他一向都善变。达叔和星爷有着20多年的交情，可说是了解到不能再了解的朋友。达叔曾自豪地说，我是唯一一个没被他骂过的演员。但即便如此，达叔还是被星爷狠狠摆了一刀，拍功夫时被他放了一把鸽子。达叔一怒之下曾放话再不接星爷的戏，最近虽有缓和，但再合作似乎遥遥无期。
8: 灿儿哈查苏，哦，好小子啊，但是别骄傲知道吗？
4: 导演李立驰也说，演戏和人品是两码事。李立驰对于周星驰可不是合作导演这么简单，当他们都是不名一文的小喽啰时，二人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是同吃一锅泡面的交情。而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的形成也跟李立驰有很大的关系。但到了少林足球时，周星驰说李立驰的点子不搞笑，多次在片场骂他，二人彻底决裂，13年的交情毁于一旦。胖爷洪金宝与星爷的恩怨始于功夫。作为动作导演的胖

0: 的背后可能出涉房地产界，购人保云到十二号风景花园开始。星爷在商界业已转战整整20年，在昔日女友余文凤的运营下，他的投资鲜有失误。如今的他已经手持市值约15亿元的三大投资项目，由此总获利约1.8亿港元，投资报酬率高达40%左右。喜剧之王告诉人们，喜剧不能当饭吃，电影自然是一门艺术，但也同样是门生意。从这个角度讲，它和别的生意没什么区别。
1: 星爷身家过亿，但是和很多明星不一样，他从小屋子搬到大宅子，从山脚下搬到山顶上，一直是和妈妈一起住，这在香港娱乐圈是很少见的。周星驰在山顶有座大房子，刚搬过去的时候星妈嫌远还不习惯，到春天有大雾又潮湿，于是星仔就说，那不如搬回佐敦了。佐敦就是他们家最穷的时候租的房子。虽然这个有钱有才又孝顺的男人至今还是单身，但其实在电影里边他早就娶了很多老婆了。在周星驰的影片里，他的夫人们都各具特色，有妩媚的、多情的，有貌美如花的，当然也有丑得吓死人的。
2: 哎，等等，秀秀，你怎样啊？
3: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小翠，去拿几个馒头出来。
0: 最会放电的夫人是由张敏扮演的。

0: 我不喜欢状元，我喜欢乞丐嘛。嗯。
1: 梅艳芳扮演的是最能打的夫人，在神死关中，梅艳芳扮演的夫人武功高强，每当老公遇到麻烦，总是凌空而至，大打出手。
2: 救命啊！

0: 像什么隔音啊？
1: 袁咏仪扮演的是最要命的夫人，这位有着男孩发型的女杀手，几次差点要了007的命。

0: 等等。又怎么了？
1: 我在试枪。
0: 又受伤了？哇，你在飙血，拿奥克泵贴一下吧，快点。

0: 感没你的莫文蔚，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基本上没有漂亮的，而《食神》里的扮相更是让我们瞠目结舌。
1: 喂，喂，肚子饿不？
2: 有一点。
1: 想不想吃东西？
2: 随便啊。
3: 胡子好粗犷啊，
4: 是吗？
3: 噼里啪啦什么声音啊？
4: 啊，我刚刚在打一串葡萄。
3: 哪里会有人打葡萄的？吃饭了
4: 啊？
3: 吃饭了？
4: 吃饭好啊。
3: 好是吗？
4: 我看今天月亮这么美，不如
3: 啊、月亮没有啊？
4: 那么大的月亮你都没看到吗？看清楚点，
3: 天好亮啊。

0: 我就是觉得你很棒，你棒我当然称赞你咯。
1: 哎呦，真受不了你，你不要这个样子，我拜托你好不好，老婆，你不要这个样子。哎，谢谢。
2: 不给我，我今天晚上怎么过呀？哎，拜托，给我啊。
3: 吴君如扮演的是最不靠谱夫人，望夫成龙和无敌幸运星多了吴君如的助阵，可谓是如虎添翼，两人登峰造极的搞笑功夫可谓是难分胜负。
2: 原来你真的认识
4: 你嘛，说过了。
2: 对
5: 点名吧。
3: 吴京扮演的是最漂亮夫人，合作影片《逃学威龙》《大话西游》一二等等。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干个龙套，当个配角，虽然辛苦，但总有露脸的机会。可有一个人，从周星驰出道起就默默地伴随着他，他却从来没露过脸。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石班瑜，原名石兆彩，年龄比周星驰大一些。1985年开始进入配音界，在这之前，他配过的最为人们熟知的角色是《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李公朴。1989年，周星驰与刘德华合作《赌侠》，当时的出品公司永盛公司力捧周星驰，特意到台湾给他挑配音演员，结果石班瑜不入

0: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好些台词是因为石斑鱼的口误才产生的。比如那句 I服了 you， 原来台本上写的是我服了你了，可没想到石斑鱼在配音的时候一紧张就冒出了带着英文单词的假声话，没想到导演却突然拍手说，哎，好好好，就这么说，很好。再比如我走先，这本来是广东方言的语序，用普通话讲出来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说周星驰的电影能在内地火成这样，和石斑鱼的配音是分不开的。正因为他那独特的声音，给周星驰的每一个角色都添了一份不可复制的魅力。比如说有一段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台词，周星驰的原来的声音是怎么说的呢？来听一下。
1: 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我没珍惜，到没了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个天可以俾个机会我翻转头嘅话，我会同个女仔讲我爱佢。如果系都要喺呢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
0: 再来听听石斑鱼的经典配音。
2: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1: 我们大家立刻开始。
2: 当年至尊宝的这句一万年的对白，感动了千千万万恋爱中的青年。但现实中，周星驰却还未找到那份值得珍惜的爱情。他屡屡与片中女主角谈起恋爱，从最初的罗慧娟到后来的朱茵、莫文蔚，总不长久。
3: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还给你。
4: 周星驰说过，爱情曾经挽救了我，然后我又找到了我的理想。那么他心中的完美爱情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人知道。也许就像他自己说的，爱情不是他追求的目标，拍出更多的喜剧电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5: I love to see people who love instead of, you know, very seriously. I meanWhen I was very young, and the idea is already in my mind that if there is more loving in the world, that would be better. I mean, you know, and so that make me, you know, doing what I'm doing now, you know, because, I mean, loving is such a magic key, you know, for everyone to solve problems.
4: 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开始返璞归真，并且他也在尝试不同的表现形式。他的电影不像过去那样非常受制于票房要素，而且他在努力挖掘人性的本质，技术上也在提高，所以他的电影现在一年比一年拍得慢。不过周星驰不论用多长时间，不论用什么样的手法去拍电影，只要拍出电影来了，他的影迷们就会欣喜若狂。因为在他的电影里，搞笑只是一种手法，快乐的永远是心情。
6: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0: 不需要吗？
6: 需要吗？
0: 不需要吗？
6: 需要吗？
0: 不需要吗？
1: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了，叫人家牛夫人。
7: 其实啊，我是一个演员。你是演员也是演员，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7: 好，就立刻开始。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吐啊吐完了就会习惯了。
8: 你妈会信的。
7: 来人，关门放狗，鬼鬼祟祟丢人现眼，披头散发人模狗样，怎么跟我出来闯荡江湖啊？
8: 你想要啊？悟空，你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7: 是啊，我靠，I follow you。
9: 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

0: 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
1: 嗯、
0: 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1: 嗯，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樊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樊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0: 对、啊，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呐、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
1: 嗯，
0: 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蜜蜂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一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嗯，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

0: 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0: 是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2罐，每罐1公斤；椴树蜜2罐，每罐1公斤。特别给您加赠1罐沙棘蜂蜜。

0: 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十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说起惠西煎的酱牛肉啊，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3: 哎，得有七八年了，
2: 哎，几十万袋的销售呢，让这个品牌啊深入人心，同时呢，也让咱们很多的听众啊品尝到了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3: 哎，要说起这酱牛肉，其实在北广的咱们的广播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确实是对于这个产品有认可啊。
2: 嗯，
3: 酱牛肉咱们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2: 对，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3: 哎，
2: 这个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3: 烧饼加肉嘛。
2: 哎，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西煎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西煎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西煎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

0: 进行制作。在惠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西县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
1: 袋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

0: 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以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三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累计接待游客1158.8万人次。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枚金牌。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闭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全市文旅产品供给丰富，京郊微度假、科技工业游、沉浸式花式体验、精彩演艺活动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全市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游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目的地。三天比赛9枚金牌。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晚上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幕。中国跳水队当天斩获女子3米板和男子10米台2枚金牌，从而实现了对9个比赛项目冠军的包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随着小将白玉明最后一跳 109C 动作的高质量完成，他的总分来到542.95分，成功超越墨西哥名将兰德的538.15分，将冠军收入囊中。现场观众肖同学说：
4: 觉得白明作为算是小将了吧，他能拿到这个金牌也算是顶住了这样的一个压力，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界杯金牌，非常值得祝贺。
3: 作为本届总决赛的收官之战，男子十米台的较量空前激烈，奥运冠军练俊杰和小将白玉明双双挺进决赛，为中国队构成双保险。前三轮战罢，练俊杰一路领先，无奈在第4轮和第5轮中出现失误，排名一下掉到第3。墨西哥名将兰德则发挥出色，曾一路领先，关键时刻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高质量完成第4跳和第5跳，5轮战罢，白玉明排名第1，领先10分。最后一跳中，兰德取得106.60的高分，此时压力全都来到白玉明身上，关键时刻他顶住压力，最后一跳跳出101.75分。成功保住总决赛最后一枚金牌，练俊杰收获铜牌。赛后，白玉明肯定了自己的表现：
5: 今天一天的比赛，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收获吧，也非常的开心来比这样的赛事。
3: 而在3号上午，女子单人3米板项目的角逐中，陈佳、陈一文这对姐妹花上演巅峰对决，陈佳一路领先，倒数第2跳之后，陈一文跳出高分实现反超，在最后一跳中，陈佳完美入水，总分来到374.40分，以1.35分的微弱优势力压奥运冠军陈一文，实现卫冕。赛后，陈佳表示：“
6: 其实，在比赛过程中，我们都不会太过多于去在意那个比分板嘛，只是可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自己能做到最好。”
3: 陈一文则表示，比赛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仍有待提升，
7: 还是感觉没有完全发挥出训练的水平嘛。就是还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是这一个阶段需要去重点训练的吧。
3: 至此，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圆满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个项目金牌，收获9金2银1铜，共12枚奖牌。男子单人、双人3米板冠军王宗源，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蒋林静，还分别被评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
2: 新闻广播消息。5月2日，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在乐动力通州体育场圆满落幕。
8: 欧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叔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

0: 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刘佳，主播云溪，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

0: 声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中医讲百病生于气，这个气呢，不仅是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更像人体的发动机和卫士。当气机运行顺畅时，气血调和，脏腑稳定。一旦气机失调，气上、气缓、气结、气消、气下，各种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且不同的情绪会伤及不同的脏腑，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今天我们就把这5种情绪如何影响气机，又如何影响身体讲清楚，并教您自测是否存在气机失调的问题。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孟孟，那个带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
3: 就是接下来两期节目都要谈到这个气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聊到这个结和气相关的时候，大家伙其实知道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包括中医，传统中医里面都会讲这个气，讲五行，讲阴阳。那么气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们拿出来

0: 是我们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它是贯穿于我们全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它要干嘛呢？负责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那血液的动力在哪？气要推动血液的运行，要维持我们的脏腑功能，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像我们人的胃是一样。顺畅的话，我们说气有几种形式的运动，叫升降出入，就该出的地儿出，该入的地儿入，该升的地儿升，这个该降的地儿降，升降出入这时候，那么我靠自身正在这个环境里面是绝对无菌的。其实空气的某某公共场所，它可能都有像不是天天得病呢，是因为我们有自什么呢？我们叫正气，那
1: 气是吧？
0: 对，正气里边胃气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中医里边说的，我们人体的胃是因为有您抵抗。抗着这些就外邪呢，所以经常有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啊，我们不能说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绝对没有菌的环境里，而是我们要在即便这样的环境，我们也不会生病，这个才是对的。经常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说大夫养孩子都特别糙啊，为啥？对，感觉就哎呀，这个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感觉就可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的精细。包括我周围的这些同事啊，也是。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聊，我说这没问题吗？这孩子人说了，后来我一想也对，这确实符合中医理念，就是你太干净了，所有东西你给他太营造这种无菌环境啊，有的时候反而不利于他的这个成长，但是有的时候对他来讲哦，他的自己他怎么来培养的，其实就是他免疫力要强，你是要锻炼他免疫力，而不是要把他放到一个无菌舱里边，他不是这个概念。
1: 哎，对，
0: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理念说，小朋友小的时候家里养点宠物，有的时候养宠物的家庭的孩子免疫力反而会更好。
1: 哦，
0: 就是因为他接触了很多这种病原啊之类的，他其实有这种，因为微量的病原，我们说疫苗是什么，是不是一些灭活的微量的病原给我们的免疫有一个激活的作用。
1: 对对对，得让他认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
1: 就像个城门关是吧，谁能进来谁进不来
0: 啊。对，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培养

0: 谁能乐得出来？那哎呀，摔疼了，哎呦，真难受，哎呦，难受玩，对吧？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一上秤又胖两斤啊，更难受了。
1: 那人家想要胖的，没准。
0: 对，一看想要胖的，哎，太好了，胖两斤。所以就是任何情绪都没问题，没有好坏之分。
1: 要认可他。
0: 对，但是您不能长期的处在某一种情绪里面，这些负面的情绪，它还是要得到疏导的，反复的刺激身体，我们就会把它这种情绪问题，甚至变成心理和生理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长期的焦虑、抑郁状态，就可能会有这种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甚至出现一些躯体化症状，对吧？头晕啊、心悸呀、胸闷啊、失眠啊等等，一查哪儿都没有病，但是吃上这抗焦虑的药，哎，感觉症状就好了。其实，在中医眼里，都是和气在作祟有关系，都和这气有关系。而且，这个现代医学也是有解释的啊，说我们说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其实是会激发我们的这种应激反应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兴奋，导致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这皮质醇长期的在身体里，它就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影响了。那刚刚我们说了这气和情绪，那今儿就跟大家说几个不一样的，什么情绪会导致气机发生怎样的变化，而诱发什么系统的问题，
1: 比
0: 然后
1: 如
0: 以
1: 说，
0: 及，
1: 你说
0: 以及
1: 怎么
0: 到
1: 办？
0: 最后我们得教您自测一下啊，您到底有没有这问题？那您自测完了，发现确实有问题，哎，您别着急，哎，我们给明天的节目做个小预告，
1: 哎，
0: 明儿就告诉您怎么办。
1: 对，咱们先一提到情绪啊，一提到气啊，中国人会想到生气那个气，对吧？就是
0: 对，
1: 愤怒这个情绪，它会伤害咱们哪些脏腑？肝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大喜过望，
0: 大喜
1: 结
0: 过望，
1: 果
0: 乐极生悲
1: 精神涣散，而出现了是不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0: 对的。
1: 而且就是什么人，当然您喜高兴没关系啊，我今儿跟真高兴，今天哎又和于老师连线了，又能见着
0: 又能
1: 家人
0: 跟
1: 了，哎呀，
0: 哎
1: 哎呀，太高兴了啊，这叫喜。但是您说哪天孟大夫坐在那儿？

0: 充电没有，哎呀，这全都得问一遍啊，对，所以就是这种过度的思虑或者老想，有的患者说我体检查出一别人一在结节，哎，我上各种这个平台一搜，这越看越害怕，越看越害怕，
1: 对对对，
0: 这看着看着看出一肿瘤来，这看成癌了，那咋办？就天天琢磨这事儿，而且觉得平时也不疼啊，自从查完这胃炎，
1: 就来了呢，
0: 对，自从查完这甲状腺结节，我这脖子这儿也有点疼，而且大夫你看我这脖子是不是不对称了？你看是不是这边高？你说这，我说这一两毫米的结节，三毫米的结节，它看不
1: 出
0: 高来呀，对呀。但是就是这种都叫思虑过度，包括有一些，比如说白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怎么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这句话里是不是有点别的意思？我说没听出来。这种都属于过度的琢磨，他其实不一定是想象，就高现在叫什么叫高敏感人群，
1: 高
0: 就是他。别人可能
1: 这是高情商说法是吧？
0: 对，你怎么能说我们的家人们有小心眼呢？那只是高敏感，是我们的高敏感需要被保护的宝宝。
1: 哎呀，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很多消化科。

0: 人家别的意思，他是不是有别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这种就属于过度思虑。所以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它都属于过度思虑，这种胡思乱想。我们说思则气结，那就过度思虑了，它气就堵在这儿了，就结在这儿了，那就容易伤我们的脾胃。气机郁结不畅，就伤害了我们的脾胃。所以
1: 表现呢？
0: 您老琢磨这事儿，就会发现吃不下去饭了。最近老琢磨这事儿，
1: 哎，
0: 是不是影响思则气结？那气结了就影响运化，运化它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消化和吸收。所以过度思虑的人为什么会来消化科？为什么我们科遇到的高敏感宝宝多一点呢？因为他想的太多了，想太多了，气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就消化不动了。吃完就大家的表现啥？吃完了说孟大夫，我胃里放一石头。吃完了就跟一石头一样，就压在这儿，就堵在这儿了，就不往下走，我就特别难受。或者就是压根儿就没有食欲。你让我吃，我也能吃，但是我不想吃，我看东西也不馋，看东西也不香。其实这都属于思虑上脾了，就是因为咱们平时，太内卷、太焦虑，这想的东西太多了。确实，我经常说，我说咱思虑重、想的多，那都是积极求上进的。那就躺平的人不想，那都是积极的求上进的，都想往好了地儿奔的，那才想的。越想着越伤害自己，你说是不是？所以
1: 哎，你
0: 说
1: 从某个角度来讲，咱要是有企业呀，或者一些单位招人，贼着您那个科去了解，是不是能好一点？
0: 中午食堂省饭，为啥？太上去。
1: 哎呦，不是好想过去。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如果有需求，自己能解开最好，解不开肯定还是得去找医院的专业医生给您去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思虑过度。
0: 对，所以刚才跟您说了，怒伤肝，气就往上走。太大喜过望了，会导致我们心气涣散，对，气会缓。那如果老琢磨这些事儿，思虑过重，就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引发这种消化道系统的紊乱，气就堵住了，就结这儿了，气结。那我们说悲伤呢？
1: 悲
0: 伤
1: 就这不明白。
0: 悲伤则气消，会伤肺，会降低你身体的抵抗力。过度的悲伤，当然您说我赶上不好不开心的事儿了，我还不能难过了，能难过，情绪是被着的，沉溺在这里的悲伤和抑
1: 也出
0: 郁，
1: 不来。
0: 对，会导致气机的耗散啊，它会损害您的肺功能，它会导致我们说胃气和肺气是我们身体里的抵抗力啊。我们说肺为华盖，是我们华盖的意思，就是这个跟皇帝出访的时候。举的那个东西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说肺是华盖呢？
1: 遮
0: 是
1: 那
0: 我们
1: 盆
0: 脏，
1: 儿是吧？
0: 对，脏器里边遮这些脏器那个盆儿，所以呢，肺为华盖，有什么呼吸道老感染的，它是最先去抵御外邪的。所以当您过度悲伤的时候，就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肺气，就容易降低您的身体的抵抗力，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林妹妹，大家记不记得？
1: 我记
0: 他
1: 得，
0: 是不是拿个小手绢儿，
1: 哎，对，
0: 黛
1: 老师，
0: 玉葬花啊？对，这个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一看，经常悲伤啊，悲伤抑郁状态的人就容易咳嗽、气喘、胸闷、气短，
1: 发现
0: 得上这些慢性气管炎啊、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这类疾病，是因为这种悲伤会导致气消散。那这个气散，指的气消指的就是它会消耗掉我们正常的肺气，从而引发呼吸道的问题。因为你想，它悲伤气消，它呼吸功能减弱了，没有办法去排出我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浊气，对吧？因为我们呼吸是干嘛呢？吸入清气，排出浊气，对吧？调理我们身体的气机。悲伤肺气被耗散了之后，是不是呼吸功能变弱了，那我们身体里好多浊气它排不出去了，那就容易引起呼吸道的问题了。所以，当您特别悲伤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容易生病，免疫力下降了。当然了，说完了这个
1: 了不起，
0: 悲伤，我和鱼儿要恢复快乐的基调里了。
1: 剩下就是那恐惧了吧，害怕是吧？
0: 对，恐惧。所以我们说了，怒伤肝则气上，喜伤心则气缓，思伤脾则气结。悲伤肺则气消，恐则伤肾而气下。特别恐指的是过度的恐惧和惊吓，会导致气机向下塌陷，损伤我们的肾脏啊。我们说

0: 肾是干嘛的？脾和肾，一个是先天之本，一个是后天之本，对吧？肾是我们先天之本，主要负责藏我们的精气的，储存人体精气神的，是人体生命的一个根本，而且它还有代谢水液的一个作用，因为它属于泌尿系统嘛，它可以代谢我们的这个水液。但是当我们过度受到惊吓的时候，肾气就会受损，那精气下陷，进而有的时候会引发一些比如泌尿甚至生殖系统的问题。所以咱说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人一受到惊吓，有的时候会出现失禁的表现。
1: 哦，吓尿了。
0: 对，这个其实我们说它就是恐则气下的一个直接表现。所以我们说恐则气下，所以一受到惊吓就容易出现大小便失禁。这其实就是你想它是不是往下走的，对吧？
1: 它是一个体现，
0: 对，它是一个体现，所以这个就是恐则气下的一个表现。所以经常比如说我们要参加某一个考试，或者我们有一个什么重大的一个活动要上
1: 场了，
0: 一紧张了或者有点害怕，是不是就特想上厕所？对，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就是一紧张了，一害怕了，哎，就特别想上厕所，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会损伤我们的肾气，会导致这个气呀往下走，就是刚才于老师说了，这话糙理不糙，这个吓尿了。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们跟大家说了不同的五种情绪会诱发哪些问题，对吧？怒、伤肝、气往上冲，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的危机。喜呢，对我们的心气有消耗，会导致气缓，过度喜悦也会有这种隐患，就像放金中举一样。那思虑过度，伤脾胃了，消化功能就弱了，吃不下去了，吃完了堵了，或者是过度悲伤啊，肺受影响了，免疫力差了，反复感冒，老咳嗽了，或者是老处于恐惧里面，高度紧张，高度恐惧里面啊，则伤肾了，气机是往下走的，影响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当然了，最后用一点时间也可以。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小伙伴说，你老说百病皆由气而生，那我现在
1: 对呀，
0: 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自己怎么来自查或者自测一下啊？其实今天呢，也跟您说几个自测的这几个方面，您也可以代入一下。如果您压中了三项或者三项以上，而且时间持续超过一个月了，那可能就说明您存在奇迹失调的这个问题了，那您就得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了，因为我们得告诉您怎么办呀。
1: 那咱们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啊。
0: 对，是的。
2: 前面我们把五种情绪对五脏和气机的影响都拆解清楚了，怒则气上，容易引发心脑血管危机，喜则气缓，过度喜悦会耗散心气，思则气结，伤脾胃影响消化，悲则气消，伤肺降低免疫力，恐则气下，伤肾影响泌尿生殖系统。接下来我们就给出几个自测的方法，您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如果符合三项或以上，并且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那就说明可能存在气机失调了。
0: 第一个就是情绪方面啊，我说一些情绪，您感受一下，您是否感觉到焦虑、烦躁、易怒，或者经常觉得情绪低落啊，特别的抑郁，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提不起兴趣，甚至原来您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现在都没有兴趣了，原来喜欢钓鱼啊不想去了，原来喜欢跳舞不想去了，而且如果特别的容易胡思乱想，过度的思虑，而且自己控制不住啊，我控制不住这脑子里过电影，或者是感觉到这种孤独压抑，只要坐在这儿就有种想哭的这种冲动，如果您啊出现了这些症状啊，刚才我说的焦虑、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对任何事儿提不起兴趣，或者过度的思虑、胡思乱想，难以控制自己的思绪，或者感觉到孤独压抑，坐在这儿啊莫名其妙的就想哭的这种冲动，这是情绪方面的问题，您看看自己中了几条。第二个呢是我们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区域化反应。
0: 所以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胸闷、气短？

0: 比如说失眠、多梦、入睡困难、记忆力下降、精神头不足、乏力，包括我们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脸色非常的暗沉、发黄，没有光泽，还特别容易感冒，感觉免疫力是下降的。刚刚我说的这些情绪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如果您符合三项或者以上，并且持续时间，它不会每天都出现，间间断断、哩哩啦啦的持续时间超越，就说明您可能确实存在气机失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一个是调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另外一方面，我们叫疏通、调畅您的气机，证明您的气机可能出问题了。如果长期拖着不管，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结节的问题呀。或者是刚才，无论是气上、气下，或者是气缓、气逆、气结，都可能会诱发各个系统的这个问题。
1: 最后一个小问题还是因为我上一期节目、这两期节目都跟大家伙说了哈，就是我因为要去那个广东溯源那个沉香去嘛，我就说这个气和这个气味有关系吗？
0: 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气味我们闻到了之后，它会有安神的这个作用。其实刚刚我说的这个躯体的表现，有一个就是睡眠质量，因为睡眠质量、失眠啊、多梦啊、易醒，这个睡眠其实和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您睡觉好的时候，您自己就能启动我们身体的这种修复的作用，对吧？他每天白天干活，白天我们这个脏器都在工作，晚上总得给他关机，让他休息休息吧，对吧？电脑您到晚上也得休息休息啊。所以那我们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就很重要，所以于老师之前就问我说："哎，孟大夫，沉香有什么作用？"我说："哎，问得好。"我说："沉香其实就我们一味中。"

0: 或者打嗝，它可以降气、温肾、降气、理气啊，平喘，同时它还有很好安神助眠的一个作用，所以对睡眠也很好。所以我说这个老朋友经常在消化科的这个方子里会用到，
1: 能瞧见它哈。
0: 对对，所以当年溯源的时候，我还真没见过它长在树上，就是在木头的时候是什么样。到时候你给我拍两张照片，跟我分享一下。
1: 好嘞，好嘞，谢谢孟孟大夫带来的这个科普和分析哈，谢谢孟孟。
0: 好嘞，好嘞。如果您是受到了这个气的困扰的小伙伴，没关系，百病生于气。下一期我们就跟您说中医调气养生的全攻略，明天不见不散哟。
1: 明天见。
2: 好了，又到了我们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第一，过度愤怒会导致气急往上冲，表现为面红耳赤、头晕心痛，增加高血压、脑出血、心梗等风险。第二，过度大喜会导致心气涣散、心神不宁，严重时出现乐极生悲，增加心律失常、心梗风险。第三，过度思虑、胡思乱想，气就堵在那儿了，影响消化吸收，表现为吃不下饭、吃完堵得慌、食欲不振。第四，过度悲伤会耗散肺气，降低免疫力，容易引发咳嗽、气喘、胸闷、反复感冒等呼吸系统问题。第五，过度恐惧惊吓会导致气机往下走，损伤肾气，表现为大小便失禁，一紧张就想上厕所等。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4: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5: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0: 天，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601.80万人次，580年古流苏含苞待放，假期就来密云新城子感受流苏文化。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有机养殖、售卖鸡蛋、鸡粪堆肥、培育果蔬，乡村民宿丰富业态。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新路，成为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走进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如新农场，鸡鸣鹅叫声此起彼伏，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正在鸡圈忙碌着。
2: 现在是上午9点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捡鸡蛋，这个鸡蛋呢都是

0: 开的巨伞，微风拂过，枝叶随风摆动，空气中弥漫着淡雅的芬芳。每年五月中上旬，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十天左右。新城子镇苏家峪村党支部书记王银江介绍，古树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成了带动乡村发展的文化纽带。本届市集全面升级了内容与体验，流苏主题的文创产品格外吸睛，流苏冰淇淋、徽章、书签、明信片等融合了传统韵味与现代创意，让游客爱不释手。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剪纸和拓印技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市集上30余个特色摊位一字排开，香气扑鼻，非遗豆腐、小锅饽饽、农家炖菜等乡土美食让人垂涎欲滴。村民李大姐在摊前一边利落地翻着煎饼，一边笑着说，平时在外打工，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这棵老树给我们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福气。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3日晚，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破5亿，消失的人韩占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五一期间，2026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 CN 联赛第一赛段季后赛在首钢园冰球馆开赛。与此同时，无畏巡回北京站玩家派对在艺高炉南广场举办，集合专业电竞赛事、潮流电竞音乐节嘉年华及全程文旅互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站式吃喝玩乐、静娱游、文娱新体验。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1: 聊天互动。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10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5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2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到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0: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1: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0: 对，甜口的，
1: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0: 哎，
1: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0: 对，
1: 这个酱鸭腿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0: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1: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0: 没错，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0: 哎，
1: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0: 没错，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
0: 是
1: 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0: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芙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1: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0: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1: 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芙尔的山茶油。那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0: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芙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0: 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 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深柴油只需要多少钱？
0: 239元，12瓶油啊。
1: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0: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1: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0: 而且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0: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1: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0: 是，
1: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0: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元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1: 哎，
0: 对吧，
1: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0: 是是是，
1: 啊，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0: 对，
1: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
1: 嗯，
0: 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1: 哎，200多块，
0: 对
1: 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
0: 5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1: 还有1年半呢，
0: 啊，是 啊，
1: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0: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1: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0: 没错，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枚金牌；第33届大影节青春之夜在京举办；2026五一档新片票房破5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三天比赛9枚金牌。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晚上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幕。中国跳水队当天斩获女子3米板和男子10米台2枚金牌，从而实现了对9个比赛项目冠军的包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随着小将白玉明最后一跳 109C 动作的高质量完成，他的总分来到542.95分，成功超越墨西哥名将兰德的538.15分，将冠军收入囊中。现场观众肖同学说，
2: 觉得白明作为算是小将了吧，他能拿到这个金牌也算是顶住了这样的一个压力，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界杯金牌，非常值得祝贺。
1: 作为本届总决赛的收官之战，男子十米台的较量空前激烈，奥运冠军练俊杰和小将白玉明双双挺进决赛，为中国队构成双保险。前三轮战罢，练俊杰一路领先，无奈在第4轮和第5轮中出现失误，排名一下掉到第3。墨西哥名将兰德则发挥出色，曾一路领先，关键时刻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高质量完成第4跳和第5跳。5轮战罢，白玉明排名第1，领先10分。最后一跳中，兰德取得106.60的高分，此时压力全都来到白玉明身上，关键时刻他顶住压力，最后一跳跳出101.75分，成功保住总决赛最后一枚金牌，练俊杰收获铜牌。赛后白玉明肯定了自己的表现，
3: 今天一天的比赛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收获吧，也非常的开心来比这样的赛事。
1: 而在3号上午女子单人三米板项目的角逐中，陈佳陈一文这对姐妹花上演巅峰对决，陈佳一路领先，倒数第2跳之后，陈一文跳出高分实现反超，在最后一跳中，陈佳完美入水，总分来到374.40分，以1.35分的微弱优势力压奥运冠军陈一文，实现卫冕。赛后，陈佳表示：“
4: 其实，在比赛过程中，我们都不会太过多于去在意那个比分板嘛，只是可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自己能做到最好。”
1: 陈一文则表示，比赛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仍有待提升。
5: 还是感觉没有完全发挥出训练的水平吧，就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是这一个阶段需要去重点训练的吧。
1: 至此，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圆满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个项目金牌，收获9金2银1铜，共12枚奖牌。男子单人、双人三米板冠军王宗源、女子单人十米台冠军蒋林静，还分别被评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
0: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今晚3播出，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演员肖战、马丽分获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7: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8: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 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7: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9: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7: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十五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童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0: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0: 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5月3日晚，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应急预售破5亿，消失的人含占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五一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晚上七点半，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专场在昌平区东小口镇奥北森林公园27举办，演出时长约90分钟，现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并通过北京时间、北京昌平客户端、北京昌平视频号、抖音、快手等平台同步直播。截至演出结束，全网阅读量近千万。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5: 我陪着你。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

0: 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4: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5: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4: 有的成熟动人，
6: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4: 有的恢宏大气，
7: 来吧，我们坚韧不行。
4: 有的扑朔迷离，
8: 我还有机会吗？
4: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3: 山河飘摇的民国岁月里，从不缺风流名士，张伯驹无疑是独特的一位。世人皆知他是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倾尽毕生财力守护《平复帖》《上阳台帖》《游春图》等国宝文物，于乱世烽火中为华夏文脉留下根魂。也了解他诗词造诣深厚，才情温润，风骨嶙峋，以文人之身扛时代的文化重量，却鲜有人知他有小说作品流传于世。张伯驹先生的研究者荣鸿钧先生在史料勾陈与文献梳理的漫长过程中，偶然打捞到一部笔名为《天马居士》的长篇小说《过江梦》。

0: 意之旅，最终确认这一篇长期散佚于政报、从未完整面世的小说作品正是张伯驹亲笔所作。如果说张伯驹的一生以收藏守住了千年国宝，那么《过江梦》便是他留给世间最温柔的文字独白，一纸一墨串联起他人生际遇与时代烟云，写尽民国文人的风骨与坚守。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荣鸿钧先生和大家聊聊《过江梦》，尘封八十年的文学遗珠。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荣鸿钧老师。荣老师您好。
1: 你好。嗯，主持人好。
0: 荣老师呢是著名的文化学者哈，同时呢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还有一个和这本书直接相关的一项工作，荣老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张伯驹全集的编纂与研究子课题的负责人。
1: 对，
0: 那么也是张伯驹全集的这个执行总主编啊，所以说张伯驹先生的一生啊，对于您来讲特别特别的熟悉，所以请到您来聊张先生再合适也不过了。在跟大家具体讲《过江梦》这部小说之前，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张伯驹先生是著名的鉴赏家、收藏家、书画家，而且还是著名的专业的票友，对，
1: 戏剧家，
0: 对，戏剧家和梅兰芳先生啊、杨小楼先生啊、
1: 林淑妍先生、
0: 对，都是有非常亲密的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哈，是知交好友、至交好友啊。去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那么去年在整个故宫呢，其实也进行了为了纪念建院100周年的大展，在去年的故宫的大展上，有一幅作品广受游客们的喜爱，就是李白的《上阳台帖》。
1: 对
0: 啊，对。这个就是张伯驹先生当年
1: 他的收藏，
0: 他的收藏，然后无偿的捐献给国家的，对吧？
1: 对，
0: 提到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哈。
1: 刚才李磊老师谈到了去年的那个展览，其实去年那个展览呢，由张伯驹先生至少有两件作品，一是李白的《上阳台》，另外还有黄庭坚，欧皇米蔡的黄庭坚，他的一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朱砂作帖》。这是这两件国宝级的文物。近些年呢，大家了解张伯驹更多的是通过收藏他本身的这个传奇式的这个人生，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和潘素先生的传奇的爱情故事。再一个大家常说的就是他的捐赠占了故宫博物院的半壁江山。
0: 这真的有那么夸张？
1: 当然应该是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这个甚至我认为这个表达还不够，中国书画两件，一个墨黄一个画黄，都是他捐赠的。墨黄是哪一个？就是
0: 陆机的
1: 平复帖，中国传世最早的一件书法作品，它要比这个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近100年，70多年，它是我们目前国家传世最早的一件名人法帖。另外呢，就是山水画绘画的源头，也是最早的一件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所以说占半壁江山，我认为是很谦虚的一个表述了。其实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级的艺术品都有张伯驹先生的身影，要不是他直接捐赠，要不是因为他收到了故宫博物院。
0: 我们知道李白的《上阳台帖》，还有这个陆机的《平复帖》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
1: 啊。对，
0: 展子虔的《游春图》也在故宫博物院。
1: 对，
0: 所以可见我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有多么的丰厚，对吧？
1: 这个2018年我在香港，我受中华书局的邀请，曾经在香港中华书局有一个讲座，有人就提出很尖锐的问题，说故宫在北京，说故宫的文物在台北。
0: 那不能这么说。
1: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特殊的原因，然后呢文物南迁，大概有70多万件文物迁到了台北。
0: 对，2900多箱。
1: 对
0: 对，
1: 精中选精，优中选优，最终把精品都给摘走了。但是呢，为什么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是至少是分庭抗礼和台北呢？就是因为张伯驹先生在特殊时期40年代溥仪从故宫博物院 道主席的那一部分文物，他甚至点屋欲拆，卖房子卖地把它抢救下来，留在了我们这片国土上，最后捐献给了国家。
0: 是，就应该承认哈，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这个故宫的国宝还是不少的。去年啊，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有故宫建院百年的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大展，
1: 对
0: 吧？那里展出了三幅我特别喜欢的名画，万壑松风图
1: 啊，万壑松，
0: 早春图，
1: 早春图
0: 啊，还有西山行旅，
1: 西山行旅图，
0: 西山
1: 观
0: 啊，这是这个著名的北宋的三幅名画。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寒食帖》
1: 啊，对，
0: 黄州《寒食诗帖》，
1: 东坡的
0: 啊，还有黄这个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1: 对
0: 啊，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啊。这些呢是也是传世之宝啊，
1: 是
0: 啊，
1: 你比如三希堂。三希堂的三希堂三希堂三个帖，中秋博远快学诗情
0: 啊。
1: 那么现在快学诗情帖在台北
0: 啊，
1: 中秋帖和博远帖在北京
0: 哦。
1: 但是这两件作品曾经是张伯驹的收藏
0: 哦，
1: 也是他的收藏。后来真正又回到北京，也是张伯驹先生在50年代初给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
0: 哦，
1: 说被郭世武他的孩子带到台北去了，现在他们没有钱，质押在香港。现在质押期已经到了，如果是。没有人拿钱来数出来，然后香港的那个银行就要送到拍卖行给拍卖了。
0: 哟，
1: 咱们新中国刚成立啊，那个时候国家外汇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周总理还特批了几十万块钱，30多万，把这两件国宝从香港给抢救回来。回来之后，张伯驹先生专门给故宫博物院写信，他说，我就想去再看一看这两件曾经在我家被我收藏的两件作品。
0: 哦哦。

0: 深藏之印，这个父亲的父要念府，古代是名士的意思。另外还有京兆，
1: 那个葫芦形的是吧？
0: 对，葫芦形的，葫芦形京兆。
1: 京兆的印是张伯驹先生的印
2: 啊，
0: 这是京兆，这个印是因为他和潘祖先生那个结婚之后
1: 啊，
0: 他用了一个汉代的一个典故京兆尹，张敞为妻画眉，然后呢他就请陈巨来，也是民国的篆刻大师，也是张大千的御用的篆刻家，刻的这方印象牙章。这方印章呢后来因为60年代在长春遗失了，在10年前在某一家拍卖公司出现了，这方印章拍卖价格高达160万，
2: 一个印章啊。
0: 对，京兆，
1: 天哪，
0: 被福建的一位收藏家得到了，顶尖级的书画文物上都能看到这方葫芦印，所以这个印章是因为他收藏的字画而增值啊。
1: 所以就是说从张伯驹先生所珍藏的书画名作里面都能看到这个都能看到这方印。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哎，那既然我们就从这个平复帖开始，接着就跟大家说一说平复帖是怎么到张伯驹先生手里的。
0: 平复帖的收藏啊，这个历史渊源很深了。叫为什么叫平复帖？宋徽宗说严显。

0: 后来把这个帖给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去世之后呢，赐给了他的十一子成亲王，也是著名的翁刘成帖，著名的书法家。
1: 哦，
0: 然后在咱们家一直传到了溥同这一辈，
1: 嗯，
0: 然后又各种原因又到了这个溥心畬他们家了，恭亲王家。印章里边有好多恭亲王，那么心畬鉴赏在这个宣和印那个角上写着心畬，书画珍藏记，这个东西就到了溥心畬家。溥心畬的大哥溥伟承袭了恭亲王，1911年清朝灭亡，那么溥伟呢一直想着复辟，他就把这个恭亲王给他弟弟 分了家了。这个小恭亲王溥伟啊，就占着这个后花园以前的所有的店都归他，翠锦园就是归了溥儒，书画归了溥儒。这个溥伟呢，就把前边的大殿，我们现在到恭亲王府看到那个前面的大殿和店里边收藏的所有的古董文物打包给了日本的中山商社
1: 啊。
0: 对，这在20-30年代就公开拍卖了。他拿着这个钱去青岛闹革命去了。
1: 哦，他是要拿这个卖完钱之后他有自己的事儿要干。
0: 对，但是呢大家都可以清楚嘛，
1: 对，
0: 穷困潦倒，最后死在伪满洲国的一个 小旅馆里边了。
1: 哎呦，
0: 很可悲。
1: 嗯，
0: 然后后边呢再说溥儒，他们这个二爷溥二爷溥心畬，这些物品就归了溥心畬了。
1: 哦，平复帖，
0: 平复帖也归了溥心畬。
1: 哦，
0: 他分的他的书画，因为溥心畬本身是个著名的画家，他和张大千啊并称为南张北溥，他当时也是北平国立艺专的教授，但是养着一大家子啊，虽然秦王朝灭亡了，但是他的这个王爷的谱不能丢啊，家里养着很多仆人，养着很多司机，在当时说北京城有两个教授有小汽车的，一个是胡适之，另外一位就是溥心畬，
1: 是吧？
0: 胡适之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收入不菲，没问题。他的车是公家配的，溥心畬的车可是
1: 自己
0: 配的，加油得需要钱啊，司机也得需要钱啊，所以入不敷出。他光靠着他的工资啊，根本养不了家，他就不断的变卖他的书画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您刚才讲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颜真卿还有另外一件巨记自书告身帖，被他卖到日本去了。现在在日本，自书告身帖。另外呢，大家知道的韩干的照夜白图，
1: 我知道那个
0: 唐韩干的照夜白图，
1: 就是那匹马，
0: 对，就那匹单匹马，也是当时1936年让这个上海的叶叔仲给买到了。张伯驹当时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给那个宋哲元，当时北平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嘛，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能外流，但是也没有阻挡住。韩干的照夜白图转卖给了日本人，又转卖给了英国人，现在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以张伯驹当时就看不断的从溥心畬家流出东西去，而且是都卖到国外了。那个时候日本人重视汉文化，他们又这个崇拜中国的汉文化，有重要的书画作品基本上都让日本人买走了。说的这一点。

0: 20万，那意思就是不想卖。然后他又通过琉璃厂的一个老板韩伯文，也是和蒲新余关系特别好，博古斋的韩伯文，还是不卖。然后张伯驹就一直惦念着，张伯驹先生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啊？一不是猎奇，二也不是为了增值，三更不是为了传出子孙。张伯驹先生1927年介入书画收藏，真正离开了这个政商界，就是我从不了政也从不了军了，我就把这个政商界辞开，我就一心研究传统文化。当时他开始收藏的时候就写下了一段话，他说：余所收蓄不必忠于身，为余有，但使永存无土，世传有序。
1: 所以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的收藏也不是为了传诸子孙，也不是为了我个人永远把它子子孙孙孙保留下去，而是在民国那样一个动乱时代，没有文物法，国家积贫积弱，他就想我要把承载着中华文明的重要的这些书画艺术品保留在神州大地上。
1: 哎呦，
0: 他是真是这样说的，他是真是这样去做的。
1: 是是是。那后来他怎么把平复帖拿到手的呢？
0: 这说的1937年、
1: 嗯、
0: 咱们这个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施湘伯。施湘伯，
1: 嗯，
0: 其实是老师的施，湘是那个湘，湖南简称那个湘，
1: 嗯，
0: 伯是伯父的伯，
1: 嗯，
0: 也是他的长辈。这个人在民国非常有名，民国的教育总长傅增湘。
1: 说傅增湘我们大家知道
0: 对
1: 吧？
0: 对，
1: 施湘伯是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个化名。
0: 对，
1: 对
0: 他称他老师、嗯、又称他伯父。
1: 对
0: 啊，就是长一辈嘛。
1: 嗯，又有湘字啊，这个傅增湘本身名字里就有湘字。
0: 对对，
1: 所以这里又有一个特点，插一句，这部小说里面的很多很多人物都是在现实当中有原型的。
0: 对，
1: 但是张伯驹先生都给他进行化名了，
0: 全化名了
1: 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化名。
0: 是
1: 化了名之后，其实你能从他的名字里面依稀看到这个原型人物。影好物和一些影子，
0: 对，和一个是你像梅兰芳，他化名叫杨惠芬，非常巧妙。嗯、
1: 对，梅和杨嘛，
0: 对，
1: 对
0: 也有什么，也有看出他对这个人的尊敬和对这个人的不屑。
1: 对对对，
0: 你像比如对蒲新余的这样的一个余二爷、
1: 嗯、
0: 说的愚蠢，因为把东西随便卖给外国人。刚才咱又说回来，说到这个、
1: 嗯、
0: 这个平复帖，
1: 嗯，
0: 1937年的时候。因为张伯驹知道傅增湘，因为他入不敷出嘛，他只能靠变卖家产，变卖这个祖传的这些艺术品来维持这个骄奢淫逸的生活。那么1937年1月份，春还没有过春节，张伯驹从天津回北京，张振芳他们都生活在天津，
1: 嗯，
0: 张伯驹先生在北京，在工商胡同一号生活。哎，在火车上忽然间遇到了施湘伯，就是傅增湘了。因为傅增湘知道他一直惦念着这个平复帖，他说哎呦，发生了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说蒲新余的母亲去世了。那为什么说这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重要啊？是因为蒲新余这个人是个至孝的人，他母亲是属于纳的妾，很早他父亲就去世了，蒲新余这个人是个至孝，
1: 嗯，
0: 他说他一定要给他母亲把这个丧事要办得轰轰烈烈、
1: 哦、
0: 要办得提风风光光，手中没有钱。1937年我们知道那个情况很快就要发生七七事变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说他要出手平复帖。
1: 嗯，
0: 傅增湘得到的消息从谁那得到呢？从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古董商人，嗯，也是一个学者型的古董商人，叫白坚甫。
1: 嗯，
0: 他是四川南充人，傅增湘是四川人，他们是同乡。白坚甫呢，曾经就是咱们讲的这个自书告身帖，很多重要的文物，游牧帖，
1: 嗯，
0: 王羲之的游牧帖，
1: 嗯，
0: 都是经过他介绍卖给日本人的。白坚甫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是早稻田嘛，读博士。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告诉张伯驹，他说：“你现在想不想要？你要想要，我给你做说客。”
1: 就是傅增湘是吧？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张伯驹说：“那我当然想要了。”回到北京之后，傅增湘就把这个意思说了，然后给张伯驹说40000大洋。张伯驹说：“那我又趁人之危啊，蒲二爷是因为家里边老母亲去世，他是个至孝的人，那我不能趁人之危。”张伯驹说：“那这样，他可以在我这质押。看，张伯驹有原因哈，质押10000大洋，他把丧事办了，
1: 嗯，
0: 他能赎回去，还让他赎回去。”蒲新余呢也知道张伯驹心心念念三求平复帖嘛，我们叫心心念念，所以他说不质押，就一次性就40000大洋，就这样，张伯驹用40000大洋买下了这个平复帖。40000大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嗯，
0: 我们怎么跟现在换算呢？我们可以用房价来换算。
1: 哦，
0: 鲁迅买那个房子。
1: 对对，我就想还有
0: 800大洋，40000大洋能买多少套房子？
1: 是
0: 50套。
1: 而且鲁迅买的房子可不是一个小房子，是个大院子。
0: 大院子
1: 。
0: 啊，说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枣树，另一棵
1: 还是枣树。对对。
0: 啊，当时也是巨款啊。
1: 那可不。
0: 因为已经你想1937年面临着这个日本人全面侵华。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张伯驹把平复帖收入囊中。通过这个事情，我当时还说蒲新余至孝，这件作品他成就了他的孝心。这个张伯驹至纯至真，也是因为张伯驹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把平复帖得到手，永远保留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1: 还真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

0: 有故事的书。
1: 其实我还想问问，就是李白的《上阳台帖》，这个张伯驹先生又是怎么拿到手的？
2: 这个得讲到郭士武，这个人，早年啊是在琉璃厂学徒，看瓷器非常好。袁世凯特别喜欢收藏啊，包括袁克文、袁克定都喜欢收藏。然后这个郭士武这个人呢，就到了袁家，给袁家做总管了。后来是袁世凯准备复辟，他就让他做督陶官，到这个景德镇，给他烧造瓷器。复辟他想象中的万国来朝，他得给回赠礼品啊，回赠礼品我得用我的红线瓷啊，他不要准备立红线吗？复辟大家都知道，83天的皇帝梦很快就破碎了。
1: 是，
2: 袁世凯也一命呜呼。这些瓷器让郭士武，我们现在叫掘了第一桶金。袁世凯一走，整个形势都乱了，谁还记得这些瓷器啊？说据说得有上万件，烧造的非常精。为什么说这个瓷器精呢？知道民国时期、清代的那些画师都在，烧造工艺跟清宫宫廷、公用瓷一模一样，所以郭士武就第一桶金比赛。
1: 那跟李白的《上阳台帖》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为什么说的这一点呢？因为1911年，这个小皇帝关起门来做皇帝嘛。
1: 溥仪
2: 、民国政府答应给的钱，因为总统三天两头换啊，有的给，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
1: 拖欠了好多。
2: 对
1: 啊，溥仪也曾经讲过，
2: 对，
1: 真正好像足额发放的时候很少，
2: 很少，很少，很少。宫里养了那么多人，成千上万的宫女儿、太监，
1: 对，
2: 还有那么多这个贵妃什么什么啊，怎么办？而且他大婚怎么办？明着的是他让金良他们质押一大批东西，盐业银行瓷器、玉器、青铜器，甚至他把乾隆皇帝圣母皇太后的那个金编钟都质押在盐业银行。盐业银行知道你肯定没有钱去赎。就有很多
1: 人赎不回来的，
2: 对，很多东西就给卖给美国去，卖到美国去了。1924年，他被冯玉祥赶出了故宫。
1: 对，
2: 赶出故宫之前，他有个老师叫庄士敦。
1: 对，
2: 庄士敦就告诉他，你出去之后，你一定要到英国去留学。所以他就说，怎么去留学啊？那你得有准备啊，你得有钱啊。所以他就以赏赐的名义。
1: 贴现在在哪里？
2: 中国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
1: 也在故宫博物院
2: 啊。博物院贴去年100周年的时候还展出了。
0: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其实这里就张伯驹先生收藏的故事，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荣老师，就是在日军悍然地发动了七七事变，然后全面侵华开始了以后，张伯驹先生好像是把他最看重的几个藏品缝到了被子里，
2: 对，
1: 然后带到了西安去，
2: 对。
1: 他缝了哪几件？是吧？他这个带到西安的过程有怎样的曲折，怎样的艰险？后来才这个带回了大后方，这也是一个故事啊。
2: 对，
1: 这个故事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啊，跟大家讲一讲。
2: 是张伯驹收藏到平复帖之后，那是在南北收藏界是一夜成名啊。大家知道中国最古老的一件名家法帖被张伯驹收藏了。再加上张伯驹先生后来陆续花巨资买了这么多重要的书画作品，那么在1941年，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对他就是要这些文物觊觎他手中的，花了40万，最终动用给他出面斡旋，再加上潘素先生的积极的
1: 奔走，
2: 到了北平之后病在床上病了3个月，他认为北平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啊，在北平可能还要再遭到被绑架、被勒索的命运，也有可能这个文物那就让日本人跟，所以他就决定北平不能怎么待了，他选择了到西安去避难。他当时带着潘素，家里人呢，天津他这波人包括他儿子在天津，大家也支持他。然后怎么办？因为当时从北平到国统区，从沦陷区到国统区去困难重重啊，所以还有他收藏的这些文物，那个时候已经有平复帖了，平复帖、李白的《上阳台帖》，包括这个唐伯虎的这个作品，他把重要的这些文物缝在了被褥里边，像平复帖啊，他缝在了大棉袄里边，就是贴身的衣服里边。那个时候穿长袍啊，缝到贴身的衣服里边，
1: 贴身穿着。
2: 对，贴身穿着保护。在1942年的10月份，给他的好朋友王少贤借了3000大洋，然后呢，就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到徐州，从徐州到亳州，从亳州到商丘，从商丘再到洛阳，从洛阳出那是函谷关还是潼关？
1: 对，潼关、函谷关，反正都要经过，
2: 对，
1: 都要经过。
2: 对，然后就历经20多天了。一直到1942年12月28号才抵达那个西安。
1: 那么刚才把张伯驹先生收藏的几个最为关键的文物的故事跟各位朋友们做出了介绍。那么我们回到这本书哈，《过江梦》这本书，这是一部小说。刚才讲了这么多张伯驹先生收藏的故事。

0: 大家完全不会把这样一个收藏家、书画家、鉴赏家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小说创作者联系到一起。那么《过江梦》是张伯驹先生创作的一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小说，但这部作品并没有创作完成，只创作了其中的一卷，到最后未完待续哈，到第56回，
1: 对，56期之后
0: 56期未完待续，就没有待续了。而且呢，第56期仅仅是写到了这个1937年，
1: 对，刚七七事变，
0: 七七事变以后，后面再有什么样的故事，张伯驹先生就没有写。而且呢，这56期当中也有一部分目前找不到了，遗失了哈。那么这就讲到这个小说了哈，你又是怎么发现张伯驹先生还写过小说的写作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您在书中也讲到了。那么今天我们再利用一些时间跟大家讲讲您发现《过江梦》这部小说的过程。
1: 主持人李老师所说的也是我之前所想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发现他写过小说，甚至他涉足小说创作。因为张伯驹先生他的好朋友刘海粟曾经他去世之后第一个写了一篇20000多字的长文，总结他的一生。
0: 这是刘海粟写
1: 张伯驹，
0: 写张伯驹
1: 啊。他82年去世之后，这篇文章有一句话，他对他的总结非常到位。说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4条河流，那便是抒发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但是也没有说的小说创作。张伯驹先生在诗词上的知名度啊，在当代，有一个人给他誉美可比美，就是夏承焘先生，一代词宗夏承焘。他们俩生活中也是莫逆好友啊。他们俩在中国词坛被并称为南夏北张。咱们知道南张北普是张大千和普心俞。
0: 对，
1: 画界诗词界就讲到了叫南夏北张。
0: 对，我之前还读过夏承焘先生写的有关诗词的书。
1: 对，还有诗词年谱，
0: 大家
1: 唐宋代，对，
0: 大家
1: 一代词宗啊。
0: 对对对，
1: 张伯驹先生是婉约派，他的词就是秉承了李煜、宋徽宗、纳兰成德啊，他在这个小说中还把纳兰成德，他说借别作者之口说他是个兰成德式的人
0: 啊。对，兰成德，没错没错，纳兰成德是大学士啊，明珠，就是康熙时期的明珠的这个二公子还是大公子？
1: 大公子，
0: 大公子啊。
1: 张伯驹先生自比明珠啊，因为明珠是具有奇才的人，
0: 是
1: 诗词就不用说了，那是绝代词人。张伯驹先生也认为他是明珠的化身。我们这个小说呢，他虽然是用白话写的，但是在从中间就能看到他的遣词造句，他的用词
0: 是
1: 特别文雅，
0: 是个没错，
1: 曹雪芹就是《红楼梦》式的一部小说。这个创作，因为之前呢，我们就想他诗词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张伯驹先生就说过，别人讲收藏家，他自己不认为他是收藏家。

0: 足够钱的话啊，谁都可以成为圣人。不是说是你有光靠有钱，甚至读书，这个还有先天的才气。
1: 没错，没错，
0: 才气。
1: 对，
0: 张伯驹先生是个非常勤奋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人。就是这个人读书说过目不忘，其实在他身上真是这样。他的诗词用典啊，全是用典典故，是个非常饱学诗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嗯，陈子善先生也是我们这个张伯驹全集编纂与研究的首席专家。有一次就问我啊，我简单说一下陈子善先生，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著名教授，他是以研究近现代小说知名的。
1: 嗯，
0: 你比如两个人，张爱玲，张爱玲的研究，陈子善先生是执牛耳。
1: 嗯，
0: 另外还有周作人。然后陈子善先生有一次就问我，哎，他说，荣先生，他说依张伯驹先生的才情，他会不会涉足小说创作呢？
1: 哦，您当时怎么说的？
0: 我说我好像发现过他一篇小小说，后来证实不对啊，证实不是小小说。我说，哎呦，那留意一下吧。
2: 青菜翻满一点那么一本时间。
3: 在荣鸿钧先生留意的过程当中，他又是如何发现《过江梦》，发现这部遗失了80年的文学遗珠的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

0: 指的是古时候的怀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鲁土的铁棍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的铁棍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的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 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圆满收官，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闭幕，90后劳模王磊的人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在乐动力通州体育场圆满落幕。

0: 经过全国海选及线上预选赛， 16支战队从将近500名参赛者中晋级线下总决赛。 再来关注， 在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中， 有一位特别的90后， 未来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磊。 他不仅是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研发专家， 更是在职业院校讲台上一站就是十几年的外聘教师。 从内蒙古草原上修拖拉机的小男孩， 到带领学生拿下国际赛事大奖的技术带头人， 他们造出的赛车在国际赛事中夺冠为国争光， 警用巡逻车突破技术难点， 无人农机也即将驰骋广袤田野。 王磊用一句话定义自己：乐之者。 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1: 打小就喜欢跟我父亲一起修拖拉机、修变速箱、修柴油机，特别感兴趣。他回头拿个工具的时候，我就手伸在那个活塞连杆，就是那个机油颗里边，后来手上连上全是机油。
2: 在一桩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座2层楼高的车间里，王磊身边是正在组装调试的无人车。他用最直白的话语解释着从这里走出来的一项项技术突破。
3: 车呢，这一般都是前轮转向，后轮很少有转向，它不是有这个转弯半径，它需要很大的地方能掉头。那我们设计的款前孔底盘呢，那它就前后轮都可以独立转向，电子差速转向，一侧轮子向前转，一侧轮子向后转，就能实现原地掉头，想着用在道路狭小的地方，比如说救援或者巡检、工厂的一些搬运。
1: 而这样的突破背后是7、8年如一日的钻研，他从自己完全没有涉足的编程学起，
3: 一点一点的试错，四轮毂这个底盘原地转向，什么时候控制它，左右两个轮子这边转多少，这边转。

0: 他自己种菜，从土壤酸碱度到翻地深度，从物理除虫到精准喷洒，他把每一颗菜都当成了技术攻关的对象。
1: 不同的蔬菜，它对于土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无论农机的，我耕地要耕多深，才不会板结。我的刀头要设计多长？你不了解菜，你的农机你就设计不好。这种不疯磨不成活的劲头，贯穿了王磊的整个职业生涯。为了焊接车架，他用2年时间把自己练成了亚弧焊高手。为了方便，然后穿的这个半腿裤，蹲在那儿焊，焊了大概2个小时，站起来腿疼的就不行了。被他烤过的区域是一层皮一层皮的疤。
0: 正是这份执着，让他在2024年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全国亚军，并由此获评全国5亿劳动奖章。然而，比起奖章和名次，王磊更在意的是他带出来的那些学生。从2013年毕业留校，兼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外聘教师至今，通过十几年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可以搞技术，同时又具备技能。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王磊选择了被动创业，为学生们搭建一个更能自由施展才华的平台。我瞄向的就是20%的创新性人才，就是我在培养完以后，因为他们又会画图，又会编程，那既然没有平台，那我就自己搭平台。
2: 如今，公司里绝大部分员工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全员持股，不搞融资。他带领团队研发的20多类教学平台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每年有近百名学生跟着他参与从设计、仿真到加工、调试的全链条造车实训。如今，500多名人才已经毕业。公司算法测试工程师王猜作为他的同事评价说。

0: 广播消息，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历经10天，于5月3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 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再来关注，真玉尺裁缝处处处皆是匠人心。54青年节前夕，在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国服装项目的集训基地里，05后姑娘于娜手中的剪刀正在布料上精准游走，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成衣，从0到1的全流程独立完成。这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队员正用一针一线缝制着她的技能报国梦。
1: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来到集训基地时，于娜正在整理刚画好的图纸。只见她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笑起来有些腼腆。可当她拿起剪刀，瞬间就像换了一个人。剪刀在布料上看似信马由缰的游动，实则刃刃精准。裁好的布料被抻展开，放置在缝纫机下。 经他一番行云流水般的操作，顺滑的包边已经完成。这位05后女孩。

0: 就是尺子基本上就是不可以用，就需要手画出来。立裁的话就是一些技法，就比如说有些褶啊什么，这一块也是需要熟能生巧，多练多学。
1: 设计、制板、剪裁、缝制，每一步都要于娜自己来。浦东班级一学期完成3到4件衬衫，而在大赛班一天就要独立完成一整套。来到大赛班后，于娜离世界赛场这4个字越来越近，因为站在她身边的老师就是她追逐梦想的方向。
0: 我最开始第一任的班主任是陈碧华老师，他是中国的第一枚服装的铜牌。在进这个大赛班集训基地以后呢，我的老师是胡平老师，然后是中国第一枚金牌，冲击力会更大，感觉自己向自己的梦想就是越来越近了的感觉。
1: 但通往世界赛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于娜第一年冲击这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时，并没有成功。
0: 应该是24年左右吧，是5进1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就是没有拿到第一名，然后为国家进行参赛，同时也是挺难受的。接下来会更加努力的精进自己的技术水平。
1: 和于娜一样，来自河南信阳的胡平也曾走过这条荆棘之路。作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得主，如今他已是于娜的训练老师。正因为深知竞赛之路的艰辛，胡平对学生们要求格外严格。
2: 服装企业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的技术工人的话，可能每个人只是负责自己制作的这一个部件。那我们的学生呢，我们的选手从一个构思到一张图到裁剪制作，那么这个衣服从零到有都是我们的学生自己去独立完成。
1: 和于娜一起训练的殷安琪和她同岁，两个人除了训练时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平时也像所有05后的小女生一样，一起玩 cosplay、 逛街、吃饭、聊八卦。
3: 于娜是我见过同时执行力最强的人，就比如说老师给的任务，然后她就能立马就是做出来。
1: 而这份专注都刻在于娜那双稚嫩却布满痕迹的手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1: 科技新视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为您所送出的，可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是一位致力于修补生命的人。 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 他带领团队在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也就是FGF领域不断深耕， 让这种听起来有些生涩的蛋白质成为了治疗烧伤、促进创伤愈合的神奇密码。他就是温州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 2021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让这位一直在科学前沿奔跑的斗士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当我再次见到李院士的时候，他正在处于漫长而艰难的康复期，疾病拿走了他的一部分行动力，但夺不走他眼中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望。今天让我们走进李孝坤的世界，听听他在千山万水间如何寻找修复生命的力量。
2: 是2021年，我
3: 看网上说您是有一次这个中风，恢复的感觉怎么样？肯定是越来越好。但是有70%-70%多吧，能恢复过来。这身体啊，70%还是我的，还有30%不是我的，所以说协调起来比较费劲。
2: 来慢点，慢点。
3: 我刚才已经在学校的小使馆看了一部分，还真是没想到咱们学校的这个历史如此之悠久，而且还有很多一些就让我特别开阔知识界、知识眼界的部分，比如说那个视力表。这个视力表也是我们学校，这个是学校的一个算是重点学科吗？跟这个眼科有关系？这是也是温州医科大学的一个标志吧。我八年办学的时候，温州这地方是山区。 缺医少药，老百姓呢，经常得一些这个这些疟炎虫啊，还有一些血吸虫啊，还有一些地方病，所以说，当时呢就想，怎么样解决山区的缺医少药？
2: 那这个跟视力有什么，视力表关系是在哪里？
3: 就是从杭州医学院呢，就是有一波教授带着桌椅、板凳，解剖书啊。那么你看这些，这些都是当年的老书是吧？当时就是背着扛着，翻山越岭，通过渡河，到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是缪天龙教授啊？他呢是 温州人，这也算是回馈家乡。他呢就是也是主动想回到温州，也是帮助家乡，因为他是搞眼科的，所以说就这样呢，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温州当时条件呢也很辛苦，设备啊这些条件都不多，但是他呢又很聪明，数学基础又很好。
2: 那么他就在算，就是算出这个对数视力表。您来到温州之前，温州医学院虽然在浙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全国来说呢，其实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但是您来这20年，其实温州医学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然后学校也在不断的升格，这里也培养出了更多优秀的学生。而您呢，我在和您对谈的过程中，我觉得您是一个少有就是会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去走的人。所以在您培养学生，包括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 您自己有没有独特的一些理念，或者在您看来教书育人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3: 这个也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学啊，你做科研无论做得多高啊，你一定要想着你这个科研怎么样跟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怎么样这些孩子们学会做科研，喜欢做科研。所以我经常欣赏的是几个字，也是我的教育的一些思考。一个字呢是鱼，就是吃鱼的那个鱼。还有一个字呢是三点水的一个鱼。愚公的愚。第三个字呢就是欲望的欲，这是三部曲，教育的三部曲。第一部曲呢就是我就每天给你鱼吃，你也不知道鱼从哪来的，
2: 对，
3: 你也不知道我咋钓的，给你这种教育。我认为这种教育呢是一个相对不完整的教育，相对有缺陷的教育。第二教育就是鱼，告诉你怎么钓鱼，自己做鱼竿，在不同的水温条件下，哪里有鱼，江里头有什么鱼，河里有什么鱼，海里有什么鱼，啊，自己去钓鱼。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老鼠爱大米，就是你天天都在想着吃这个东西。你不用教，他也要吃。他不是说你吃大米了，你吃了，你不用教，他想起来就想吃，
2: 要有学习的欲望，探索世界的欲望，
3: 欲望，所以这是我的教育的三部曲。
2: 我觉得其中还有一点，李院士，在无论是吃鱼还是钓鱼，或者说有老鼠爱大米的这个欲望，它的背后都会指向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做研究，我攻坚克难的快乐。我觉得这么多年您能坚持下来，不是因为坚持本身，而是因为这件事情能够给您带来成就感，能带来快乐。即便是走少有人走的路，但是这条路带来的满足感，是那些很多人去挤的康庄大道所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3: 对，这个呢也是，就是这个，教育它要有个落脚点。比如说，我这一生细胞生长因子，它就是我的落脚点。我用它教育我们的孩子们，用它来去服务老百姓，用它来弘扬一种科学的精神，用它来凝聚我们的团队，用它来提升学校在全球的知名度，就是要有一个抓手，
2: 对，
3: 一个学校它也要有这几个抓手，
2: 是的，
3: 不能空洞的说我去教育，我去怎么样去，还有思政啊，立德树人也是需要。那生长因子，我们就从一个冷的领域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信。
2: 对，
3: 我们干嘛要老是跟着别人走呢？我们是有自信，我们能做事，
2: 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3: 对，
2: 每个人都是找对了自己的一条路，会有很多的快乐在路上等着你。哪怕是一所学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也会在众多的竞争当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事业。
3: 对，
1: 一座非省会城市的医科大学，何以在眼科等领域做到全国顶尖？李院士给出的答案是传承。老一辈医学家在艰苦条件下背着椅子，用木板画解剖图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这所学校的基因里。作为科研工作者，李孝坤是实验室里的统帅，而作为校长，他更像是一位耐心的园丁。在培养未来的科研人才时，他有着一套非常著名的三条鱼理论，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传授，更是关于信仰的播种。
2: 这个会开了多久啊？两个小时。
3: 要多长时间？两个小时。
4: 我们再来。
2: 您真的不会觉得累吗？
3: 也就过后会很累，当场不是很累，因为都涉及到一些校园啊学校的建设有关，因为本身我们也就是毕业后30年嘛，就没离开了学校
2: 啊，
3: 所以对学校的这种有一种感情。
2: 对，所以一提到学校的事儿，
3: 进入状态
2: 就得赶紧进入那个状态。
3: 就进入状态就不觉得累，但是有时候过后一回家了，觉得哎呦，今天还挺累的。
2: 哎，那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快速的恢复疲惫呀、啊，或者在很累的时候能让自己在呀保持战斗力呀、啊？
3: 那拔得你有用，那还是能缓解一下。
2: 哦，
3: 嗯。
2: 来之前我上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啊，你要给他们颁发学位证书嘛，穿着这个学士服学位服的，然后他们还会跟您有很多特别有趣的互动，跟您比个心啊，然后还要求您跟他们做一样的动作呀，哎，我觉得您就是全然接受了，一点没有校长的架子。哎，
3: 因为我也没准备，他们这不也是毕业都是最高兴的一天嘛，
2: 嗯，
3: 就像孩子一样嘛，我们应该满足他的要求，是吧？
2: 但是这毕竟是毕业典礼啊，不应该庄重一点吗？
3: 我觉得学校嘛，也要严肃活泼嘛，
2: 嗯，
3: 是吧？大学嘛，
2: 所以您就欣然接受。
3: 哎，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印象特别深。而且您好像是因为这段视频还上了热搜，因为在大学校长当中能够这么亲密和学生去互动的人非常非常少的，至少之前我没有见过啊。
3: 我觉得也很正常，
2: 嗯，
3: 对我来讲也很自然。学校呢，它就是为孩子们，是他们是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我们要服务者嘛。没有学校，就是因为有这些孩子们，我们才有了校园嘛，
2: 嗯，
3: 才有了老师，才有了我这个校长，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切要为他们服务。
2: 您和学生之间建立的一种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很少听说。您会用服务这个词儿，教师不是应该去教导学生甚至引导学生吗？在教学关系当中，教师是上位者，您是校长还是整个学校的统领者啊？您为什么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服务的人员呢？
3: 换一个角度思维，学生就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要所以说我觉得服务呢，我觉得更能表达我们真实的一种想法。你只有服务好了，学生才能喜欢这个校园，
2: 嗯，
3: 他才能接受你的理念，
2: 对，
3: 是吧？你家长式的教育，现在年轻人他可能就逆反了，不接受你，
2: 对。所以同学们在这个学校当中努力去学习，不只是因为聪明努力，其实他也是对于这个学校啊，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有一种天然的热情。
3: 对，
2: 而您所谓的服务，也是要保留大家的这个热情，甚至唤起他们的这个热情。
3: 所以说，我觉得我也是一生为这个学习，为大学嘛。你看，为教育而生。
2: 嗯。
3: 你看，我从东北吉林大学到中山大学，然后又到最大的华侨暨南大学，
2: 嗯，
3: 又到温州大学，温州一个大学，
2: 嗯，
3: 中途又到了温州大学，再待了几年，又回到一个大学，所以说，省属、市属、东北教育部的，华南的，还有侨办的，
2: 哇，
3: 所有的学校我都待遍了，
2: 对。
3: 就对大学的情怀，你看这对季节多漂亮，
2: 哎，真是，
3: 嗯，
2: 黄绿相间，而且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美。
3: 这个季节我认为也是一道风景，
2: 嗯，
3: 你看多美，嗯。
2: 那您的大学时光呢？
3: 那时候就是。

0: 成长的过程中选择的是一条这套独特的方式，包括职业的这个履历，适合更多的年轻人去借鉴吗？
1: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路径不一样，但是我都觉得内涵内在的逻辑可能都有共同的。
0: 什么样的逻辑？
1: 就是说要

0: 么专业，也没有绝对的说哪些工作就好的不得了，哪些工作就差的不得了。我觉得在时间的变量下，它都会有变化的。
1: 嗯，
0: 只要人有个很好的心态，有责任心，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对社会的对有一种爱心，他在哪个岗位都能发光，都能够被大家所尊重，
1: 嗯，
0: 也都能找到他自己的感觉，
1: 嗯，
0: 也能最后都能走出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线。
2: 现在整个社会的变化呀，尤其是一些新技术的出现，比如说人工智能，其实是给整个的科研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甚至有人说科研的范式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而会变化。
0: 嗯，
2: 也有很多的人呢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觉得自己的饭碗会被抢了。那您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整个社会，或者说会对您从事的科研领域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什么样的人才又会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0: 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它是个双刃剑。
2: 嗯，
0: 但是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喜欢某一行业，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业里头及时的引入人工智能的概念，他会把自己不断的升级优化。如果说他呢没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支点，那他有时候在人工智能的这种浪潮中就会冲掉了。
2: 就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绝活，我就先这么简单指代吧。
0: 对，
2: 其实不管有没有人工智能，他可能迟早都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但是如果他有这个绝活的话，人工智能来了会帮助他。就像您研究药学，药学可能要对于某些蛋白质的结构要进行分析。
0: 对，
2: 有了人工智能就可以快速地得出结论，这个就是有益于这个领域的。
0: 对，
2: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0: 理解是对的。
2: 嗯
0: 啊，你比如做鞋，
2: 嗯，
0: 做鞋就没有前途了吗？也未必。你做鞋，它引入人工智能，引入大数据，它可能给你定制，而且呢可能把你鞋做得更适合你自己。而且在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浪潮中，它又提升了自己的这种创造能力，
2: 嗯，
0: 和它的产品的竞争力。
2: 嗯，但是在您看来这些变化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说真的能够跟上变化，所谓的变化可能是要会自己会变得更好。
0: 我觉得每一次新技术来临，
2: 嗯，
0: 都会带对社会的结构重构，勇于创思维方式，勇于挑战新事物，包容开放，同时又执着又坚定，啊，这样的人呢，无论什么浪潮来，我想这样的毕业生他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支点。
2: 嗯，
0: 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教育只是给他鱼吗？只是给他一个吃鱼的鱼吗？我们一定要教他三点水的鱼，更重要的，如果是最好让他那个欲望的欲。
2: 嗯，
0: 这样呢，他就不会去在新的知识的爆炸来临，他会茫然，他总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嗯，
0: 我们那种天涯式的教育，我们那种灌输式的教育，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的教育，恐怕呢，会渐渐的会失去它的这个应有的价值。
2: 在现在10后的学生的身上，00后学生的身上，
0: 嗯，
2: 您是不是也已经感受到了他们自己本身对于教育的需求和我们这一代，比如说80后、90后会有很大的区别了？
0: 他们的需求，因为这个知识爆炸、数据时代，
2: 嗯，
0: 实际上你老师讲的他都很懂，你给他灌输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找得到。但是你给他讲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对社会、对人生，
2: 嗯，
0: 对知识的一种思维模式，
2: 嗯，
0: 一种研究方式的这种理念，这个呢是他有时候在这种人工智能啊、AI 啊。

0: 这个迷茫中。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的老师到底应该怎么教孩子，
1: 该怎么教呢？
0: 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也是经常在思考，我也有时候经常跟教师讲话的时候，也我也在说，让他们积极的是面对现实，思考未来。你自己认为过去的东西，我认为不一定是就都是对的。孩子所的一些行为不一定都是错的。
1: 嗯，
0: 首先要给自己反思，上课的回头率低，就抬头率低，为什么？都在看手机，为什么？那你应该想，应该是

0: 值，去跟社会深度融合。
1: 对，
0: 这样才能解决孩子的跟社会的思维模式的这个融合，这也就是他未来职业的融合。
1: 嗯，
0: 你一出了校门，你老师灌输的东西跟现在社会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他怎么能找到工作？
1: 嗯，
0: 企业怎么能够喜欢他？他怎么能够喜欢企业？全新的东西。
2: 从基础突破到新药的研发上市，科研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传统科研的范式正在被颠覆， AI 甚至已经可以精准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刚刚走出象牙塔的00后，面对就业的压力和社会的竞争，该何去何从？面对机器的竞争，人类科学家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又在哪里？李院士结合温州人的精神，给出了他的思考。
0: 温州呢，它是一个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中国很多在改革开放的那个第一个吃螃蟹都在温州，第一个民营执照是在温州。
1: 嗯，
0: 所以说新鲜的事都在温州发生，说明温州它是一个开放的地方。
1: 嗯，
0: 你说一个纽扣拉链，它能做到全世界，能够在全世界卖，那温州人什么都不懂，英文法语都不懂，一到那个法国的土地上，一到欧洲土地上，他就能做生意，他就能生存。这种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
1: 其实这个精神层面的东西跟科研包括跟教学本质是相通的，也要去面对未知，也要去发挥呢攻坚克难的精神，也要去和时代同频共振，也要不断的学习进步，才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我这次来温州跟您面谈我特别特别深的这个体会。第一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都是要自己拼出来的。
0: 对，
1: 温州的天然条件不好，但是温州呢在这里造就了很多世界的奇迹。
0: 对，
1: 另外自己不但要拼出来，还要不断地持续学习，保持更新，只有这样才能够从这个小山头走入到一个大山头，乃至最终走向全世界。
0: 对，
1: 就像您一样现在特别自豪地说，我们在生长因子这个领域绝对是全球第一，有很多的外国人向我们学习。
0: 我们不是全球第一，我认为在生长因子的研究上我们应该说在世界上不说第一，也是最先进的。
1: 嗯，
0: 也是应该说是一定程度领跑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不能那么多的专家到了温州，我们成立全世界的细胞生长因子联盟，一致同意我做联盟的主席，他们来自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挪威等等。
1: 嗯，
0: 我在温州大学也做过校长，我说我们温州的教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什么东西，是知识重要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一种温州的精神，温州的这种特质的精神能够种下这样一个种子，我觉得更重要。有人说温州因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没有办法逼出来的那么多老板，那这个就是相对贫穷的地方也很多，他为什么没有出那么多的企业家，就是他还有一种哲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这也是做商业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对
0: 啊，就开玩笑说做商业就是把别人兜里的钱能够转移到你的兜里的，这是需要智慧，需要你要用产品，需要你公平的竞争，还需要你的理念，你才能把生意做好。
1: 嗯，
0: 啊，所以这里头我觉得温州确实也可以挖掘出很多特质的内涵，这对我们大学的教育要注入给孩子们注入什么样的这个精神特质。
1: 嗯，
0: 现在总书记非常关心呢我们怎么样这个立德树人。
1: 嗯，
0: 怎么样因地制宜的去办好我们的教育。
1: 如果依托温州本地的精神，包括过去的这些成功的案例，您简单的总结想要给学生们传递的精神是什么？
0: 我觉得精神就是应该说是一种做任何事情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有钉钉子的精神，同时呢还要有家国的这种情怀，就是大家小家，国家不强，个人也没法强大。个人的强大最后呢促成了国家的强大。我们在海外的温州的一些侨胞，他们现在非常自豪，就是因为他说国家强大了，我们在海外才有地位。所以在温州谈到这个家国情怀，不是口号喊出来，他们是真心的。我们到意大利看到那么多温州的华侨，见到我们那种兴高采烈，那种高兴，他们发自内心的说中国强大，他们才被人尊重，他们才有地位。所以这些也都是需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也要注入大学的教育的文化在里面。
2: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这是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这何尝不是李啸坤院士和一代代中国科学家的真实写照呢？从破解细胞生长的奥秘，到大病初愈后依然坚守在讲台与实验室，从教导学生寻找内心真正的热爱，到寄予年轻人在 AI 时代保持定力，李啸坤院士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技术或许可以被替代，但人类探索未知的好奇心，面对困难时的韧性，以及造福社会的责任感，永远熠熠生辉。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再见。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纬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奥北森林草坪演出受到市民追捧，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枚金牌，张雪姬车手德比斯第二回合因机械故障退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有机养殖售卖鸡蛋，鸡粪堆肥培育果蔬，乡村民宿丰富业态，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新路，成为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走进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如新农场，鸡鸣鹅叫声此起彼伏，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正在鸡圈忙碌着。
3: 现在是上午9点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捡鸡蛋。这个鸡蛋呢，都是昨天或者今天早上邮寄下的蛋。捡完鸡蛋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送到电商基地那儿，由电商基地那儿发往全国各地，客户就能第一时间吃到又新鲜又美味的邮鸡蛋。
2: 如新农场共有北京邮鸡3000余只，每天可产蛋数千枚。收完鸡蛋，张雪松还要和合作社员工一起掏鸡粪。
3: 因为那个我们密云区呢是一个生态涵养区，周边有水库，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排完便以后统一到处理，发完酵以后变成肥，又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当中，真正做到了低碳、健康、环保的这么一个循环。
2: 绕过鸡圈往里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有序分布着61座温室大棚。跟随张雪松的脚步，记者来到其中一座大棚中。
3: 这个棚呢种的是那个绿黄瓜，您看现在已经开始要挂1岁的黄瓜了，大概有那么10天半拉月就应该能够上市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智能控制系统，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涵盖我们这个大棚的是温度、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大气压力、氮磷钾等等等等，然后还有那个总的那个光照的辐射，这一套的东西更有利于我们监测这个农作物的生长。
2: 在现场操作的同时，合作社技术员张劲松的手机上也能实时查看相关数据，真正实现农业数据24小时远程掌控。
4: 比如说现在打开小程序，我们能看到里边显示有土壤伤情、水质实时数据，这些智能化手段可以科学精准地帮助我们进行田间管护。
2: 张雪松介绍，密园小农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目前已与近10家合作社建立稳定供销合作关系，帮助300余户农民销售农产品，并搭建密小农农产品智能。

0: 产业链平台，配套8000平方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经过11年发展，合作社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1: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的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晨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0: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合作社现有58名工作人员，本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利说，
2: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头，感觉还挺好的。
0: 密云小农合作社的发展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推广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应用等技术，培育了一批标杆合作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合作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翟小春说，
3: 密小农合作社它这个模式连农带农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0: 以及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100精品赛事体系。 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 2026年全年， 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 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 5月1号到3号，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 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 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 北京站， 5月2号到5月5号 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 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 中超第10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 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TOP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 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 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5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 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A、B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北京体育赛事播报。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2: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
3: 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嗯，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江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嗯，给您省事儿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2: 哎，
3: 是什么呢？
2: 香椿酱。
3: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 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嗯，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 必须切肉丁，哎，您得嚼得着，
2: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3: 太大了以后吃肉块了，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2: 没有口感。
3: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
2: 嗯，
3: 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 特别特别的正，
2: 是的，
3: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2: 对，
3: 大家都说与其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2: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像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啊，也会窜的满 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嗯、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嗯、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
3: 嗯、
2: 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儿，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3: 下饭神器。
2: 而且
3: 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
2: 嗯、
3: 价格还很实惠。
2: 哎，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
2: 嗯，
3: 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
2: 嗯，
3: 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是吧，市场上19.9块一瓶，整个组合318.4块，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2: 是的，只要199，
3: 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 400-015-5151。
3: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2: 对、
3: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
2: 嗯，
3: 正经的，
2: 嗯，
3: 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
2: 嗯、
3: 它是油酱分离的，
2: 是的、
3: 哎、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2: 对，
3: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
2: 嗯，
3: 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

0: 被牢牢的锁住，带
1: 点
0: 咸
1: 口。
0: 哎，对对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
0: 嗯，
1: 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醇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醇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0: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别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6: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9: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9: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1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2: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3: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1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在五一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致敬平凡而闪光的劳动者啊。五一假期期间不知道您玩的如何，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您分享一些在平凡岗位当中做出了不平凡贡献的普通人。在王府井大街啊，如果您去的话，就会发现大街当中有一家店啊，就是4联美发，
14: 哎，
13: 绝对是西京的一家门店，
14: 那是也是一个老店了。
13: 没错没错，建筑顶部的飘逸长发造型和橱窗里的一束红，这个红松映着街上的来往行人，像时光的镜子，一面照出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上海北迁师傅手里边攥着的木牌，一面呢映着今天年轻理发师指尖下优雅的时尚。
14: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4联美发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人就有了，
13: 哎，那是从上海当时哈，这周恩来总理直接让他们调到北京来的、
14: 哦、
13: 啊。今年60多岁的龟秀凤师傅在。

0: 特别的高兴啊。这个闺秀凤现在还记得当时喜悦的心情
1: 啊，
0: 说坐着坐着有顾客找我了，干我们这个行业啊，有多少回头客那才是你的成绩。
1: 其实顾客完全可以找其他人，但就冲着这个闺秀凤师傅来，
0: 没错没错，
1: 那一定是觉得审美在线，技术也棒，
0: 因为顾客认可你啊，才是真的认可。他记忆犹新，说那位顾客长得像那个日本影星山口百惠，
1: 挺好看。
0: 哎，我就给他设计了一个蘑菇头，剪出来也挺优雅，说这个发型他保持了几十年。四联啊，一向看重对人才的培养，平时旺季抓经营，淡季呢就抓培训，这是四联不变的老规矩。闺秀凤30多岁呢就开始带徒弟，
1: 也有了自己的小徒弟。
0: 没错啊，他教徒弟的第一件事不是拿剪刀，而是学做人，先尊敬师长，再热爱手艺，心里边有顾客，手里边才有活。他常对徒弟们说啊，对得起顾客是闺秀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人家顾客呀把头发交给你，是对你100%的信任。
1: 那真是
0: 闺秀凤的顾客里啊，有位张阿姨从23岁开始就找这个闺秀凤理头发剪发，一剪一根就是40年。张阿姨的爱人去世那天啊，她第一个给闺秀凤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泣不成声，小闺她走了。闺秀凤后来呢和爱人一起去看望张阿姨，陪她坐了一下午。
1: 其实已经不单纯是理发师和顾客之间的那种关系了，
0: 没错，
1: 已经变成在理发这件事之外还能保持很好友谊的、非常亲近的人。
0: 没错，还有一对母女啊，几十年一直都找这个闺秀凤理发，说有一次呢女儿给她打电话跟她说妈妈走了，再也不能到店里来了。闺秀凤呢默默给她发了一个红包啊，带给她一份温暖的慰藉，说我们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闺秀凤说顾客是上帝，必须要尊重。在她看来，通过付出真心和专业收获了感动认可，这种双向奔赴令她沉浸在工作里边很快乐，说这也是这个职业最大的幸福感吧。如今作为大师工作室的金字招牌，闺秀凤感受最深的是四联各个工序都特别和谐。大家一直啊在创新当中，都想做出新的东西吸引回头客。而且呢大家对老顾客都特别有感情，老顾客呢也会追着自己喜欢的师傅，是一种互相感恩的心态。说我的顾客里边有一家人4代人找我理发的，干了一辈子，我觉得这点啊特别自豪，虽然付出了辛苦，但是得到了企业的培养，得到了顾客的认可，对他来说就是那句话，择一业终一生。
1: 哎，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非常让人觉得动容的。其实从那么一位两位理发师傅他们的这么大半辈子哈、工作的历程、我们也不难想到为什么四联美发到现在依旧是让很多北京的顾客包括外地的顾客、慕名过来体验打卡的店铺。
0: 对，这
1: 一定还是有响当当的这种精神在的，
0: 这家企业一定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1: 对，
0: 对于企业员工来说，这种爱岗敬业的，就是所谓的择一事爱一生的啊，择一爱一生的这种精神啊、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生活。

0: Zoe 啊，也是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2004年7月21号18岁生日刚过不久，刘志勇就走进了街头的献血车。当血液顺着导管流入采血袋，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就在他的心中激荡交织。自此啊，献血就成了刘志勇生活的一部分。在这21年的时间里，他从青涩的学子成长为了航天研究员。但是甭管科研任务多么的繁重，甭管身在何地，只要献血的间隔期一到，身体条件又允许，他总是会准时出现在献血点。截止到目前呢，刘志勇累计献血175次，其中捐献全血32次，成分血143次，献血总量折合约69100毫升。
1: 哎呀，这个量真的挺大的啊！这身边不知道这个亲朋好友啊，对他这个行为到底支持不支持？
0: 两个字儿，担心啊，
1: 那是
0: 担忧啊，都问他说：“你这献血这么多，对身体不会造成影响吗？”他总是耐心地给大家科普，献血不仅安全，而且还能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健康的成年人每次献血之后，身体能够快速地代偿补充，是不会影响健康的。当然刘志勇啊，平常也特别注意科学饮食，规律的运动，喜欢的运动项目还真不少呢。比如说他喜欢踢足球、打篮球、打打羽毛球、排球，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以及献血，在他身上都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循环。为了能够长期献血，他必须要保持健康。为了健康呢，他又要坚持运动，而运动又让他健康，于是能够献得更久。刘志勇还利用业余时间系统性的学习血液的生理知识，在保障自身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提升献血的效率和血液的质量。其实刘志勇这么多年的奉献和爱心也得到了礼赞。
1: 哦，有人给了鼓励。
0: 2024年3月份的时候，他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及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授予全国无偿献血。

0: 家就有了定心丸。陆老邻居朱女士解除了健康危机，怎么回事呢？朱女士啊，要说也70岁了、
1: 哦、
0: 经常感觉肚子疼前来求助、
1: 嗯、
0: 叶如林为她仔细检查了一下，在进行腹部听诊的时候，她发现了异常的血管杂音。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专家说了，说我清楚的知道这种异常的血流音啊，往往提示着严重的血管病的风险，说您得重视起来，赶紧去啊，去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在叶如玲的建议之下，老人当天就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腹主动脉瘤，及时接受了手术治疗。
1: 这幸亏是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提醒、
0: 哎、
1: 否则的话可能这个您刚才
0: 危险就不知道是什么
1: 对吧、嗯
0: 啊、康复之后的朱女士特意来到爱心小屋向叶如玲郑重道谢，说有您在小屋里边坐镇啊，我心里边特别踏实。服务年头长了，叶如林发现啊，社区里边老年人口比例超过30%，
1: 比较多。
0: 哎，不少老邻居啊都是老慢病患者，糖尿病是其中最为常见的。老年患者到医院进行一次完整的血糖监测，需要空腹，餐后跑两趟，特别的折腾。他观察到的情况啊，向社区和街道进行了反映，得到了希望啊，能得到帮助啊，说让有需求的老邻居下个楼来小屋里边，就能把这个血糖给测了。
1: 嗯，
0: 社区和街道很支持，随后呢，给小屋添置了仪器设备，并且提供了相应的经费支持。2015年起，社区糖尿病干预小组血糖监测活动在爱心小屋启动，每周啊，为有需求的居民进行空腹和餐后血糖监测，每3个月为他们进行一次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目前呢，在爱心小屋稳定进行这个血糖管理的老邻居一共有130人，
1: 这真不少了。
0: 那是啊，2025年起，为了方便传达相关的活动消息，普及控糖知识，进行线上答疑，叶如玲啊，组织了近100人的西里糖友群。作为群主的他，就像一个细心的大家长，时时督促着糖友们规律饮食、合理用药、及时就医。根据常年在社区义诊积累的经验，叶如玲啊，还精心制作了一套老年健康讲座的幻灯片
1: 哦，
0: 在社区的会议室里边定期开讲。
1: 那这个健康讲座都讲点什么呢？
0: 哎，重点普及像高血压的急症啊、脑卒中啊、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还有老年糖尿病、骨关节疾病这些老年常见疾病的防治。
1: 嗯，
0: 西坝河西里社区党委书记邵南介绍说，在叶如玲的带动之下，小区里边的爱心力量不断壮大。同时呢，小区成立了4支服务团队，还组建起一个平均年龄为54岁的急救侠队伍。据他介绍说，急救侠里边啊，不�仅有20名社区居民，还有3名服务辖区的外卖小哥。由于社区里边的老人比较多，突发健康状况的风险相对比较高，急救侠可以为居民提供上门救助服务，在紧急时刻啊，能够给居民搭把手。
1: 嗯，
0: 爱心如同种子，在社区里边生根发芽，散播温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西坝河西里社区还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1: 叫什么？
0: 叫蒲公英社区。
1: 哦，生根发芽，
0: 哎，
1: 播撒温暖，
0: 对，
1: 就像蒲公英的那个种子可以随风到处落地生根。
0: 哎，没错，人家社区党委书记说了，蒲公英寓意着随风传播、落地生根。叶老师的奉献精神和社区里的爱心服务，正是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深入社区的每个角落，覆盖着每一位有需求的居民。
1: 李凯老师是健康北京的主持人啊，那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不是更有一番感触？
0: 哎，我觉得我身边认识好多的一些医生朋友，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虽然没退休啊，都是随时可能就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0: 相信。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呢，与众不同，她是一位全盲的女孩。就眼睛全都看不见。但是盲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个常识，可能她要借助很多的辅助工具才能够正常生活。盲人居然能够拍视频
3: 啊，
2: 盲人也能在公司工作。
3: 这也太了不起了。
2: 这听起来特别匪夷所思哈。初见这位女孩叫周彤。不少挑战自我。

0: 我闭着眼。
1: 哎呀，人家还直再成为坐拥200万粉丝的，不断突破视障群体的职业边界。对啊，生活不少了。虽然看不见，但周彤的性格要强。2012年，周彤从长春大学音乐表演专业毕业。
0: 看来唱歌特棒。
1: 音乐表演可能也是唱歌，也可能是不是有其他的表演，小提琴啊之类的。
0: 嗯，
1: 那不是声乐表演吗？
0: 音乐表演
1: 也没准、啊、
0: 这先不知道啊。
1: 也没准啊、他渴望一个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于是怀揣着梦想毅然来到北京，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北漂生活。无数次面试啊都因为视力问题而被拒绝。最让周彤崩溃的一次是什么呀？他带着导盲犬刚到公司电梯间，就被一位极度怕狗的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直接给拒绝了。
0: 说实在的，我要是这公司的老板、哎、我必须要批评一下这个人力资源的负责人。
1: 就是啊，
0: 你这个咱们都有常识啊，导盲犬是工作犬，是非常训练有素，
1: 对、
0: 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的。
1: 对、就是、
0: 那你不能因为你主观的怕狗，你就让咱们这位周彤姑娘失去一个宝贵的潜在的工作机会。
1: 当然实事求是的说，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实和残酷，对吧、他连公司的大门都没能踏入，转机啊出现在自媒体浪潮兴起之时。凭借着对音乐的敏感和对新媒体浓厚的兴趣，周彤啊注意到一家音乐教育公司正在招聘新媒体运营，他就立刻投了一个简历啊，并且附上了推介自己的视频资料，以增加求职成功率。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家公司录用了他。
0: 哎，
1: 而且这家公司一定是一个挺有胆魄的公司哈，
0: 我觉得很有格局。
1: 哎，如今呢周彤在公司担任品牌运营，他说其实我也只要电脑上安装了辅助的读屏软件，我听着语音来辅助做操作。在这家游戏公司啊，和周彤一样的视障同事遍布在程序员、产品经理、主播、测试等各个岗位上，他们通过语音提示、震动反馈、无障碍的 UI 设计，让视障者和明眼玩家在同一个游戏里边无障碍互动。
0: 但关键是，您不刚才说后来周彤在全网有200万的粉丝、
1: 哎、
0: 又是什么的契机让他从一个品牌运营走向了自媒体创作？
1: 这事儿得从2003，也就是2023年、周彤就火了。他把自己上班路上的经历剪成了一个8分钟的视频，在微博上发布。穷人女孩独自上班通勤，哎，这个是一个标题哈，登上了热搜。同事们这才知道身旁的女孩是一位坐拥200万粉丝、作品获赞千万的视频博主。
0: 但关键是咱知道拍视频，你首先你这个镜头的角度怎么去把握，是不是能把你要拍的东西放在画面显眼的位置，这个运镜、它总是做自媒体的一部分。那您说啊，全盲的状态、怎么拍视频呢？
1: 我跟您说啊，给您透露个这个小道消息，不能叫什么，接个小密。像我们美卓前段时间疯狂在海淀拍片儿，据反馈哈、就是这个运镜不满意啊，那个运镜不满意。
0: 就是咱们的老师说在对创作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也特别开心说。哪怕我们多拍几次，但最后的成片是大家效果满意的。
1: 对、
0: 那关键是咱都能说及时通过相机反馈，这边哪儿不太好，咱下边改进。那周彤怎么拍？
1: 周彤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可以借助手机相机的语音提示功能进行对焦，也可以根据声音传来的方位进行拍摄。在剪辑的时候呢，读屏软件和无障碍的制作工具让他可以像健全人一样的自由的剪辑、添加字幕和一些特效。周彤把自己的账号打造成展现视障群体真实生活的窗口，他用镜头记录了自己坐公交、逛超市、朋友聚餐的点滴生活，打破了人们对于盲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刻板印象。
0: 我觉得也得感谢现在手机里面的各种辅助功能，包括各个软件设计的那种无障碍的辅助功能。
1: 没错，这日常拍摄呢也让周彤收获了来自陌生人的暖意。他说啊，我虽然看不到画面，但是有一边上
0: 啊。
1: 周彤说这样的感动时常发生，
0: 都是来自陌生朋友的善意。
1: 那周彤在生活中也活出了精彩，他和同为全盲的先生结婚6年，他们借助在盲校学到的生活经验。

0: 技能以及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智能音箱等科技产品，把家务打理的是井井有条。视觉之外，仍是希望，仍是美好。周彤用行动证明，每一位视障者都有无限的可能，只要心中有光，黑暗也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1: 嗯，一看是一位非常乐观、充满希望的姑娘，也希望周彤的生活可以活出她认为的精彩，她认为的美丽呀。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再分享一位盲人朋友的故事。去年12月19号下午，在一家科技公司的会议室里啊，37岁的蔡永斌正在用数倍于常人的速度阅读着屏幕。当然这个阅读啊也得加个引号。他的耳机当中传出了快速而机械的语音，这就是读屏软件正在朗读一份技术文档。而他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移动，没有看一眼屏幕。事实上他什么也看不见。
0: 他也是一位盲人。
1: 蔡永斌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视力状态的。他说，我呀只有光感，能分辨出是白天还是黑夜，但是分不清颜色，也看不到形状。这位出生于1988年的盲人程序员，有着和大多数视障者不同的人生轨迹。他没有走传统的路线，你看很多的盲人朋友可能会选择成为一位按摩师，
0: 盲人按摩。
1: 但是蔡永斌呢，成了一位程序员，生活在代码的世界里，为自己和成千上万的视障者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看见之路。这事儿啊，咱还得倒回到1993年说起。1993年，在广东东莞的一处正在装修的民房里，5岁的蔡永斌正自个玩呢。蔡永斌是这样平静地回忆当年的那场意外。他说啊，我自己去玩石灰，弄到眼睛里了。
0: 哎呦！
1: 起初冲洗之后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腐蚀性的物质慢慢地破坏了他的角膜表层。家人带他从当地的医院转到了广州眼科中心急救手术，但是视力仍然在一点一点褪去。6岁的时候，他接受了第一次角膜移植，视力短暂地恢复到了 0.8。 按说这不错啊， 0.8 的视力，但是不到半年又开始下降。这种看见、失去、再看见、再失去的循环一直持续到他15岁。
0: 哎呦，
1: 这个时候他完全看不见了。
0: 要说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因为一次次给希望又一次次被打碎了。
1: 是啊，这个失明的过程是漫长且难挨的，而他的求学之路也并非是一路坦途。2005年，17岁的蔡永斌从特殊学校毕业，父母啊把他送到了青岛的一所盲人高中读书。蔡永斌去了几个月就选择了退学。为什么呢？他说他在那儿看到了大多数视障青少年的共同困境，我们的出路何在？当时盲人的主流职业选择只有两种，要么您去学按摩，要么呢给钢琴调律，就是调音准啊。
0: 是是。
1: 他观察发现啊，实际上钢琴调律很难有市场，只有按摩这一条。人家干按摩嘛。蔡永斌选择回家与电脑相伴，那仅才30块钱，用户量特别多，工作量也特别大。尤其是啊，你要是做付费用户的话，你人家掏了钱的，咱得让人家满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高峰的时候 PC 秘书有200多位付费的用户。21岁的蔡永斌年收入达到20000多元。他说，过去我人，现在家人也看到我自己也有能力赚钱了，
0: 真棒。
1: 这笔收入的意义其实远超金钱本身。他证明了一条非传统路径的可能性，视障者也可以通过技术来创造价值。2013年底，蔡永斌做出了一个决定，把 PC 秘书免费开放。这个时候的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0: 其实呢，对于他的这个生活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奇哈。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我们请美哲再继续给我们讲讲他赚完钱之后

0: 小时候我的爷爷住在胡同深处，我骑着单车还咬着一串冰糖葫芦，从东四九条拐进张子中路，童年的梦就是那飞一般的速度，如今的东城色彩充满了我的双眼，红墙绿瓦，天坛地坛，精致捐人和景泰蓝，王府井的夜晚就像热闹的大舞台，
1: 有关南锣鼓巷的天安门，拍张照片，拍张照片，拍张照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向您介绍一些在普通岗位闪光的普通人。那么刚刚呢，向您介绍的是一位盲人朋友啊，蔡永斌。接下来我们让美哲继续来介绍一下他不平凡的故事。
3: 2014年的时候啊，蔡永斌加入了一家公益机构，应聘的职位呢是视障工程师，全国只招3个人。
2: 哎呦，那竞争非常激烈。
3: 这个是信息无障碍工程师，这个专业的称谓背后呢，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在中国互联网狂步的4年多里，每个人都一样，咱们呀也别分老板，别分员工，大家愿意就过来一块干。
2: 那这干什么呢？
3: 业务方向非常的明确，继续做信息无障碍，但是这次是以商业公司的身份，他们为企业提供无障碍测试、咨询、优化解决方案，也开发自己的盲人。

0: 而是让企业认真的对待盲人用户的需求。
1: 这个过程应该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出去谈业务的时候，蔡永斌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拒绝。有的公司虽然客客气气，但是明显不重视，有的则直接质疑盲人团队的能力。他说啊，他们不是对盲人不友好，而是觉得整个盲人群体就不重要。

0: 蔡永斌的办公室当中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合作公司的 logo， 这些互联网巨头的标志排在一块儿，也无声地讲述着一个盲人程序员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主流科技世界的中心。
1: 嗯，
0: 但是生活的小细节仍然在提醒他视力的局限。
1: 比如呢，
0: 看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啊，就医的时候需要陪同，买衣服的时候需要人帮忙的挑一下，出门也需要人来指引。他说大大小小的事儿啊都需要帮助。然而技术还是解决了这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比如说网购、外卖、打车，这些日常需求现在可以通过手机独立完成了。这种独立性带来了尊严，他认为这是数字时代对视障者最大的馈赠。在互联网上蔡永斌说，我不用过多的去求助人，可以平等的对话。窗外的天色渐暗，蔡永斌不需要开灯，对他来说白天黑夜的区别只是光感的强弱，但是在他面前的屏幕上代码正在运行，软件正在工作，无数视障者正在通过这些工具来看见世界。那是一种不同的光明，一种用耳朵聆听、用手指触摸、用代码构建的光明。在光明当中，一个盲人程序员正带领着他的团队，为更多被困在黑暗当中的人铺设一条通往数字时代的路。
1: 所以您看，盲人的工作不光是有按摩、钢琴的调音师，还有很多在拥抱新媒体、拥抱新技术的盲人，也迈出了自己生命当中的关键一步，也开始慢慢融入这座城市，融入这样的生活。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回到朝阳区的九仙桥。上午11点啊，位于朝阳区九仙桥的玉石记羊汤馆已经是客人落座，有人开始准备吃饭了。
0: 嗯，
1: 装着羊汤的大锅里正咕嘟咕嘟冒着泡，店员们麻利的拉面盛当装碗。屋里边显眼的位置啊，贴着一张红色告示，上边有两行字格外的醒目。
0: 什么字啊？
1: 一段叫爱心套餐至的士骑手快递小哥，网约段写了4个字啊，免费吃饭。旁边还写，如您遇到困难，为您送上热腾腾的羊红，眼神里边满是无措。李海轻轻地扶着老人，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临走的时候啊，李海燕又往老人还特意把营业时间定为早上6点到凌晨3点，
0: 这个是超长待机啊。
1: 哎，超长的营业时间啊，无论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还是深夜收工的骑手，都能推门而入喝一碗热汤歇一歇脚。店里边还免费提供热水充电，大雨天敞开门店门让路人避雨，熬姜汤送给客人啊，送给行人算是。为社区困难老人捐赠爱心餐，还成为了社区友好商户和爱心联盟的核心成员。温暖藏在每一处细节里边。让人动容的是什么是什么呢？就这份善意正在双向奔赴。
0: 怎么说？
1: 店里边的一根立柱上啊，贴着不少的小票，这是送出和顾客捐赠的免费餐的记录，收到傅女士10份爱心捐赠。
0: 哦，就市民朋友也可以来捐赠爱心餐。
1: 哎，就比如说我有捐赠，我买10份，然后我就放在这儿，谁需要谁就领走就完了。什么收到梁女士的，收到黄先生的，有的小票时间长了，自己已经模糊不清了，有的是今年2、3月份新鲜的捐赠啊。
0: 这说明很多的市民朋友也被老板的这份大气、这份爱心所打动，
1: 没错，
0: 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小小力量吧。
1: 嗯，温暖不止这一家店，玉石记羊汤馆啊，在北京有18家门店。所有的门店都推出了爱心套餐和免费吃饭的服务，并且把4家门店的营业时间定为早上6点到凌晨3点。玉石记羊汤馆的运营总监靳景波介绍说，我们老板石帅啊，从2017年在北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开始为户外工作者提供爱心套餐，而免费吃饭的暖心举措呢，则是从2018年开始的，
0: 坚持的也挺久。

0: 有了。
1: 没错啊，这份延续了好几年的坚守源于一段打拼经历。说2001年河南小伙石帅来北京闯荡，从保安、传菜生、洗碗工、服务员做起，一步步做到主管，再到自己创业开餐馆。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尝过生活的苦，懂得落魄时的无助，他才格外体谅一向劳动者身处困境的不容易。这些年来每开一家新店，石帅就把这份温暖延续到一处，这张爱心网也在烟火里边越织越密。
0: 真好啊，也让这份爱心能够在北京

0: 模式，给市民送上了一个左手花香右手书香的新体验。
1: 嗯，
0: 走进这个书店啊，浅米色错落有致的书架，齐腰高，拿取图书也特别的方便。顺着落地窗布置的阅读空间啊，三三两两的读者手捧着书本，在和煦的阳光下享受着静谧的阅读空间。儿童阅读区靠墙的书架上满满是图书，中间的图书岛台还更是降低了高度，孩子们可以在这儿挑选翻阅图书，很是认真。一间满是红幔的屋子里边，宫灯低垂，很是喜庆。几个人在这里边拍照打卡，静悄悄的，不打扰读书人的静谧。
1: 嗯，
0: 书店的主理人胡飞介绍说，书店有上万种图书，其中三分之一是没有塑料那个塑封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夸一夸。哎，你看现在很多的书店确实装修又好看，
0: 哎，
1: 然后呢选品又非常的有格调。
0: 嗯嗯。
1: 但是您想真读读书吧，发现每一本都拿那个塑料的薄膜给它塑封了。
0: 哎，那也是因为人家是书店，卖书为主，对吧？人家也不是说我做的图书馆，你随便翻阅啊。当然现在这挺好，您三分之一都是没有塑封，读者可以在这里边翻阅，然后您再决定是不是把它带回家。
1: 哎，
0: 书店的主理人说了，我们最大限度的利用了这场地，比之前哈这个婚纱摄影的布景空间。
1: 哦，原来是个婚纱摄影工作室啊。
0: 哎，怪不得有这么多的花儿呢哈。
1: 嗯，
0: 结合场地原有条件做了简单的装饰，既降低了成本，又丰富市民和读者的体验。一位正带着两个孙子看书的居民跟记者说，在他们身边绿意在书架上生长，花香和墨香在空气里边交融。说我们呀，就住在不远处的草桥新园小区，这不是刚带着两个孙子啊去草桥游泳馆游完泳，听说这儿开了一个花园书店。

0: 既可以与书独处，沉浸于花香和文字交织的静谧，也可以与友相伴，在绿意掩映中享受松弛的交谈，构建起兼具自然气息和文化氛围的独特空间。主理人说了，说自从今年元旦书店开业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进店，有人买书，有人读书，有人赏花打卡，各得其所。书店的名字啊，源自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经典诗句，既传递了人生如旷野，少焦虑，少内耗的生活理念，同时寄托了让读者在自由精神世界中培育思想之花的美好愿景。不必远行，读一段文字，看一株花开，此心安处即是旷野。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伦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说到书香，说到文学，咱们不得不提鲁迅先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去过位于咱北京鲁迅博物馆里面的鲁迅文学花园？这个花园啊，以鲁迅作品当中

0: 云霄里去了。
1: 哎，
0: 好一幅生趣满园关不住。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见识到了鲁迅从幼年起就表现出对植物的浓厚兴趣。
1: 嗯，
0: 这种兴趣呢，一方面源自对自然的亲近和喜爱，另外一方面啊，则出于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和追求。鲁迅先生的植物启蒙其实就来自孩提时故乡的这个百草园。
1: 哎，
0: 您想这描写啊，有碧绿的菜畦，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儿。这个百草园当中，他还挖掘了何首乌，还有找寻覆盆子。植物呢，成为鲁迅感知世界的重要媒介。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啊，鲁迅对植物的兴趣逐步从现象的层面向知识层面扩展了。有一些和植物学相关的书籍都是鲁迅先生的案头读物。
1: 他都读些什么书呢？
0: 《饲草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语》《毛诗草木鸟兽鱼虫鱼书》和《花镜》。
1: 哎，这些都是专业的，估计我一本我也没读过。
0: 我也没读过。但是鲁迅先生涉猎十分广泛呀，他对植物的兴趣又并没有止步于知识层面。比如说对《花镜》一书，鲁迅说不仅读过、抄过几个本子校对过，还通过实践改正了其中的错误。
1: 真厉害啊！
0: 早年和植物打交道的经历，不仅让鲁迅和花木结下。

0: 当事者生命的衰微和无力，也为文章奠定了一个孤寂哀伤的情感基调，也映照出主人公内心的迷茫和无望。其实这样的笔触呢还有很多啊，这种象征孤独情感的植物描写不仅贯穿了鲁迅的多部作品，也成为鲁迅本人复杂精神底色的重要构成。比如说在《呐喊》自序当中，很多人都读过这篇文章啊，鲁迅通过对植物的观察与描写透露出内心的沉着和寂寞。说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上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顶上。由此可见，植物不仅是鲁迅心绪的映照，也是其悠悠岁月中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是勾连其不同时期记忆的关键线索。比如说像《集外集拾遗》中的怀旧一篇，对于梧桐叶的描述说，这个梧叶茎大盈实，受夏日微促，得叶气而苏，如人舒其掌。不仅寄托了鲁迅对于故乡田园生活的温柔追忆，也流露出人世已非的淡淡哀愁。那么而在作为观念世界的载体时，植物则凝结出鲁迅的诗性和哲思，故而呈现出更加复杂而多元的意义层次。此外呢，还有《过客》里边女孩话语中那片盛开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前方，既无法抵达也无法穷尽。由史观之，鲁迅常以植物意象隐喻未知事物或者新生事物的进程。正如他所说，正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的生长。
1: 那我们回到鲁迅文学花园啊，在花园当中，除了生机盎然的林木，其实还可以随处看到刻在墙上代表鲁迅文学思想的箴言。一部幻景间如同徜徉在鲁迅文学的精神花园，感受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思考。作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鲁迅文学花园和鲁迅生平陈列、鲁迅故居等一同呈现着鲁迅先生的经历、作品和思想。作为新增设的区域，鲁迅文学花园啊，无疑是一次有着超越意义的尝试。比起普通展厅里通过展品、文字、图片等对空间的营造和架构，花园的形式显然更具备一种流动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它的设计理念不仅植根于鲁迅关于植物的感知和体认，还源于对自然和文化密切关系的觉察。像在花园当中呢，种植着晚樱、竹子、栾树、鸡爪槭、柿子树、松树、枫树、腊梅等，四时花开各有其志。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岁月，园中春有晚樱繁盛，夏有栾树葱茏，秋见柿红枫丹，冬伴腊梅暗香，时序流转，花木错落。观众朋友漫步在花园之中，注视着鲁迅曾描摹过的植物，在最新自然的同时啊，能否更深地领悟小粉红花的梦和落叶的梦呢？除了植物之外，园内还伫立着两块刻有鲁迅语句的石碑。从《秋夜寄游》当中的“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的生命的力”，到《论睁了眼看》当中，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如同鲁迅冷对的横眉与挺立的脊梁，杯旁的泉水涌动而上又流泻而下，象征鲁迅的思维源源不竭且奔腾不息。鲁迅文学花园不只是一个纪念的场所，也是精神之地呀。就像鲁迅先生在《野草》当中所言，听得自然母的言辞，在这处静谧的花园当中，参观的朋友或许可以暂别一下尘嚣，于一花一木之间聆听鲁迅先生未尽的心声。
0: 所以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有时间，您不妨也去逛一逛啊，重新除了看植物，也能够重新回忆一下曾经上学学过的那些鲁迅名篇。
1: 没错，
0: 从《朝花夕拾》到《呐喊》，我记得那个小册子不大，那是没多厚，大家可以回去借一本买一本都可以，在家慢慢品读，
1: 感受自然的美，也感受文字的生命与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

0: 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哎，刚才说了好多文学的地方啊。其实三月初的时候，北京的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隆福寺一直是京城有名的繁华商业街区，其中的像东四人民广场、隆福大厦更是几代北京人记忆中的顶流。然而由于设施陈旧等等原因吧，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商业地标逐渐沉寂。而今呢，在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当中，隆福寺街区爆火出圈，重回顶流。
3: 哎，尤其是今年春节期间，那叫一个火呀！
2: 哎，所以三月初都春节完了，人家正式挂牌了。春节你也去了是吗？
3: 春节之前就挺火
2: 就挺火了啊、嗯！反正甭管怎么说啊，这五一假期如果有时间，您不妨去逛一逛啊。隆福寺始建于明代。隆福寺庙会曾经是北京最大的商业性庙会之一，只是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就由盛转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人民政府在隆福寺庙会原址建了两个高大的铁棚，从此啊把这儿以及像东单、德胜门等地标的摊贩集中在这里，按行业分给固定的柜台，各自独立经营，使数百名风里来雨里散的小商贩有了生活保障。1952年，这儿正式命名为东四人民市场。那时候东四人民市场以商品小、齐、全出名。北京汽车制造厂因为加快生产进度，部分工人需要搬到工厂住。哎，厂子呢要搭铺，但是呢没有席子。采购员跑到东四人民市场去买，不巧啊，商场库里边只剩下大号的，单人的呀都卖完了。
3: 哟，
2: 哎，东四人民市场的售货员们商量之后，决定把库存的34号凉席改成28号单人凉席，剩下的小条啊改做椅垫处理。哎，这样一改，北京汽车制造厂买到了200多张单人凉席，加工的椅垫也很快就卖光了。哎，这个由大转小，就可见那个时候的还是能够实现这样的操作的。
3: 对对，
2: 东四人民市场还有一点更受欢迎，就是它不仅是一个日用百货的销售集市，还是日用百货的修理集市。大到服装家具，小到零星用品，经过东四人民市场职工的匠心巧手，很多都能够由残变为完好。截止到1960年，东四人民市场修理服务项目达到335项，每个月都要接啊修将近20000件左右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的售货员可以做到卖什么修什么，
3: 这手艺太好了。
2: 哎，那个年代，你像1960年，那个年代哈，由于较好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东四人民市场名气特别大。与百货大楼，这说的百货大楼就是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啊，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商场。
3: 哎，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啊，咱北京天河也是北京第一家引进了自动扶梯的商场，而也是格外有的像 U 型，有的像 S 型，有的呀像 T 型，这也改变了商场那种一长溜的柜台直通道的老摆式。这些小岛里陈设的商品达到了3.5万多种，既有裘皮大衣、彩电、高档的商品，也卖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件儿，比如说女士穿的丝袜，还有用的小手绢、布鞋这种小的日用品。隆福大厦是。

0: 营业第一天的时候就来了11万的顾客，
1: 瞧瞧，
0: 销售额啊达到了惊人的100万。隆福大厦是开业之后也经常举办各种商品的展销活动，相当的红火。不仅如此呢，隆福四街的一大批小店儿也被带火了。1991年，这里上百家店铺是一家紧挨着一家，形成了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上下的商业中心。之后呢，隆福大厦又采用多种形式开拓经营，销售不断创下新高。1992年，隆福大厦把老字号

0: 店、交道口分店也同时开张营业。根据一份统计，光1992年的10月份，龙福大厦的销售总额就达到了5544万元，同比增长了 47.2%， 比历史最高月销净增了107万元，
1: 生意特别火爆。
0: 但是啊，1993年龙福大厦发生了一场火灾，当时烧掉了将近100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
1: 哎，这个熟悉我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在93年那场大火当中，很多人都听着我们广播电台的这个，现在退休了，当时我们的同事梁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啊，这个特别的痛心哈。
0: 是，后来呢，龙福大厦经过了3年多的改扩建，成了一座。

0: 年久失修，市政管线老化，严重制约了商业的发展。到新千年前后吧，隆福寺街其实说实话生意远不如刚才美哲所说的那个多少万元的这个生意啊那么火爆了，也显得有些萧条。2000年的时候呢，东城区政府投资4700万元，历时近半年，对隆福寺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市政街景改造。重新开街之后啊，隆福寺街道呢主道全部由深灰色的条石铺成，并且拓宽5到7米，有200多个景观地灯，球形的高架灯和大型的霓虹灯也是流光溢彩，停车的停车场也是宽阔通畅，所有的商户门脸也都重新装修一新。新的隆福寺街布局依次为什么呢？西边经营传统小吃、服装旅游啊，中间这部分以隆福大厦、隆福广场为龙头，增加一些娱乐休闲功能，东边打造出一些精品的专卖品牌，使服装文化特色呢是日益鲜明。当时啊，北京正在打造10条左右具有鲜明经营特色的商业街，按照北京市商委的布局，隆福寺呢也被纳入其中，定位是商业旅游文化街。那些年啊，隆福大厦由市级商场退化成地区级的商场，为了能够东山再起，曾经尝试过多次转型，但是说实话效果甚微啊。
1: 怎么才能重现辉煌，其实也是一个挺难的事。
0: 对，到2004年就关门停业了，周边地区的商业呀、服务业呀也发展特别缓慢，隆福寺街的发展就陷入了一个瓶颈。
1: 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啊，隆福寺的复兴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希望。当年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与隆福大厦原业主北京一商集团和东城区一块儿筹划着要振兴隆福大厦，并且对隆福寺商业街进行统一的定位与开发。从2012年开始，东城区对隆福寺地区进行了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到了2016年，沉寂了多年的隆福寺地区终于启动改造了。3年之后，隆福寺项目1期建成运营。1期工程改造了隆福大厦和隆福寺北里。这个隆福大厦不仅建筑风貌有了明显的提升，而功能业态呢，也从原来特别传统的那种百货商场变成了文化金融企业办公场所。而在隆福寺北里，则由过去的商场、仓库、食堂、配电楼等配套设施变成了一个创意园区，实现了功能的优化再造，原址品质升级。经过改造，隆福寺地区啊，迭变成了融合城市书房、美术馆、艺术社区、文化中心、特色餐饮、共享办公等多种业态的全新文创生态圈。而到了2020年北京消费季，隆福寺开启了国潮夏夜市集，各种文创产品啊，让大家是大饱眼福。
0: 这也是这些年啊，就是。

0: 同为主题的展览，也让观众啊，您不需要再去亚马逊了，您在北京就能畅游大自然。
1: 哎呀，这么多的昆虫真是不容易哈。
0: 哎，其实我记得前两年也是过年前，我去隆福寺那边逛街的时候，还看了一个三星堆的那种沉浸式
1: 展览
0: 、也是带那种就是高科技沉浸感的那种。
1: 哎，说实话，这个美哲都去了，我这个重新开业之后我还真没去过。
0: 那您太遗憾了，
1: 这有机会一定得去看一看。
0: 现在年轻人啊，觉得隆福寺那绝对是一个网红时尚打卡地，逛个书店，看个艺术展，喝个咖啡，现在隆福寺街区是非常的出圈。
1: 你瞧瞧，
0: 光2019年隆福寺街区就办了90场活动，吸引了数十万的客流，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1: 哎，
0: 虽然当时运营的隆福寺街区修缮更新项目一期只有7万平方米，但是出租率达到了100%。业态以文化金融办公、文化艺术消费为主体，一年的产值能达到60亿元。而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万众瞩目的隆福寺街区二期也开业了。说在二期开业之后，我也还没有去逛过呢。
1: 哦，你还没去呢？
0: 这个二期呀，以彰显区域文化为核心基调，汇聚了更多的首店，就是第一家店嘛，也引入了年轻朋友喜欢的科技体验、演艺演出、户外运动、零售服务等等业态，更潮更多元了，
1: 挺好。
0: 今年春节啊，隆福寺新春市集绝对是京城的人气聚集地，日均10万客流量，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和热辣滚烫的消费活力又回来了。大家也都特别感慨，说昔日热闹又繁华的隆福寺终于回来了。
1: 其实我对隆福寺还是充满着期待的，就是因为小的时候那一片呢还是比较熟，经常逛，但是历经这个着火，这个确实
0: 沉寂了若干年，
1: 沉寂了好多次，而且它这个沉寂了还真是有曲折，就是还不是一回沉寂啊，这个经历过一些曲折，所以有的时候都期待着它能够重新啊再重现当日的这种热闹景象。所以呢，这段时间如果有时间，我也决定去隆福寺去看一看。
0: 而且我觉得您现在去一期二期可以一块逛
1: 啊，对对对，
0: 因为我当时去逛的时候还只有一期啊，现在二期
1: 也开了哈，
0: 开门迎客了。
1: 哎，跟过去小的时候那种热闹的烟火气相比，可能还不太一样。去感受一下。
0: 而且我去的时候，因为也是一个春节之前嘛，所以整个隆福寺街区会有那种复古的国潮元素，有浓浓的中国年的装饰，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1: 说到这儿，咱就多说两句，因为整个隆福寺那片商圈，如果您要是逛的细的话，从隆福寺您可以从东往西走
0: 啊。
1: 就是从东口往西逛逛，逛到这个美术馆，然后看个美术馆，然后从美术馆呢再往北走，然后呢往南走也行哈，周边有好多的地儿都是，比如说宽街的这个中医医院周边，然后包括你像美术馆周边的还会有这个仁义三联书店等等一系列的位，当然像美哲这个体力好的一直能走到王府井的，整个这一片哈，我觉得还是真的适合一个慢慢悠悠的啊，然后一个 city walk 的，或者是骑个共享自行车也
0: City Ride 也
1: 行，
0: 但是大家注意安全啊！那个附近的网红潮店现在也不少，
1: 对对对，
0: 其实挺适合大家。

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醒年代》，即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

0: 许可，
1: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各地陆续迎来了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大约6300万辆次。
0: 五一假期前3天，北京累计接待游客1158.8万人次。
1: 第33届大影节青春之夜在京举办，肖战、马丽获得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
0: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昨天圆满闭幕。
1: 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枚金牌。
0: 美国回应伊朗14点提议，以色列开启部长禁言令，加紧备战。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12度。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低了13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夜间到早晨呢，大家需要适当的多穿一点。5号明天白天呢仍然是晴好天气为主，并且气温呢会进一步回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这个暖意渐浓，午后呢甚至略微会有一点点燥热，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另外明天午后到傍晚，偏南风仍然是比较大的，预计阵风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防风。主持人，
1: 那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吴工。
2: 哎，好的，6号呢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天气会迎来一些转折。首先是6号白天呢云量比较多，大部分时段呢感觉天空会比较阴沉，并且预报山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平原的部分地区呢也不排除可能有掉点的可能。另外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6号的白天到夜间风力都比较大，预计有3到4级的偏北风，气温也会小幅下降，最高气温是27度。这个气温降幅虽然不大呢，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再加上大风的作用呢，体感上明显比5号要凉一些，请大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着装。后续呢，本周后期7号到10号就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了。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会逐步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像7号是25度，到了周末10号呢，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有望达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吴工。
2: 好的，再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可能会来到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
3: 我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路车流量大
0: 预计呢，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下午4点到6点。那么届时呢，绕城高速主要进城的通道、景区的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同时呢，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会较为集中。那么提醒大家提前啊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返京行程。
1: 那五一假期临近尾声，5月4号、5号为假期的最后2天，北京会迎来了一个返程的高峰。那主要进京通道车流是集中时段为上午9点到晚上8点，峰值呢会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午后2点到傍晚6点。
0: 多条高速进京方向啊，容易出现车辆的缓行。那主要的路段呢，包括 G4 京港澳高速的窦店到房山梨园桥、杜家坎到大瓦窑桥、G5 京昆高速后石门到西干池、G6京藏高速的回龙观到清河桥、东老峪1号桥到居庸关隧道南、G106京开高速西红门南桥到新发地、庞各庄到天宫院、大广高速的西圈1号。

0: 隧道到朱家湾一桥。那么 G4501 六环路往左桥北到千灵山老庙到三家店。那么机场高速就是北高到大山子桥，温榆桥到五元桥。京卫高速就是从陈家庄隧道一直会到军庄永定河大桥。同时呢，西吉、兴里、礼贤、应寺、韩村河、永乐、求贤、白庙南、康庄、京雄等进京检查站也可能会出现时段性的排队情况。
1: 那么在地铁口以及商圈、景区等区域呢，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量较大。修订后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机动车禁停区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更规定了相应的罚则。记者经调查走访发现，目前呢，北京的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有所改善，但是部分点位仍然存在停车难以及乱停放的问题。请听新闻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正值小长假，记者走访了多个地铁站、商圈和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在部分点位停车难、停放乱的情况仍然存在。下午2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乱。骑行人常先生说，
3: 就是胡乱停，因为这方便，看啥地方能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也很少。
2: 贵友大厦门前区域的两端都设置了阻车桩，只有机动车能进入这块区域停放。骑行人刘女士认为，
4: 附近的这些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贵友这边他不是不让进吗？比如去贵友好多职工啊，送孩子的呀，他只能放在这里。建议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2: 朝阳区三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市民换乘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口外，

0: 车的它也不能天天守在这儿吧，有点效果但是不太大吧。
1: 修订后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人行道的禁止停放区域、消防通道、盲道以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非停放区等点位停车，违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针对非机动

0: 的增加停放的区域，
1: 比如说地铁站周边把一些绿化改成乔木，这样可以停车。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一定的执法来去让它
2: 后数秒内便会喷射高温明火，并时在楼道或电梯内爆炸，这些毒烟会瞬间封锁整栋楼的逃生通道，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电池不在充电状态下也可能起火。
3: 继续来关注五一的假期。五一假期前三天呢，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达到8万人次，同比增长 29.2%。

0: 达到8万人次，同比增长 29.0%。
1: 风景名胜区 9.22 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
0: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票房，那么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今天下午的3:02，2026年五一档，也就是5月1号到5月5号，总票房突破了6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
1: 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呢，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这个影院的票价更加的惠民。那截至目前呢，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的放映场次达到了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是降低了2.9元。
0: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昨晚播出，八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演员肖战、马丽分获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3: 水饺皇后马丽。
4: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

0: 鼓舞和勇气，
1: 祝愿你们都可以在领域发光发热。
2: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3: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昨天晚上7点半，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专场在昌平区东小口镇奥北森林公园2期举办，演出时长大约是90分钟，现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通过北京时间以及其他的客户端还有抖音等平台同步播出。截至到演出结束呢，全网的阅读量近1000万。
6: 北京交响乐团以全编制阵容亮相草坪舞台，演出在弦乐声部的合奏中拉开了帷幕。在乐团指挥的带领下，接连演奏多部交响乐的经典片段。同时呢，3位知名歌唱家先后登台献唱，和乐团一道演绎了多首经典佳作，得到了现场和在直播间的市民朋友一致好评。
5: 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将持续到5月5号，5月4号、5号仍然有森林草坪演出陆续登场，与日间的十二花神和机器人主题巡游，还有北中轴热气球、沉浸式剧本以及奥北开放麦科技体验等项目共同构成了贯穿五一假期的活动供给，免费向公众开放。
6: 5月2号，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开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根据介绍呢，每年的5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呢，满树白花如雪。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新闻2026，麦宁许可继续为您梳理今天的新闻。接下来

0: 田间管户。
1: 张雪松介绍，密云小农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目前已与近10家合作社建立稳定供销合作关系，帮助300余户农民销售农产品，并搭建密小农农产品智能产业链平台，配套8000平方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经过10余年发展，合作社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2: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的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晨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1: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合作社现有58名工作人员，本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利说，
3: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头，感觉还挺好的。
1: 密云小农合作社的发展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推广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应用等技术，培育了一批标杆合作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合作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翟小春说，
4: 密小农合作社它这个模式连农带农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强政策倾斜，做好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大力推广该案例的成功经验，助力合作社做大做强，引领咱们密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以领时代至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在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圆满落幕。展会期间呢，一共吸引了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是空前高涨，共吸引了海外观众6.5万人次。
6: 水是城市的命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呢，是来自北京市自来水

个实验基地，连续做了成百上千组的对比实验吧。我们那时候是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基地。我和我的同事们呢，那一段时期一直是坚持在那儿。大家都是家在北京，但是工作在丹江口，所以我们是分组出。

0: 除了训练时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平时也像所有零五后的小女生一样，一起玩 cosplay、 逛街、吃饭、聊八卦。
1: 米娜是我见过同时执行力最强的人，就比如说老弟给的任务，然后她就能立马就是做出来。
0: 而这份专注都刻在于娜那双稚嫩却布满痕迹的手上，握剪刀的地方结着厚厚的茧子，顶针处磨破了皮。可于娜只是笑着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会让人沉浸下来。
2: 当你真正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觉得我真正的在完成一件事情，每做出来一件衣服就让我就很开心。
0: 在朋友眼里她执行力强，在老师眼里她沉得住气，这样的一位零五后女孩，当我们问及她的梦想时，她这样说：
2: 我最近的一个梦想就是为国争光，取得金牌。经过这么久的努力，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冉冉升起，奏响国歌那一刻，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是没有白费的。
3: 他像一位生态专科医生，俯身大地为首都环境精准把脉。他是扎根一线的90后产业工人，以炉火为笔，以技术入药，开出土壤修复的良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资深专业师王元飞，用青春匠心守护首都的绿水青山。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除了这个树木以外，青蛙的话，按照它的风险评估报告，它有几层啊？目前？
5: 它总共有三层。
4: 红线的这个最深到3.5米，不涉及到那个深几层，对吧？
5: 对 对。
4: 但是也要做专项方案。
6: 不断提问的人叫王元飞，别看他年纪不大，但在讨论项目和技术的时候，绝对是个老师傅。王元飞从事的是污染土壤修复，把污染土壤投入水泥窑中，不仅能清除有害物质，一些重金属还能参与生产水泥，这是他们公司的独创。如果说每天近万吨的水泥生产线是一艘巨轮，能利用的污染土壤只是一颗螺丝钉，细致是王元飞对工作的基本要求。
4: 我们对于污染物的这种投加速率的计算，我们是精确到百万分之一。有机物呢，在这个1400焚烧了，重金属呢，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窑的独特的技术，把它固定在这个水泥塑料当中，把这个污染土壤转化为合格的水泥，重新回到咱们的城市建设当中了。
6: 王元飞主持的项目大多在京津冀地区，主要依托北京金隅的水泥生产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环保需求，王元飞一直在提高效率上下功夫。在他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了一份试验记录表，上面记载着上千组数据，这是王元飞和他的团队在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
4: 它也是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功夫吧，我们需要实时的调整它的温度啊，调整它的配比啊，去实时的监控它的工况，最后通过大量的实验计算出来，大概我们能提升效率从4%到8%左右，效率翻番了。
6: 如今这一技术已经在10多个修复项目中得到应用，累计修复污染土壤超100万吨，创造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王元飞的另一场硬仗发生在2018年，当时雄安新区

0: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国女队迎来了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小组赛 A 阶段的第三轮的争夺，他们的对手是韩国队。此前比赛呢，中国队连续以2-3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和中国台北队，韩国队则2-负居于末席。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体育广播记者孙腾的报道。
1: 首盘比赛由孙颖莎迎战金娜英，金娜英属于均衡性打法，相持能力强，反手强势，但正手杀伤力偏弱，而且衔接速度也偏慢一些。面对之前国际比赛保持3连胜的对手，孙颖莎延续了以往以速度形成快速压制的战术，以11-8、11-4、11-5直落3局胜出，为中国队先夺一分。赛后采访中，孙颖莎对自己的发挥表示非常满意。
2: 这整体还是感觉不错吧，然后其实整个的这种上来的感觉包括调动，我觉得还是包括在赛前的准备，我觉得其实跟金娜英也打过很多次，然后其实也很熟悉，所以说今天上来还是按照自己以往的这种准备的技战术去执行，然后在比赛中我觉得今天整体的节奏还是打得不错吧。
1: 谈到接下来的淘汰赛，孙颖莎说
2: 我觉得确实，其实因为我觉得相信大家都会随着赛程的推进，其实状态会越来越好，而且比赛我觉得大家的状态也都是打得越打越出来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还是说不论是上哪场比赛，不论对谁，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以往的这种团体赛的这种感觉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场，因为其实团体赛嘛，因为我们五个人在一起，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彼此之间可能会各自都会分担一些，可能跟单项比赛还不太一样，所以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那份责任，包括自己只要上场了，都就希望为团队去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1: 第二盘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两人之前唯一一次交手是在2025年新加坡大满贯赛，当时王艺迪3-1获胜。这次赛战，王艺迪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5、11-6、11-4直落3局胜出，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王艺迪赛后表示
3: 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说这种发挥还不错吧，可能跟朴嘉贤也是有过一次交手吧，但是近期也有1年多以上没有上来，这种准备还可以吧，所以一上来打起来感觉还不错，所以整体来说还行。
1: 第三盘在蒯曼和柳世宇之间展开，两个人之前曾在2023年 WTT 阿拉木图常规挑战赛上交手，蒯曼虽然3-0取胜，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一次蒯曼在比赛中完全占据上风，以11-6、11-9、11-3胜出，为中国队拿下了制胜一分。蒯曼在赛后总结说
4: 我觉得今天可能对手也是一个颗粒的打法吧，然后可能一上去他的一些节奏啊，包括一些前三板的变化，可能一上来还是卡的不是说特别好吧，然后可能确实他的前三板的一些变化包括路线吧，可能会给我创造了一些压力吧，可能第二局也确实2-6的时候也是前三板上面出现一些问题吧，然后可能但是在场上也自己也及时意识到了吧，包括可能马导下来的时候也会讲一些前三板的他的一些变化自己该怎么处理吧，我觉得还是前三板过了之后打到相识会好一些。
1: 小组赛结束，中国队以3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名。同样在当晚的19:30，中国男队迎来了小组赛 A 阶段最后一轮的比拼，他们的对手是瑞典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王楚钦1单、林诗东2单、梁靖昆3单的阵容，瑞典队则反排阵容，把莫雷高德放在了3号位。王楚钦3-0、林诗东2-3、梁靖昆2-3、王楚钦3-0、林诗东1-3。最终中国队以2-3大比分不敌瑞典队，小组赛迎来2连败。
5: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最新分3阶段推进的谈判方案细节披露，涵盖了全面停火、解除封锁及停止铀浓缩等内容。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子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重新调整伊朗此前提出的关于赔偿等内容，美方从伊朗周边水域撤军，并停止新的军事集结等。

0: 而针对已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该方案则提出了将其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方案还涉及的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在第三阶段，伊朗将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地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特朗普表示，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经通知了相关各方，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以及船员安全地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峡恢复航行安全以及整体形势平稳之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
1: 他同时强调呢，如果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的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表示呢，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特朗普指导加强国际活
1: 动，如果美军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对其发动攻击。
2: 报道称，该声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手中，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和航行都需在与武装部队协调之后来进行。
1: 声明表示呢，我们将竭尽全力维护和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所有商船和邮轮都应该避免在未与驻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协调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过境行动，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
2: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表示，伊朗应该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瓦德富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的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瓦德富尔同时说，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来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1: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到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到红海的服务需求。

0: 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到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到4月27号共发生了41起安全事件。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美军与其本就伊朗战时发表的批评言论是没有关联的。
0: 默茨当天参加了德国电视一节目时表示呢，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
1: 默茨还表示，2024年呢，美国承诺提出战斧的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
1: 黎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部分地区的空袭造成了1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呢包括一名儿童。卫生部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以军对这个提尔地区的一处医疗机构附近的袭击造成5人受伤，其中4人为医疗机构的急救人员。黎卫生部是强烈谴责相关的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9条的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及医务人员免受攻击。
0: 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呢，其使用火箭弹分别袭击了坎塔拉镇和侯拉村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了该组织。
0: 声明表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了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日本琉球新报3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9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3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在95到115之间，空气质量属于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张宇，感谢各位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的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农历3月18，欢迎收看。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

0: 与发展大局，
1: 已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4: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5: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4: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6: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4: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七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5: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7: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8: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9: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8: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9: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0: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2: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10: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1: 我最应该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

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4: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0: 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式

0: 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在

0: 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1: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2: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3: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是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4: 我们说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
5: 哎，
4: 我们西医呢是辨病论治的，所以呢，它可能每种啊每个病人每种头疼，它后面都隐含着不同的疾病。
5: 哎，
4: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病人的这个头疼。

0: 啊，比如说您的核磁啊等等化验都是正常的。而继发性头疼呢，就是由各种器质性病变啊这个继发出来的头疼。这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发烧的时候会头疼，那么高血压的时候会头疼，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继发性头疼。
1: 哦，这些都算继发性的。
0: 对，
1: 有原因的，
0: 这些都是继发性，有原因的。对，所以您说的非常好，所谓继发性头疼呢，就是有原因的头疼啊。那么那个当然它不仅仅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啊，像高血压呀，像发烧啊，它只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青光眼也可以导致头疼，鼻窦炎也可以导致头疼，
1: 是，
0: 还有颅内的病变也可以导致头疼啊，所以这是继发性头疼。那么第三大类头疼呢，叫颅面部的神经痛。
1: 哦，
0: 颅面部神经痛，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挺陌生的，不太了解。但我说一个病，您可能就清楚了。三叉神经痛，
1: 就是这样的三叉神经啊。
0: 对，这个是很常见的啊，这个大多数人我们也都听说过这个病啊，它就属于这个第三大类，叫颅面部神经痛。就是颅面部的神经损伤引起的这种疼痛呢，就叫颅面部神经痛。它呢其实包括很多种，最常见的并不是三叉神经痛，而是枕大神经痛。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舌咽神经痛啊，迷走神经痛啊等等。所以大的方向是这三大块，原发、继发，还有颅面部的神经痛。
1: 这个说到这个三大块哈，其实我们觉得在您的门诊当中，您觉得哪个比例是更多一些的？
0: 您觉得呢？
1: 我猜啊，就是因为我年轻一些啊，年轻人是不是原发的可能更多一些？
0: 您说的是对的。那个我们原发性头疼啊，疾病种类并不多啊，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像偏头疼啊、紧张性头疼啊，还有丛际性头疼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发头疼，可能也就这么集中在两三种疾病。而继发性头疼的种类就非常多了，
1: 非常多了
0: 啊，因为它可以继发全身系统性的病变，继发颅面部的眼耳口鼻的病变，继发于颅内的病变，比如外伤啊、肿瘤啊、血管病啊、颅内的炎症啊，都可以导致头疼。所以它引起继发性头疼的种类非常多。那么原发和继发到底哪样多呢？和它的种类正好相反，就是原发性头疼的就是病人的数量所占的比例要远远多于继发性头疼。
1: 我们说人群更多，
0: 对，人群更多。原发头疼呢占到所有头疼的80%，继发性头疼呢占到15%-18%左右，而颅面部的神经痛呢占到2%-3%左右。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卢主任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去门诊当中就说，哎呀，这个主任我就是头疼啊，就是您可能需要一个详细的问诊才能够分辨出来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头疼。
0: 当然啊，就是我们门诊时间并不长，一个病人可能10到15分钟，那你要病人主诉头疼，实际上你就需要你在

0: 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诊断出它是哪种疾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是要区别它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头疼，
1: 要把这大块先分清楚。
0: 对，您刚才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好，所谓继发性头疼那就是有事的头疼，而原发性头疼呢，那基本上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头疼，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分清楚。那么如何分，我们门诊能从病人身上得到什么哪些资料，首先第一个是他的病史，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说您头疼了多长时间了，什么部位疼，怎么个疼法，
1: 不同部位也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啊。然后呢是有没有伴随症状啊，像恶心呕吐啊等等，会问很多问题，然后呢给病人进行查体，比如说测血压呀，看眼底呀，然后查他的肌力啊等等，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根据这个判断呢可能会给病人开一些辅助检查，像核磁啊、CT 啊等等啊。但是在这里边呢，如何就刚才我提到的，如何鉴别原发性和头疼和继发性头疼，虽然我要做的东西很多，但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您的头疼到底有多长时间，
1: 头疼几天了，
0: 头疼的病程到底有多长时间，我现在给您提一个问题啊。一个病人来了说我头疼了有10年，
1: 我天，
0: 另外一个病人来了说我头疼了有1个月，那您认为，我两个问题啊，这两个病人哪个病人的头疼可能相对应的疾病更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哪个病人对应的是原发性头疼，哪个病人对应的是继发性头疼。
1: 我觉得10年内应该不是特别严重，我猜啊，那年头那么长了，应该算是个慢性的头疼，不是特别重。我猜是这个，但是原发和继发这个还真不太好判断，哎，就是万一他是突然之间了，比如出了个什么颈椎病啊，或者是脑子里边出现了什么东西，他会不会头疼时间短一些？
0: 其实您答的非常对，就是答对了至少
1: 一半，
0: 至少50%。就首先呢，就是头疼时间越长呢，它相对来说呢，它越有可能是原发性。原发性头疼，我们说它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的，比如像瘫痪呀、死亡啊这样的严重的不良后果，所以呢，它相对来说病情就比较轻。头疼时间越短，这个病人原来从来没有头疼，只头疼了1个月或者只头疼了几天，那说明他肯定是有新发的问题的，那他应该是一个继发性头疼。那么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寻找它的病因啊，这是一个从一般的规律角度来讲，当然中间呢也会遇到一些例外的一些情况啊，
1: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比如说10年的这样或者几年的头疼，它应该也不是天天的24小时的都是一个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率，它是不是应该也是有好有坏？包括疼好像也是一个主观的，特别主观的事儿。然后就是说我是疼到头昏欲裂啊，头痛欲裂，还是我略微的有一些戴个紧箍咒啊，天天戴个帽子上的一个压痛，就是每个人的主诉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形容的也不太一样。
0: 是这个第一个呢是跟个体的感受有关系，第二个呢也是跟他的疾病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问诊病人你头疼的程度啊、性质啊，来间接的判断他可能是哪种头疼。您刚才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10年也不见得每天都头疼，几年也不见得，但我们确实遇到过持续1-2年的每天都头疼，
1: 每天都头疼，
0: 对啊，当然呢这个就涉及到原发性头疼的两个疾病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常见的两个疾病，偏头疼和紧张性头疼，实际上这是也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两个病。实际上这两个病啊占到所有的头疼，包括继发头疼在内，所有头疼的50%
1: 啊，一半
0: 都是这两种头疼，所以如果这两种头疼搞清楚的话，那实际上一半的病人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那么我们说偏头疼的它是什么特点呢？这两头疼因为首先它都属于原发性头疼，所以它病史都很长，病史都是以年计的。偏头疼的特点呢，它是发作性的，它是我们最常见的偏头疼呢，它比如说1个月啊一次啊到2次左右啊，每次呢发作时间呢当然理论上可以是4到72小时，但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半天到1天的时间。病人往往说我睡一觉啊第二天早晨就好了，但是他发作的时候呢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偏头疼程度还是相对比较重的。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
0: 它是一种

0: 跳一样的那种，咚咚咚。
1: 好多人说是脑袋上跳着躺，
0: 对，
1: 就是一蹦一蹦的跳着躺。
0: 对对对对，是。然后呢，中重度啊，日常活动，比如说走路啊，这个上楼啊，跑步啊，或者导致头疼加重，所以病人呢是被迫卧床休息啊，这是他的一个通常的特点。但是呢，也我们说偏头疼呢，60%是偏侧性的，但也有40%是双侧性的。所以就有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偏头疼呢绝不等同于偏侧头疼。偏侧头疼它是一个症状。很多偏侧头疼实际上不是偏头疼啊，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枕大神经痛啊，它都是偏侧的。那个还有就是丛性头疼，它也是原发性头疼的一种，它都是偏侧性的。但它其实并
1: 不是
0: 偏
1: 头
0: 疼啊。
1: 头
0: 那么偏头疼呢，虽然绝大多数2%它是偏侧的，但也有1/3啊、其实1/3还多了，就40%，40%的比例它是一个双侧性的。
1: 双侧的、啊、
0: 对，
1: 两边都疼。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偏头疼它是一个病的名称，它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偏侧性的啊。那么，虽然大多数是搏动性的，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
1: 一跳一跳的，
0: 但也有很多病人是胀痛的啊。但是呢，通常来说，偏头疼发作的时候都是比较重的，
1: 比较严重，
0: 病人需要这个卧床休息。你想，如果要是学生的话，他卧床休息他就不能上课，如果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话，他可能就需要请假。所以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还把偏头疼呢列为呢这个世界十大致残疾病之一。哦、
1: 致残了，都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了哈。
0: 他的这个致残呢，和我们所理解的这个致残呢，可能意义啊，内涵不太一样，
1: 不是肢体的那种致残。
0: 我们所说的致残呢，是瘫痪在床啊，动不了的。他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致残呢，是指的严重影响的病人的生活质量，被迫让病人在这段时间卧床啊，所以呢，就是他对工作生活的影响会是比较大的。这是偏头疼的特点。那么偏头疼呢还有几种特点，就是它女性要远多于男性。
1: 对，我们就想发现这个生活当中说头疼的女性的多一些。
0: 对，就是一般就是年轻女性比如说从青春期开始来了例假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有的是跟例假有关的，有的呢可能没有关系的，这种周期性发作性的这种头疼啊。这种头疼呢是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的，一般呢过了更年期可以自愈。
1: 这个还好一些，但是时间也很漫长。
0: 时间很长的，它可能比如说在一些激素水平变化的条件下，比如说这个病人在怀孕期间，他的头疼呢可能不再发作啊，但是呢一旦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他可能又会再发作头疼啊。然后男性呢也是这样，男性虽然少，但是他也是可见的。男性呢他也是会在这个青春期起病，更年期结束，那都是跟他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变化啊。那么偏头疼呢往往呢有部分病人呢一问，哎，您的父母有没有头疼的病史啊？年轻的时候父母也会有头疼的病史，
1: 他还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
0: 对，他跟遗传有一定的
1: 关系，
0: 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与他相对应的呢就是紧张性头疼啊，刚才咱们提到了紧张头疼呢，它是一个慢性迁延性的头疼，就是它是可以是持续一两年的时间，每天都疼，
1: 每天都疼
0: 。但是呢，它跟偏头疼的特点不一样。那首先呢，它基本上都是双侧性的。第二个呢，它疼得很轻，不厉害，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不会像偏头疼发作那样的被迫卧床，它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完全不受影响。然后呢？他的头疼的特点呢，他是一种这个沉重感，发紧发胀的一种感觉。有人形容我头顶上像戴了一个帽子，
1: 戴了一个帽子，
0: 对，或者顶了一个东西一样，头觉得非常的沉重。这是他头疼的一个特点，而不会伴有这个恶心呕的这个怕光怕声音。像偏头疼的病人，他发作的时候，他需要躺在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里面，要把窗帘拉上，怕光，怕外面人吵。那么紧张头疼的病人呢，是不会有这些症状的。
1: 就偏头疼那边还畏光啊，怕声是吧？
0: 对对对，
1: 就还挺严重。
0: 是的啊，所以您把这两种头疼的特点 比较一下，他就可以知道他这两种头疼特点是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偏头疼呢，它是发作性的，紧张头疼呢是慢性牵延性的。啊，偏头疼是以偏侧为主，紧张头疼呢基本都是双侧的。
1: 双侧的
0: 然后呢这个偏头疼比较重，紧张性头疼比较轻。
1: 嗯
0: 啊，然后偏头疼呢伴随症状比较重，恶心呕吐胃光卫生。
1: 嗯，
0: 而偏头疼的伴随紧张性头疼伴随症状相对会比较轻一点。
1: 嗯
0: 啊，如果遇到门诊的病人还就是问了很多的问题还搞不清呢。

0: 躺着休息的基本上都是偏头疼的，愿意出去走一走的就是紧张性头疼的。
1: 因为有些人出去走一走他就会觉得稍微缓解一些，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这个你像有的时候紧张性头疼当中，您刚才说时间比较长了，还有一种人是但凡第二天有大事儿，他紧张他也头疼啊，对吧？就是比如说有考试啊，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任务要没完成，他也头疼，睡不好的时候他也头疼。
0: 对，
1: 但是他们也愿意出去走一走，好像说活动活动就能够减轻一些，是吧？
0: 对对对，啊是
1: 啊。这种可能都是有这方面的哈。
0: 对，这是一种那个应激状态下的一种头疼，焦虑状态下情景焦虑，情景焦虑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过度换气啊，呼吸声快呀，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呼吸性的一个
1: 甲减之类的
0: 减中毒，然后就会导致血管扩张，也会导致头疼，
1: 也会导致头疼。
0: 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头疼在医生的这个眼中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0: 是
1: 要在这个门诊当中能分辨出来，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是吧？然后我看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0: 要除外继发性头疼。所以针对原发性头疼病人，尽管我们临床非常支持原发性头疼，但他如果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辅助检查的话，我们也是要建议病人做一些必要的辅助检查来除外一下颅内的一个病变。当然他如果原来做过了，那就不需要再复查了。那么继发性头疼呢，刚才提到了，就是它主要是三种一种呢就是全身系统性的一个疾病第二种呢是局部的头面部器官的一个疾病第三种是颅内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的辅助检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影像学主要是针对这三方面来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比如颅内器质性的疾病，那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头部的检查，包括 CT 啊、核磁啊、还有核磁血管成像啊、还有核磁静脉血管成像，这是专门看静脉窦血栓的。比如说如果要是针对头面部眼耳口鼻器官的我们可以给他做这个眼眶的核磁，专门看那个这个眼球后部有没有问题，或者视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呢还可以做这个中耳的 CT 看看耳朵有没有问题，这些影像学检查。如果要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疾病，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和这个发烧之外，那么很多种，比如说这病人出现糖尿病，出现酮中毒了，也会出现头疼。所以呢，出现这个电解质的紊乱了，他的这个渗透压发生变化了，也会出现头疼。所以呢，可能要给他做相应的血的这种化验等等。
1: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检查，来重点排除到底有哪些继发性的原因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说到头疼，就想起问您一个，就是您是神经内科大夫据说这个我们这脑子里边这个颅压高，它会特别头疼，是真的是这样吗？
0: 对的，是的，
1: 是的。这个颅压能通过什么影像学能看出来吗？
0: 颅压高呢，最直接的方法呢是直接测量颅压。测量颅压的方法呢主要是做腰穿。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1: 有创的检查
0: 然后直接连一个测压管。然后呢可以直接测到这个颅压的一个水平。但您放心，一般的情况下颅压呢是不会高的，
1: 除
0: 非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颅内有占位。
1: 有肿瘤是吧，
0: 有肿瘤。或者呢是大面积脑梗死的在急性期，它有一个水肿期，4到7天，这个时候可能颅压会增高。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其他的原发的疾病很明显，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症状能看得出来了，然后才会说这个伴随着有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它会有一些原发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病人已经卒中了，那他肯定会有偏瘫这病人已经是脑炎了，有脑炎引起的颅压增高，那这病人可能会有发烧会有一些精神症状就是他除了头痛之外呢，他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肿瘤的话呢，他病人可能会有这个癫痫发作呀等等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鉴别诊断我们今天也是跟鲁明大夫一块来聊了聊这个头疼怎么来分辨大概的我们原发性继发性，先讲到这儿
0: 对对对。
1: 当然了，对于这个出现头疼之后很多人非常的痛苦，应该如何再进行治疗等等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将会请鲁明主任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好吧
0: 好的，
1: 那也非常感谢鲁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
0: 好的
1: 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谢谢李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曼宁。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各地陆续迎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停车难，停放乱，非机动车停车秩序仍待规范。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北京日报报道，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挺英担当建新功，青春逐梦新征程”主题宣讲会暨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发布仪式。活动现场隆重颁授了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其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获此。

0: 殊荣。假期第四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下午4点到6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不少，到了免税店更是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五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根据规定，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购即提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后可以现场带走。邮寄也是现在离岛免税的一种提货方式，除了即购即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返岛提取、担保即提四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能提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便捷选择。但是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需要是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海关还提醒，用即购即提、担保即提两种方式提货的消费者，还要注意提货时间。
2: 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对超过30天未离岛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
0: 在地铁站口、商圈、景区等区域，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量较大。修订后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机动车禁停区作出明确规定，更规定了相应罚则。记者经调查走访发现，目前本市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有所改善，但部分点位仍然存在停车难、停放乱等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正值小长假，记者走访了多个地铁站、商圈和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在部分点位停车难、停放乱的情况仍然存在。下午2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乱。骑行人常先生说，
4: 就是胡乱停，因为这方便，看啥地方能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也很少。
3: 贵友大厦门前区域的两端都设置了阻车桩，只有机动车能进入这块区域停放。骑行人刘女士认为，
5: 附近的这些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贵友这边他不是不让进吗？比如去贵友好多职工啊、送孩子的呀，他只能放在这里。建议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3: 朝阳区3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市民换乘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口外，数百辆非机动车密密麻麻地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些甚至挤占了机动车道。在附近工作的博师傅无奈地说，
6: 坐地铁比较多，比较急嘛，就会扔到最近的地方。停车的他也不能天天守在这儿吧，有点效果但是不太大吧。
3: 修订后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人行道的禁止停放区域、消防通道、盲道以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非停放区等点位停车，违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50元以下罚款。针对非机动车停车乱象的治理，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程世东提出，
7: 乱停车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话骑行者的个人的行为规范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跟停车难有关系。条例里面也提到了，在停车比较难的地铁站口啊、商圈啊，要尽可能的增加停放的区域，停放便利和充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去做，比如说地铁站周边把一些灌木的绿化改成乔木，这样的话树底下可以停车。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一定的执法来去让它停到规定的地方去。
3: 针对小区住宅内的非机动车停放，条例也明确，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停放、放置以及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刘炳涛提示市民，
8: 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守住家门和生命之门的安全底线。锂电池火灾蔓延极快，几乎没有逃生时间。之前我们大兴区校园局做了很多实验，它表明锂电池热失控后数秒内便会喷射高温明火，并释放出剧毒浓烟，落在楼道或电梯内爆炸，这些毒烟会瞬间封锁整栋楼的逃生通道，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电池不在充电状态下也可能起火。
0: 北京时间5月4号，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中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3号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同一天，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指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经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经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号到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北京站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来自全球的顶尖运动员展开巅峰对决，为观众奉献精彩激烈的水上竞技盛宴。这是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连续第二年邂逅北京的五一黄金周，赛事组委会全力为到场观众和游客们打造现场观赛加互动体验加特色消费的体育度假新模式。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马术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5月2号到5月5号在天星调凉马术俱乐部举行。本届赛事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开幕式有中帆、京剧等非遗表演，兔爷、沙燕、风筝、青花瓷等非遗元素也融入障碍赛道与嘉年华中，让世界顶级马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同一赛场相遇共鸣。再来关注职业联赛，5月6号晚上7点35分，中超第十轮焦点战将在工人体育场进行，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大连英博。国安近期状态起伏，急需抢分，伤员回归后阵容有所补强，依托工体主场战役拉满。大连英博势头正盛，连胜不断，防守扎实，反击犀利，客场实力强劲。

0: 本场对决中场绞杀边路攻防将会成为胜负关键，国安能否借主场之势拿下对手走出低谷，拭目以待。2026年北京 TOP 乒乓球国际公开赛暨第一届北京乒超联赛计划于2026年4月到10月在全市各相关体育场馆开展，赛事分为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区选拔赛，决出各组别五个单项冠军，组成本区代表队参加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为混合团体赛，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二阶段赛事将参赛队伍划分为 AB 两个小组，小组赛事结束后将开展同名次排位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4.5 中波 AM828 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五一小长假期间，我们科技新视点为大家安排的特别节目五一劳动节致敬创新劳动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入选 MIT 全球35岁以下 科技创新35人榜单的连续创业者。 他的职业轨迹很有代表性和标志性，他曾经是微软 HoloLens 的前身孵化项目核心研发人员，也曾经在百度主导下一代人机交互项目的全流程研发。 2017年他参与打造的家庭陪伴机器人 Jibo 登上了时代周刊最佳发明榜单，而随后推出的绘本阅读机器人 Luca 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台。 从 Jibo 到 Luca 再到如今创业， 一个AI老兵用10多年的时间践行着万物有灵的理念， 让AI不仅是执行指令的工具， 更是能够学着理解人、陪伴人和用户共同成长的伙伴。 那今这位零宇宙科技创始人兼CEO 青年创业者顾家维和我们聊聊他的成长经历和创业故事。欢迎顾家维，你好。大家好。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觉得您的职业生涯起点比较高， 当时一毕业呢，在微软 参与了 HoloLens 的前身项目研发， 那个时候是2012年。 其实在那个年份， 像AR啊、VR啊 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
2: 那个时代我们就认为AI技术已经可以去解决问题。
3: 就那个时候没有，当我们觉得其实计算机科学应该去解决界里面的问题，
2: 就在10年的时候已经想到了物理世界要联系起来。我们举几个我们当时在做项目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当时希望能让时空穿梭变得用计算机科学来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到了一个计算影像的时代，而不是靠光学影像去创作出内容给到人分享，而说由 计算影像的方式把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清晰、没有那么好的内容先喂给AI，AI帮你再奥创、再制作好了之后再分享给人。那

0: 当年我们认为说我们要去解决好这个时空穿梭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计算世界的方式来把一个人的数字通过数字还原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 HoloLens 的前身，做了这个 HoloPresence， 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个人全息的呈现到你面前。
1: 嗯，
0: 这个其实启发也不是说我们拍脑袋想的，其实当年就有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对吧？ Star War 里面就有一个把一个异地的人通过数字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说它的启发点是不是来自于科幻片，我觉得很肯定的答案就是来自于科幻的启发。这样的项目当做了很多，包括像今天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面变成量产产品的，我们做 Haptic， 就触觉的可触摸的模拟，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在平板电脑上面我们要模拟出按键的键程的输入的效果，
1: 嗯，
0: 你能摸到不同的材质，是橡胶的按键还是金属的按键，
1: 一个，
0: 这是我们在2012年
1: 上面，
0: 对，2012年做的项目，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当时做这些项目的背后，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在 Kinect 上面去增加绑在身上面，利用双目摄像机 TOF 的结构光去实现说人的动态捕捉能映射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实现对一个人的数字影像的刻画，
1: 嗯，
0: 还是说我们在触摸屏上面能模拟不同的材质键程，甚至是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能够摸到，比如你在电商上卖货，就是你能摸到丝绸还是毛绒的质感，
1: 嗯
0: 啊，这个对于进一步让人的体验，虽然可能我们启动是为了想去做输入的效率，因为平板电脑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像键盘上面你有肌肉记忆，你可以去输入的效率很高，但你在平板上做不到的，我们的启动点是为了在平板上输入效率，但是我们这个技术的迭代过程，我们当时在畅想说如果对未来的电商的体验你是摸到材质
1: 发现了不一样的分支，
0: 你看首先这个15-16年过去了，其实10几年过去了，这个技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民用化，
1: 嗯，
0: 但是微软研究院给我们的空间和机会就是我们可以跟科幻片的作者一起，科幻小说的作者一起去共同畅想，然后做出原型，做出 prototype， 去验证原型，
1: 嗯，
0: 因为研究院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类在15到20年之后的科技发展还是永远领先于星际的，
1: 嗯，
0: 然后微软可能推动这件事不是说只是解决 Microsoft Office Windows，怎么能更好的获得商业化，而是说在突破人类技术的边界，我们里面有很多项目甚至是去预测海啸，预测地震，用统计学的方式和用当年我们 BP 的技术算法去验证这件事的可行性，就是你可以理解说这是微软研究的魅力，所以为什么我毕业了之后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就是

0: 让他去拉进来都不是那些计算机科学家了。
1: 嗯，
0: 微软当年身边也都不是计算机科学家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在 AR VR 成为民用产品之前，我们先去探索怎么把一个人的数字分

0: 刚刚毕业的新人来讲，是一个快速汲取能量、打开世界、打开脑洞、打开天窗的一个过程。
1: 我用一个浓缩来说这个话题，就我以前在微软的我的 mentor， 他叫 Bill Buxton， 他是发明多点出名专利的，他是1985年发明多点出名专利的，在学校里面的那个时代做了一个多点出名的一个鼓，就是音乐、游戏这些东西啊，反而是推动人类计算机科学发展，在 Berkeley 在一个音乐的场景里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这就是我们说，就是当年乔布斯说这个站在十字路口，对吧？一个是科技，一个是人文，反而是永远是在这种十字路口能推进技术和价值的发展。所以Bill Buxton 当年其实在做一个多点出品股的时候发明多点出品专利，后来你想85年有的多点出品专利，到2006年我们每个人用上 iPhone，
0: 差不多过去20年的时间了，
1: 应该叫2006年进入市场，但是每个人用上可能又隔了几年时间，你会发现其实这中间其实也不只是 iPhone， 有很多公司都用过多点出品，比如他当年去 Hitachi 研究院，后来去先 Zero Park 是人类历史上面人机交互发展最前沿的一个地方，乔布斯当年能做出 Macintosh， 他不是一个科技推动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能抓住洞察这个科技在什么时候能发展，他能挖出这个科技的人。我觉得人机交互的魅力也是在于每次大的革新、大的技术突破，产生微软、产生苹果、产生 Google 这样的公司，就是因为人类在人机交互上面有巨大的突破了。我觉得这一代 OpenAI 这一代我们在探索的新产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人机交互到了新的一个阶段了。

0: 也就是说手表有多电出屏是卡西欧当年做的。你会发现他跟我讲这些案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博物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叫 back， 就你的 back 可能是来源于过去有些科技从业者在过去已经探索过的东西，有的时候 back 可能是在40年前的一个科幻片他描述过的一个场景，我觉得这都是 back 的过程。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科技的时候看上去我们在做未来，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看过去的很多已经畅想过的想法和机会，
1: 是一个 look back， 在不停的往回看，然后过去有很多可能会指引 future， 指引未来的一些方向，那我们再往回看一看哈。我在这儿可以多加一句，因为您提到了好多跟科幻有关，然后包括在微软那5-6年的时间，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如果再往前来推，走上了人机交互这种科研的这条路，是因为从小有了机器，有了第一次的这种电脑的接触，还是因为从小喜欢科幻片，给您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才让你走上了未来的这种科技？

0: 我们自己买的那个车，理想同学啊，或者说这个小爱同学啊，他能够在这里面主动交互的能力，当年的店里面都描述过，所以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当时对我有启示的一些东西，让我会对于不是在桌面上摆着那个成为每个人都有的之后，我觉得有过被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有影响的，其实是运动员，对身材，对吧？但是其实我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就是当时说出这个东西的，我们当时以前有两真一假，我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大家所有人都不会选这个，
1: 觉得这是假话，
0: 觉得这是假话。实际上我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因为我从小就玩航模，就是航模的过程，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两个东西的对我的影响。第一个东西是，你为了要在比赛上获得好的结果，你不会只是那个操作员，你会去想要从架构这件事情和搭建这件事情找到原料，甚至是我们以前有好多项目，有 F3B 带这个运动型的，能够去拿着你的 RC 控制器去找空气当中气流，来保障说你通过主动去探寻，最后能比随的滞空时间长，然后我们也有去飞各种各样的姿态的，然后我们也有说是没有动无动力的，比如火箭上去之后让它判断留空时长的，也有说是通过皮筋的方式去上去之后比拼你那个时长的，这些每一个项目你会发现，你要获得你的好结果，你不是说是你最终去操作一下你放一下，而是你需要去源头去理解说你用什么样的木架，你用什么样的，甚至是我们当时是用豆腐衣然后混合炮去做机翼，来保障说这里面的质感要能够成风，但是它的轻度又是比同品类的所有材料都要更轻的，所以这种探索和为了目的而去精进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我后来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点，我觉得每个孩子成长过程如果都有一个运动员的梦想和去试一试的话，会让他自己有拼搏精神，但是我觉得拼搏精神背后更重要的一个，其实是你怎么在面对你要解决好这个问题的韧性的背后，你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因为韧性其实是有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底层素质，但韧性之上你需要让自己认哪个方向，这个东西是需要自己判断的。
1: 就韧性可能是一个人的品质，但是在这个想要实现一个效果和达到一个目的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办去想办法解决的能力，其实是您在做航模玩航模的那个。
0: 我们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时候，我可能一方面我会比较希望大家都还在解决问题，是面对我怎么把这个太快了，所以导致说我此刻在学的东西看上去已经是行业里面能选择自摸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所有人都是说本质条件已经在这儿了，你就去比拼你那个放飞那一下的运气吧，就我们就玄学的感觉，
1: 就靠命靠天了。
0: 对，实际上我觉得我不太信，说我还不能不能去调整这个翼展，我能不能去调整我上去烧掉我那个翼上面束缚的那个，因为它火箭上去那一刻它烧的那个时间点决定了它是不是在那个最佳的气流区域去展开它那个机翼，我会去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能不能把这个燃料的时长能够拉长，来确保说我上去的那个断层空间可以更靠上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属于是当时让我心里埋下这个印象和思考方式之后，我在读书的阶段和到后来工作的阶段，我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喜欢在一个跟我不一样的背景和跟我不一样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

0: 国给中国的人才一直是在深度学习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当时去到了百度，跟 Robin 商量去创建了这样一个IDL， 就深度学习的实验室。我当时跟他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然后决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打动我的点在于，当时其实能看到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有最好的工程师，有最肥沃的数据土壤，所以甚至是超过了美国，
1: 因为我们有庞大的用户。
0: 对，所以我做这个选择判断是，我觉得首先下一个周期一定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反超和推动计算机发展，所以我当时毅然决然选择去跟凯格一起去做深度学习。然后后来凯格也很厉害的是把 Jeff Hinton 想说服到中国，大众都知道的是 AI 的三大泰斗之一，然后他后来说服了 Andrew Ng 吴恩达加入百度成为首席科学家。我其实在百度也两任老板，一任是于凯，其实
1: 会社交的人，然后非常
0: 做了很多我们在2014年做了一个叫所有人都会，非常是我们当时就觉得为啥自行车，然后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能够共享租赁的自行车。我们当时其实是没有想让它是自己去地方取的，也是你用完了自行车会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1: 自行车自己回去了。
0: 对，我们当时是这样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还跟捷安特一起合作做出来了量产这样的产品，然后也推广了一些在我们当上帝和西奥奇去让大家去使用这个，所以它其实是共享自行车的雏形。因为我们做了自己回去之后，我们发现成本还是有点高，运营效率有可能在中国反而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就做了可以自租赁的这些地方。我们当时提出一个点就在于，如果所有人都在慢生活的去使用这样的自行车，我们可以收上来非常多的，当年其实移动互联网还在讲究 O2O， 就是线上线下打通。其实我们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自行车在人类世界里面，在人类活动空间里面去解决一个低速交通和服务连接的问题。除了这个项目之外，我们还做了什么有意思项目？我们做了小度机器人。我们做了 DOS， 做了这个度密，怎么把一个个人助理，因为当年的那个时代就跟今天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 AI 时代每个人会有个助理出现。所以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助理，不应该只是在手机里面，而是说它有可能是在我的耳机里面，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桌上一个机器人。所以我们做了百度爱和小度机器人，解决了车上之外，我们当时的判断是这套 DOS 啊，这套操作系统，这套 AI 的操作系统应该在车上、家里和身上。所以我们做了自动驾驶的车，两轮的、四轮的，我们做了这个家里面的小度机器人，我们做了戴在身上的百度爱。小度机器人很容易理解啊，首先小度是后来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智能音箱了，变成
1: 对一个智能屏，
0: 对，那是后来了，那是隔了5-6年之后了。我们在一开始小度机器人其实是一个有身体的，它会动的，然后有一个眼睛的，会表达的，后来变成小度屏了之后，还有一块东西是延续的，就是那个一个竖着的眼睛，那是延续的。我们后来做了机顶，然后会主动交互，就是再往后了。所以你可以比如说今天你看到我们做了这么多随身设备带在我死，所以百度爱其实是只有你屏幕里面的信息，你怎么做助理？这个需求的背后 look back into the future 已经有很久了，但今天的基础模型好比安卓一样成熟了，我在上面就可以 build 小米手机 build 它的成熟期带来说 right time 一群已经有认知足够长，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长期在这上面的积累带来今天这个时间点，所以产品在当时没有
1: 也还没有到，
0: 就是跟我的当年的电影里面的机器人的形态都会跟他去商量一下他可以算是机器人进电影里面的总顾问了。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早期的原型Star Wars 里面的好几个原型，他做了一个 Jibo 的原型想要进入市场，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定义和你今天回过来看还非常有创新的一些思考方式。比如说你想2013-2014年的 Jibo 智能音箱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

0: 市场的，
1: 嗯，
0: 甚至是大多数消费者用到都是到2018-2019年了。这几年过程当中，其实智能音箱还属于很单调的说 ，Hey Alexa, turn on the lights，、
1: 嗯、
0: 对吧 ？OK Google， 这个 What's the weather now？ 就你需要主动发起一个唤醒词，然后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智能音箱给你回答。
1: 嗯，
0: 但 Jibo 当年的做法是什么？它有一个双目摄像机在脸上，然后会有一个表情在脸上。嗯，比如说一个单身汉，嗯，从开门到进入家庭 ，Jibo 是先朝你看，然后光带亮起来。
1: 嗯。嗯，
0: 也就是告诉你，首先我已经关注到你了，
1: 嗯、哦，知道你回来了，
0: 知道你回来了。
1: 嗯，
0: 他甚至会主动，当这个是个 E 人的时候，他会主动，对吧？但是他如果是个 I 人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先光带亮起来朝你看，然后你主动发起需求啊，他才会响应你。
1: 嗯、哦，他
0: 不需要唤醒词，
1: 会根据对方事实会做不同的处理。
0: 我们当时做 Rubase 去写的，
1: 嗯，
0: 基于规则怎么写 ，Hey buddy, do you want to turn on 就行了，他就把灯打开了。这样的体验，当年如果用计算机淘汰这个 Jibo， 百老汇的人给我们写脚本，
1: 嗯，
0: 写了各种。啊，今天你觉得不一样的点是在大模型是可以把所有或许电影所有东西都为我觉得当时就是所有的可能性都穷举一遍，
1: 嗯，
0: 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会怎么表达，语料全写出来、
1: 嗯，就是想法很好，在当年那个想法，可能我们想实现这个想法，需要会的这些编剧给我们写各时间，而且往往可能还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同样的一个想能够实现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时间节点到了、
0: 嗯，
1: 所以您内心种下的那个万物有灵的那个技术理念，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灵给它。住进去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会这样去比喻啊，嗯，春节前后，嗯，小龙虾来了之后，你会发现 agent 这个词不是一个框架 MCP， 去年很多人调半天调不出好的体验来，
1: 嗯，
0: 笨得要死。今天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一句话执行事儿。也就今天我们的龙虾后的思维，你人在 loop 里面越少，人参与越少，它的交付结果越好。
1: 嗯，
0: 你不要说你去教它。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1: 你要放手，
0: 反而他出来的结果会更差、
1: 哦、
0: 你一定要放手，你给他一个终极目标、
1: 嗯、
0: 他会做的比你做的好、
1: 嗯、
0: 因为龙虾之间还在互相进化互相学习，所以我们会有什么龙虾学院，龙虾之间互相交互的这个 university、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想表达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灵魂啊，这个 agent OS 啊，越来越趋近于可行了，
1: 嗯，
0: 也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度密，我们当年在十几年前做的小度 OS 度密，其实在今天这个十年长河里面，可能拐点是一瞬触发的，就是春节前后这个龙虾带来的一个巨大转变。
1: 嗯
0: ，Agent OS 就是灵魂，
1: 嗯，
0: 有了 Agent OS， 背后使用者的千人千万面的体验，
1: 嗯，
0: 真的就能够实现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商你的市场和产品之间 fit， 很多互联网产品过去长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做硬件也有壁垒和门槛，就是在于你要一开始预判需求和靠进入市场再去迭代这个东西，你都晚了，后面迭代不出来，
1: 就是一击制胜
0: 啊。AI 硬件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经验和能力的判断，它不跟一定 AI 硬件里面做产品，它不一定水土。相符的，说今天的 Agent OS 是根本。我们这家公司，你看上去我们做了很多硬件，但本质上我们是家做人机交互 OS 的公司，我们是努力在打造这个 Agent OS， 来硬件可能天差地别，
1: 嗯，
0: 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今天智能手机这样的时代，是每个人都是一块屏幕，而是未来硬
1: 饰品一样，
0: 你可能是个戒指，
1: 嗯，
0: 啊，你有可能是一个发夹，你有可能是一个团队去打造这个 Agent OS 的能力。
1: 我们老说人机交互哈，人和机器，人和计算机，人和人工智能，人和智能体要进行这种互动。那么，在你的眼中，你怎么来看当下人与机器的关系？
0: 我们很早就提出个叫关系算法和关系交互这个概念。
1: 嗯，
0: 2016年的时候，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就是我们认为当机器。

0: 智能出现，人机交互未来可能就不是研究怎么让机器更好的适应人了。
1: 嗯，
0: 因为过去我们人机交互的做法都是，你看手势交互、模拟材质、
1: 嗯、
0: 语音交互，都是把一个机器做得越来越逼近于像人一样怎么交互。
1: 嗯，
0: 就我们会画一个图谱，就是最早的 CLI。就今天我们发现，代码的编译和工程师已经不是用写命令行了。
1: 嗯
0: ，AI 时代变化了，对吧？
1: 嗯，
0: 但当年我们的人机交互界面，普通的人也要需要输入命令 DOS。最早我们第一代用电脑人是用 DOS 去操作电脑的，
1: 嗯，
0: 后来才有了图形界面，到后来我们有了鼠标键盘，怎么让电脑更容易被操作，而不是只是输键盘，有一个鼠标了，有个图形界面了，
1: 嗯，
0: 你发现其实鼠标操作不太容易的，虽然已经很直觉化了，所以我们叫做就越来越自然化，
1: 嗯，
0: 所以你发现过去的人把机器变得越来越熟悉人的操作方式，
1: 嗯，
0: 从刚才说的是交互人怎么操作的交互，但是你会发现再往下一步是什么？是脑机，能想到什么我甚至都不用开口，效率是最高的。
1: 嗯
0: 嗯，但这个我们也停留了很长时间，就跟人在 visible
1: 就越来越，
0: 所以我们叫做从一个、嗯、从一个 board 变成一个pad，
1: 嗯，
0: 再到变成一个 tab， 再到变成一个 wearable， 再到变成一个 invisible， 它是个必然的趋势。
1: 嗯，
0: 我们在学术圈里面有一个词叫 ubiquitous computing， 就是无处不在的计算，它是顺着人机交互发展而建构这个技术架构。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未来一定是 human beings 和 AI beings 共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会出现一类新的物种叫 AI beings， AI beings 会成为我们去驱动这个 agent OS 的一个根本。一句话搞定事儿的方式，不是说你再进入一个 APP 就像孤岛一样， APP 就像黑盒子一样，你会发现过去商业为什么打不通，就是每个 APP 都是个独立的。
1: 嗯，
0: 今天我们认为说 AI beings 会互相协作，
1: 就万物连接了。
0: 对、嗯、AI beings 会一起来帮你解决一个你很表达的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需求。
1: 嗯
0: ，AI beings 协作完了之后帮你解决掉。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儿真正要实现，是需要有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启发点。
1: 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创业初心，坚信万物有灵，为硬件注入感知和理解的能力。今天通过这期访谈，了解了一个 AI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再会。

0: 代离岛免税的一种提货方式。除了集购集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返岛提取、担保集提四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能提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便捷选择。但是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需要是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海关还提醒，用集购集提、担保集提两种方式提货的消费者，还要注意提货时间。
1: 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对超过30天未离岛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
2: 在地铁站口、商圈、景区等区域，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量较大。修订后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机动车禁停区作出明确规定，更规定了相应罚则。记者经调查走访发现，目前本市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有所改善，但部分点位仍然存在停车难、停放乱等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正值小长假，记者走访了多个地铁站、商圈和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在部分点位停车难、停放乱的情况仍然存在。下午2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乱。骑行人常先生说，
4: 就是胡乱停，因为这方便，看啥地方能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
3: 而去停放。骑行人刘女士
5: 说，人特别多，贵友这边他不是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3: 朝阳区3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口外，数百辆非机动车道上，有些甚至挤占了机动车，违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针对非机动车停车乱象的治理，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程世东提出，
6: 乱停车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话，骑行者的个人的行为规范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跟停车难有关系。条例里边也提到了，在停车比较难的地铁站口啊、商圈啊，要尽可能的增加停放的区域，停放便利和充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去做，比如说地铁站周边把一些灌木的绿化改成乔木，这样的话树底下可以停车。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一定的执法来去让它停到规定的地方去。
3: 针对小区住宅内的非机动车停放，条例也明确，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停放、放置以及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刘炳涛提示市民，
7: 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守住家门和生命之门的安全底线。锂电池火灾蔓延极快，几乎没有逃生时间。之前我们大兴区消防局做了很多实验，它表明锂电池热失控后数秒内便会喷射高温明火，并释放出剧毒浓烟，落在楼道或电梯内爆炸，这些毒烟会瞬间封锁整栋楼的逃生通道，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电池不在充电状态下也可能起火。
2: 北京时间5月4号，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中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3号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同一天，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指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经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经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

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广播，交通广播，城市中心之声，音乐广播，文艺广播，听听 FM 共同推出百集系列融媒体人物访谈节目《百岁风华》，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

0: 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3: 中医讲百病生于气，这个气呢，不仅是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更像人体的发动机和卫士。当气机运行顺畅时，气血调和，脏腑稳定。一旦气机失调，气上、气缓、气结、气消、气下各种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且不同的情绪会伤及不同的脏腑，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今天我们就把这五种情绪如何影响气机，又如何影响身体讲清楚，并教您自测是否存在气机失调的问题。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孟孟，那个带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大夫。
2: 就是接下来两期节目都要谈到这个气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聊到这个结节和气相关的时候，大家伙其实知道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当中，包括中医传统中医里面都会讲这个气，讲五行，讲阴阳。那么气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们拿出来两集给大家伙说一说，主题就叫做百病生于气，藏在情绪里的这个健康密码。关于气，我通过上一期节目，这个我和孟孟大夫汇报一下，我老理解气似乎它是一种动力，就是浑身上下，我们从现在的生物学角度来看，各个循环系统它的动力来自于气，我这样理解对吗？
4: 于老师，您都会抢答了，真棒！
2: 纸巾，纸巾。
4: 对，于老师现在已经非常自觉了，已经比我说都知道纸巾。其实这个气，于老师说的特别对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气特别抽象，是因为中医里说的很多东西它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绝对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我们中医里边说的气，就像于老师说的，它就是我们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它是贯穿关于我们全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它要干嘛呢？负责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那血液的动力在哪？气要推动血液的运行，要维持我们的脏腑功能，调节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像我们人体的发动机，也像我们人体的卫士一样。所以当气机如果运行通畅顺畅的话，我们说气有几种形式的运动，叫升降出入，就该出的地儿出，该入的地儿入，升这个该降的地儿降，升降出入这都正常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气血呀就是调和的，脏腑呢也是功能稳定的啊，哪怕就稍微有点外邪入侵，我们也能够靠自身正气抵御啊，不是说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是绝对无菌的。其实空气里面包括我们所处的，你说我摸摸桌子，摸摸公共场所，它可能都有相对的细菌病毒，但为什么您不是天天得病呢？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西医叫免疫力，那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正气。那这个正气里边哪？
2: 是吧？
4: 对，正气里边胃气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中医里边说的，我们人体的卫士，因为有您抵抗着这些就外邪呢，所以经常有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2: 嗯，
4: 对，所以就是啊，我们不能说把我们自己放到一个绝对没有菌的环境里，而是我们要在即便这样的环境，我们也不会生病，这个才是对的。经常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说大夫养孩子都特别糙啊，为啥？对，感觉就哎呀，这个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的精细。包括我周围的这些同事啊，也是。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聊，我说这没问题吗？这孩子，人说了，后来我一想也对，这确实符合。

0: 中医理念，就是你太干净的所有东西，你给它太营造这种无菌环境啊，有的时候反而不利于它的这个成长，但是有的时候对它来讲，哦，它的自己它怎么来培养的，其实就是它免疫力要强，你是要锻炼它免疫力，而不是要把它放到一个无菌舱里边，它不是这个概念。
1: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理念说，小朋友小的时候家里养点宠物，有的时候养宠物的家庭的孩子免疫力反而会更好、
1: 哦、
0: 就是因为他接触了很多这种病原啊之类的，他其实有这种，因为微量的病原，我们说疫苗是什么，这不是一些灭活的微量的病原给我们的免疫有一个激活的作用。
1: 对对对，得让他认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
1: 就像个城门关是吧，谁能进来谁进不来。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不是要让我们每个人处于一个绝对无菌的环境、
1: 嗯、
0: 啊，而是说您要锤炼您的正气，您正气存内了，哪怕有。

0: 我都害怕说孟大夫说我可以脏点，我说那可不行。
1: 也不是，
0: 对，也不是，就是肯定
1: 要注意，
0: 因为确实也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们来医院，我非常能理解，因为大家都会说医院不干净，对吧？觉得医院是因为它毕竟是大家病人在的地方嘛。对，确实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比如说阿姨来医院的时候戴着全副武装，口罩、帽子、眼镜，包括这个很多种一次性的手套。当然，这个防护意识是好的啊，但是也是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正气存在了，这种外邪就很难来侵袭我们了啊。您也不用紧张，有的时候锻炼锻炼您的免疫功能也是好的啊。所以那怎么来调整您这个正气，就是我们要跟您说的这个事儿。而且我们刚才说了，正气存内，您才这个邪不可干呢。那如果这个气出现问题了，那就是《黄帝内经》说的那句话，就是百病生于气，百病皆由气而生。那其实今天就想跟您聊一聊，之前我们说了，说结节和气有关系，那么反过来说，除了结节之外，那气还和别的东西有关吗？因为有小伙伴说，那结节你都说了，大部分是良性的，对吧？我就算生气了，不就长个结节吗？也不耽误吃的，也不耽误喝的。还真不是，因为除了结节之外，我们说了百病皆生于气。当然，这个不是说您这个疾病都是跟您生气相关的，而是指大多数的疾病的发生都和我们的气的失调有关系。而且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素问》里边，其实明确的列出了九种气机失调的方式，我们称之为九气为病。他就提出了哪些情绪会导致我们气机的哪一种改变。今儿我们就对应着五脏，把五个最常见的

0: 啊，出去滑一跟头，坐一屁墩儿，谁能乐得出来？那哎呀，摔疼了，哎呦，真难受，哎呦，难受会儿，对吧？
1: 没错，没错。
0: 你看这一上秤又胖两斤啊，更难受了。
1: 那人家想要胖的没准。
0: 对，一看想要胖的，哎，太好了，胖两斤。所以就是任何、
1: 哎、
0: 任何情绪都没问题，没有好坏之分。
1: 要认可他。
0: 对，但是。您不能长期的处在某一种情绪里面，这些负面的情绪它还是要得到疏导的、
1: 嗯、
0: 反复的刺激身体，我们就会把它这种情绪问题甚至变成心理和生理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长期的焦虑抑郁状态就可能会有这种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甚至出现一些躯体化症状，对吧，头晕啊，心悸啊，胸闷啊，失眠啊等等，一查哪儿都没有病，但是吃上这抗焦虑的药，哎，感觉症状就好了。其实在中医眼里都是和气在作祟有关系，都和这气有关系。而且这个现代医学也是有解释的啊，说我们说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其实是会激发我们的这种应激反应的，它会导致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持续兴奋，导致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比较高，这皮质醇长期的在身体里，它就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影响了、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说了这气和情绪，那今儿就跟大家说几个不一样的，什么情绪会导致气机发生怎样的变化，而诱发什么系统的问题、
1: 比如说您说、
0: 以及到最后我们得教您自测一下啊，您到底有没有这问题。您自测完了发现确实有问题，哎，您别着急，哎，我们给明天的节目做个小预告、
1: 哎、
0: 明儿就告诉您怎么办。
1: 对，咱们先一提到情绪啊，一提到气啊，中国人会想到生气那个气，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情绪。
0: 嗯，
1: 它会伤害咱们哪些脏腑？
0: 说五种情绪对应的是五个脏器。
1: 嗯，
0: 肝对应了怒喜思。我们就挨个跟大家说说，
1: 来来来，
0: 怒对应什么？说怒则伤肝啊、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怒发冲冠，它指着这个场景，您想象一下，是不是一生气感觉那个头发都竖起来，把帽子都顶起来了，那个
1: 哎，对对对，
0: 往上，对吧，
1: 对，
0: 你上蹿，
1: 对对对，
0: 没有说一生气把头砸地里，那没有，对吧，
1: 没有，一
0: 生气
1: 坐下了没有，
0: 对，一生气怒发冲冠啊，气咔往上的，这个时候指的就是过度的愤怒会导致气机往上走、正常我们气机是在身体里边是循环的，有上有下的，这个时候咔全都往上
1: 走，全往上，哎，
0: 最直接伤害的就是肝脏。我们说肝主疏泄，疏泄啥意思？肝要负责调畅我们全身的气机，推动我们血液的运行，就像人体的一个疏通的管道一样。
1: 嗯，
0: 正常这个气机是升降有条的，人一生气啊，所有肝气全往上，这个时候肝气是不是就乱了，
1: 逆流而动，
0: 一旦对逆流而动了就会容易引发问题。所以我们说愤怒的时候人会什么，面红耳赤，
1: 嗯，
0: 吵的，对吧，面红耳赤，头晕头疼，有的血压高的一生气一嚷嚷立刻就哎呦不行不行，头晕头晕，
1: 对，脸通红了，
0: 脸口苦，甚至胸胁，肝气上逆的典型的一个表。所以说肝气上逆不只是说您说生气一生气就得个结节的问题，肝气上逆血随气逆，我们刚才说的气是不是会导致血，它是要推动血液运行的，对吧，那气全往上走，从中医里边讲的这个气血，那是不是血都往上跟着走，
1: 嗯，
0: 会增加高血压、脑出血、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的风险。所以有很多人在暴怒之后突发心梗或者是中风，这个就是怒则气上非常极端的表现。所以当我们去专科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脑病科，我们说针灸科，在我们的心血管科，经常会发现一吵架本身血压就不好，一吵架一嚷嚷在外边啊，一下就脑出血了，一下就脑梗了，这种情况在中医里边我们都认为它跟气逆而上有关系。所以说到这儿啊，跟大家说，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别生气别发火，咱有话好好说，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心脑血管这些血管的弹性变差了，而且本身有很多就有高血压这个

0: 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些基础病，血管条件就不好。您这一拍桌子、一瞪眼啊、一嚷嚷啊，血压噌就上去了，有危险的。
1: 受不了了，
0: 对。
1: 那这是怒，刚才二姨说哪儿喜？
0: 对。
1: 喜伤的是心，我记得咱们之前说过，是吧？
0: 对，刚才我们说了，怒伤肝，因为气逆而上。
1: 嗯，
0: 那喜呢？我们说喜则气缓，啊，则伤心啊。那他说喜怎么不好呢？我乐呵还不行吗？对吧？
1: 就是、
0: 啊，我们说的这个喜则气缓有两层意思，就是你适度的喜悦、啊、适度的高兴，让这个气机舒缓，气血通畅，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警惕的是过度，过度的是什么意思？过度的这种大喜大悲会导致我们的气机涣散，心神不宁，而进而损害心脏。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范进中举的故事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大喜过望，
1: 大喜过望，乐极生悲，
0: 精神涣散而出现了、嗯、是不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1: 对，
0: 而且就是什么人，当然您喜高兴没关系啊，我今儿跟真高兴，今天哎又和于老师连线了，又能见到
1: 又能
0: 家人了，
1: 了
0: 哎呀
1: 哎
0: 呀太高兴了啊，这叫喜、哎、但是您说哪天孟大夫坐在那儿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就不行了对吧，大家一听就可能一边听着一边
1: 麻烦了，送医院吧不行
0: 啊，对呀，这个叫什么心气涣散了对吧、
1: 哦、
0: 适度的
1: 心气涣散，
0: 对对对，我们心主神明，心为君主之官、
1: 嗯、
0: 我们认为呢，心既然是君主之官，是主神明，主我们的这个精气神的，那它涣散了是不是就心神不宁、
1: 嗯、
0: 是不是就会出现气机的涣散，所以范进中举指的就是过度的喜，这个太喜大喜对身体是有问题的，就我们说的乐极生悲了，这个时候、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是长期的这种，那会对有什么心气虚了对吧，会导致这种心率、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什么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会加快对吧，这有点一刮彩票这中五百万，哇天哪，不敢跟孟老师说了，哎呀心率嗡嗡嗡上
1: 跑了
0: 啊，加重心理负担，所以就是太大喜大悲，所以太大喜了长期这种我们说则气缓，容易让心气涣散，容易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诱发这种心率的，比如心律失常呀、心梗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今天就跟您说啊，那怒不好啊，喜也不行的，大喜对不行、
1: 大喜
0: 太过了，过度的这些哦，所以你看中医讲的没有绝对的哪一个句好或句不好，他讲的都是我们调和适度的调衡的，对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思啊，我们说了也怒则伤肝则气上，喜则伤心则气缓、那思虑重呢，思
1: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思虑
0: 对，思则气结而伤脾、思指的就是过度的想，胡思乱想，每天往床上一躺
1: 瞎琢磨
0: 瞎琢磨，哎呀、操心这个操心那个，哎，甚至隔壁邻居家有点啥事儿，他得跟着想一想，你说说这个，就包括你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明天这孩子有点啥事儿啊，这嘱咐不放心啊，这定没定闹钟啊，东西带没带呀、单纯问东西带没带不行，身份证带没有，充电器还没有，手机充电没有，哎呀这全都得问一遍啊，对，所以就是这种过度的思虑，或者老想，有的患者说我体检查出一病，一在结节，哎，我上各种这个平台一搜，这越看越害怕，越看越害怕，这看着看着看出一肿瘤来，这看成癌了，那咋办？就天天琢磨这事儿，而且觉得平时也不疼啊，自从查完这
1: 怎么就来了呢？
0: 对，自从查完这甲状腺结节，我这脖子这儿也有点疼，而且大夫你看我这脖子是不是不对称了？你看是不是这边高？你说这，我说这一两毫米的结节，三毫米的结节，它看不
1: 出
0: 高来呀？对呀，但是就是这种都叫思虑过度，包括有一些，比如说白天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怎么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这句话里是不是有点别的意思？我说没听出来，这种都属于过度的琢磨。他其实不一定是小年，就高现在叫什么叫高敏感人群，
1: 搞不懂，
0: 就是他。别人可能
1: 是高情商说法是吧，
0: 对，你怎么能说我们的家人们有小心眼的，那只是高敏感，是我们的高敏感需要被保护的宝宝，
1: 哎呀呵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很多消化科的患者们他都是高敏感人群，他会过度的想，比如说某天谁说了句什么话，领导说了句什么话，他就想他是不是我没是不是针对我，是不是我没听出来人家的别的意思，他是不是有别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这种就属于过度

0: 思虑，所以刚才我说的这几种类型，它都属于过度思虑，这种胡思乱想。嗯，我们说思则气结，那就过度思虑了，它气就堵在这儿了，就结在这儿了，那就容易伤我们的脾胃。气机郁结不畅，就伤害了我们的脾胃。所以
1: 表现呢？
0: 您老琢磨这事儿，就会发现吃不下去饭了。最近老琢磨这事儿，这是不是影响思则气结？那气结了就影响运化，运化它就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消化和吸收。所以过度思虑的人为什么会来消化科？为什么我们科遇到的高敏感宝宝多一点呢？因为他想的太多了，想太多了，气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就消化
1: 不
0: 动
1: 了。
0: 吃完就大家的表现啥？吃完了说孟大夫，我胃里放一石头。吃完了就跟一石头一样，就压在这儿，就堵在这儿了，就不往下走，我就特别难受。
1: 嗯
0: 啊，或者就是压根儿就没有食欲。你让我吃，我也能吃，但是我不想吃。我看东西也不馋，看东西也不香。
1: 可以，
0: 啊，其实这都属于思虑伤脾了，就是因为咱们平时，太内卷，太焦虑，这想的东西太多了。确实，我经常说，我说咱思虑重，想的多，那都是积极求上进的。那真躺平的人不想，
1: 对对对，
0: 那都是积极的求上进的，都想往好了地儿奔的，那才想的。自己你说说是不是？所以就
1: 说，你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咱要是有企业啊或者一些单位招人，贼着您那个科去了解，是不是能好一点？太上进了。
0: 中午食堂省饭，为啥？太上进了，全吃不下去。
1: 哎呦，不是好事，各位啊，该过去要放它过去。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如果有需求，自己能解开最好，解不开肯定还是得去找医院的专业医生给您去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思虑过度，
0: 对，所以刚才跟您说了，怒伤肝，气就往上走，
1: 嗯，
0: 太大喜过望了，会导致
1: 心
0: 气涣散，对，气会缓。那如果老琢磨这些事儿，思虑过重，就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引发这种消化道系统的紊乱，气就堵住了，就结这儿了，气结。
1: 嗯，
0: 那我们说悲伤呢？悲伤则气消，会伤肺，会降低你身体的抵抗力。啊，过度的悲伤，当然您说我赶上不开心的事儿了，我还不能难过了，能难过，情绪是被允许的，但是过度的沉溺在这里的悲伤和抑郁
1: 也出不来，
0: 对，会导致气机的耗散啊，它会损害您的肺功能，它会导致我们说胃气和肺气是我们身体里的抵抗力啊，我们说肺为华盖，是我们华盖的意思就是这个跟皇帝出访的时候举的那个东西一样，那为什么我们说肺是华盖
1: 遮那盆儿，
0: 对，脏器里边遮这些脏器那个盆儿，所以呢肺为华盖的，所以当您过度悲伤的时候就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肺气，就容易降低您的身体的抵抗力，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林妹妹大家记不记得？
1: 记得，
0: 她是不是拿个小手绢
1: 哎，对，
0: 黛玉葬花啊，对，这个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一看，经常悲伤啊，悲伤抑郁状态的人就容易咳嗽、气喘、胸闷、气短，得上这些慢性气管炎啊、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这类疾病，是因为这种悲伤会导致气消散。那这个气散指的，气消指的就是它会消耗掉我们正常的肺气，从而引发呼吸道的问题。因为你想，

0: 气上，喜伤心则气缓，思伤脾则气结，悲伤肺则气消，恐则伤肾而气下。特别恐，恐指的是过度的恐惧和惊吓，会导致气机向下塌陷，损伤我们的肾脏啊。我们说肾是干嘛的？脾和肾，一个是先天之本，一个是后天之本，对吧？肾是我们先天之本，主要负责藏我们的精气的，储存人体精气神的，是人体生命的一个根本，而且它还有代谢水液的一个作用，因为它属于泌尿系统嘛，它可以这个比较这个长进的表现。
1: 哦，吓尿了。
0: 对，这个其实就是恐惧啊，所以一受到惊吓就容易出现大小便失禁，这其实就是你想它是不是往下走的，对吧？
1: 它是
0: 二
1: 个
0: 便
1: 提
0: 失禁
1: 前，
0: 是吧？对，它是一个，这个就是恐则期，
1: 紧
0: 活动要上
1: 张
0: 台。
1: 了。
0: 一紧张啊，是不是就特想上厕所？对，道理。
1: 明
0: 所以
1: 白。
0: 就是一紧张了，一害怕了，哎，就特别想上厕所。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会损伤我们的肾气，会导致这个气呀往下走。就是刚才于老师说了，这话糙理不糙，这给吓尿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所以就是过度的惊恐啊，对我们的肾脏功能或者说我们的泌尿生殖功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儿我们跟大家说了不同的五种情绪会诱发哪些问题，对吧？怒、伤肝、气往上冲，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的危机。喜呢，对我们的心气有消耗，会导致气缓；过度喜悦也会有这种隐患，就像放金中举一样。那思虑过度，伤脾胃了，消化功能就弱了，吃不下去了，吃完了堵了，或者是过度悲伤啊，肺受影响了，免疫力差了，反复感冒，老咳嗽了，或者是老处于恐惧里面，高度紧张、高度恐惧里面啊，则伤肾了，气机是往下走的，影响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当然了，最后用一点时间也可以。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小伙伴说，你老说百病皆由气而生，那我现在
1: 对呀，
0: 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自己怎么来自查或者自测一下啊？其实今天呢，也跟您说几个自测的这几个方面，您也可以代入一下。如果您押中了三项或者三项以上，而且时间持续超过1个月了，那可能就说明您存在奇迹失调的这个问题了。那您就得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啦，因为我们得告诉您怎么办呀。
1: 那咱们先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啊。
0: 对，是的。
2: 前面我们把五种情绪对五脏和气机的影响都拆解清楚了。怒则气上，容易引发心脑血管危机；喜则气缓，过度喜悦会耗散心气；思则气结，伤脾胃，影响消化；悲则气消，伤肺，降低免疫力。恐则气下，伤肾，影响泌尿生殖系统。接下来，我们就给出几个自测的方法，您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如果符合三项或以上，并且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那就说明可能存在气机失调了。
0: 第一个就是情绪方面啊，我说一些情绪，您感受一下，您是否感觉到焦虑、烦躁、易怒，或者经常觉得情绪低落，好像都提不起兴趣，甚至原来您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现在都没有兴趣了。原来喜欢钓鱼啊，不想去了。原来喜欢跳舞，不想去了。而且如果特别的容易胡思乱想，过度的思虑，而且自己控制不住啊，我控制不住这脑子里过电影，或者是感觉到这种孤独压抑，只要坐在这儿就有种想哭的这种冲动啊，出现了这些症状啊。刚才我说的焦虑、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对任何事儿提不起兴趣，或者过度的思虑、胡思乱想，难以控制自己的思绪，或者感觉到孤独压抑，坐在这儿啊，莫名其妙的就想哭的这种冲动，这是情绪方面的问题。您看看自己中了几条？第二个呢，是我们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区域化反应。
0: 对，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胸闷、气短，特别想叹气，总喜欢，唉，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出现了头晕、

0: 头疼、口苦、咽干，或者是这种消化道的，吃完了消化不良、肚子胀、打嗝、食欲不振、便秘或者腹泻，以及这种睡眠质量的问题，比如说失眠、多梦、入睡困难、记忆力下降、劲头不足、乏力，包括我们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脸色非常的暗沉、发黄，没有光泽，还特别容易感冒，感觉免疫力是下降的。刚刚我说的这些情绪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如果您符合三项或者以上，并且持续时间，它不会每天都出现，间间断断、哩哩啦啦的，持续时间超过了一个月。就说明您可能确实存在气机失调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叫一个是调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另外一方面我们叫疏通调畅您的气机，证明您的气机可能出问题啦。如果长期拖着不管，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结节的问题呀，或者是刚才无论是气上、气下，或者是气缓、气逆、气结，都可能会诱发各个系统的这个问题。
1: 最后一个，我上一期节目、这两期节目都跟大家伙说了哈，就是
0: 对，
1: 我因为要去那个广东溯源那个沉香去嘛，我就说这个气和这个气味有关系吗？
0: 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气味我们闻到了之后，它会有安神的这个作用。其实刚刚我说的这个躯体的表现，有一个就是睡眠质量，因为睡眠质量、失眠啊、多梦啊、易醒，这个睡眠其实和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您睡觉好的时候，您自己就能启动我们身体的这种修复的作用，对吧？它每天白天干活，白天我们这个脏器都在工作，晚上总得给它关机，让它休息休息吧，对吧？电脑您到晚上也得休息休息啊。所以那我们。晚上的这个睡眠质量就很重要，所以于老师之前就问我说："哎，孟大夫，沉香有什么作用？"我说："哎，问得好。"我说："沉香其实就我们一味中药，非常常用啊，在经常甚至有去门诊找我的小伙伴，可能会在方子里都看到沉香这个药。这个药它是归我们脾胃肾经的，所以它有很好的调理脾胃气机的作用。它一方面可以理气除胀，而且它还有降气的作用。比如说咳喘，它可以往下降，就咳喘、咳嗽就气逆了嘛，或者打嗝，它可以降气、温肾、降气、理气啊，平喘。同时，它还有很好安神助眠的一个作用，所以对睡眠也很好。所以我说，这个老朋友经常在消化科的这个方子里会用到
1: 整天
0: 它。
1: 瞧见他哈，
0: 对
1: 无
0: 对，
1: 论
0: 所
1: 是
0: 以
1: 我
0: 当
1: 们
0: 您溯
1: 下
0: 源的
1: 载
0: 时候，
1: 药里，
0: 我还真没见过它长。长在树上，就是在木头的时候是什么样？到时候您给我拍两张照片，跟我分享一下。
1: 好嘞，好嘞，谢谢孟孟大夫带来的这个科普和分析哈，谢谢孟孟。
0: 好嘞，好嘞。如果您是受到了这个气的困扰的小伙伴，没关系，百病生于气。下一期我们就跟您说中医调气养生的全攻略。明天不见不散哟。
1: 明天见。
2: 好了，又到了我们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第一，过度愤怒会导致气机往上冲，表现为面红耳赤、头晕心痛，增加高血压、脑出血、心梗等风险。第二，过度大喜会导致心悸涣散、心神不宁，严重时出现乐极生悲，增加心律失常、心梗风险。第三，过度思虑、胡思乱想，气就堵在那儿了，影响消化吸收，表现为吃不下饭、吃完堵得慌、食欲不振。第四，过度悲伤会耗散肺气，降低免疫力系统问题。第五，过度恐惧惊吓，表现为大小便失禁，一紧张就想上厕所等。
3: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在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
1: 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各地陆续迎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停放乱，非机动车停车秩序仍待规范。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假期第4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下午4点到6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不少，到了免税店更是少不了买买。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有5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规定，单价在20000元以下的15类免税品，在满足免税品限购的数量要求基础上，能够选择即购即提提货方式。消费者在支付货款后可以现场带走，有拿、反倒提取、担保即提4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目前在等提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便捷选择。但是要注意的是，选择邮寄送达方式提货的时候，收件人、支付人和购买人都需要是消费者本人，并且收件地址在海南省外。同时，海关还提醒用

0: 集购集提、担保集提两种方式提货时间。
1: 自购物之日起，离岛时间不得超过30天。对超过30天未离岛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3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品。
2: 在地铁站口、商圈、景区等区域，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修订后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机动车禁停区作出明确规定，更规定了相应罚则。记者经调查走访发现，目前本市非机动车的停车秩序有所改善，但部分点位仍然存在停车难、停放乱等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正值小长假，记者走访了多个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在部分点位停车难、停放乱的情况仍然存在。下午2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行人常先生说，
4: 就是胡乱停，因为这方便，看啥地方能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也很少。
3: 贵友大厦门前区域的两端都设置了阻车桩，只有机动车能进入这块区域停放。骑行人刘女士认为，
5: 附近的这些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贵友这边都去，贵友好多职工啊、送孩子的呀，他只能放在这里。建议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3: 朝阳区3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市民换乘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口外，数百辆非机动车密密麻麻地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些甚至挤占了机动车道。在附近工作的博师傅无奈地说，
6: 坐地铁比较多，比较急嘛，就会扔到最近的地方。停车的他也不能天天守在这儿吧，有点效果但是不太大吧。
3: 修订后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在人行道的禁止停放区域、消防通道、盲道以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非停放区等点位停车，违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针对非机动车停车乱象的治理，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程世东提出，
7: 乱停车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话骑行者的个人的行为规范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跟停车难有关系。条例里边也提到了，在停车比较难的地铁站口啊、商圈啊，要尽可能的增加停放的区域，停放便利和充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去做，比如说地铁站周边把一些挂树底下可规定的地方去。
3: 针对小区住宅内的非机动车停放，条例也明确电动自行车仅放置以及充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刘炳涛提示市民，
8: 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守住家门和生命之门的安全底线。锂电池火灾蔓延极快，几乎没有逃生时间。之前我们大兴区消防局做了很多实验，它表明锂电池热失控后数秒内便会喷射高温明火，并释放出剧毒浓烟，落在楼道或电梯内爆炸，这些毒烟会瞬间封锁整栋楼的逃生通道，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电池不在充电状态下也可能起火。
2: 北京时间5月4号，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战胜法国队，中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搜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播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活带来了便利。
1: 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特别提供。

0: 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恨无穷，聚散匆匆，焦快雷，其乐融融。
1: 上。
0: 他落坐在王安石的对面，目光炯炯，神情镇定，似乎在暗暗地猜度这位主人的身份和图谋。王安石向这位奇人一瞥，便断定婵娟言之不污。他热情地为客人斟酒夹菜，没有谈论江宁风情、客人身世和婵娟未来，而是详尽地询问着漕运司和汴河、淮河上推行军书法的现状。吴氏与婵娟疑惑不解地望着王安石，书场浪子却一杯一杯地饮着酒，镇定而从容地应答着王安石的每一句话。也许主人的问话已使他察觉到主人的身份，而且主人身份与军书法有关。书场浪子大胆而坦率地谈论起军书法在漕运实施两年来的利害得失，他谈到军书法给汴河、淮河两岸带来的繁荣。河面上船炉相接，白帆若云，夜之灯火寥若星辰，漕运之量骤增，南北水途缩短，众目所睹，奇功在焉。码头上集市日隆，新屋日多，百业日增，百貌日繁，数倍于前年，贸易数倍于往昔，奇迹在焉，当不必疑。王安石欣慰之色浮于眉端，这正是我之所喜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常说无伤不活，只有这样的熙熙攘攘，才能给这沉闷的天下带来一丝生机啊。书场浪子谈到军书法带给富商大贾的变化，军书官营，利归官府，益智商贾，是之必然。富商由多多而钻营，大贾由痛骂而称颂，初以酒宴求情而代运，既以暗地行贿而包传。军书法之明日显，其原旨日益渐微。王安石神色忧郁了，真是安危向逸，祸福相生嘛。苏子瞻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司马军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担心，难道被他们言中了？书场浪子的话语更尖锐了。更可虑者，官为克己，伤。

为住户，漕运司官员不知商贾盘根错节之网，富商大贾却精通以钱制官之术，有的漕运司官员为图一纸之力而为商贾行变，有的商贾以住为名而谋取重利，有的官船为商贾挂旗闯关，有的商船悬挂官旗行走江面，官商勾结谋利已成公开秘密，为朝廷大臣尚乐于谷中，殊可危呀。王安石心头大震，勿速成而即亡，难道真如苏子瞻所语，变法之夜就要即亡于官商勾结之祸吗？看来不是没有道理，该到商埠、码头、村落、田间俯耳听听，亲眼看看了，不能乐于谷中而受欺欺人呐。书场浪子继续说道，最堪忧者以钱为势之风，以侵入官衙邻里刑律，律因钱时而涣散，刑因钱时而失威，伦理因钱时而伤风败俗，道德因钱时而人心不古，长此以往，只怕宰相王安石的壮志雄心要毁于以钱为势的时髦风尚了。王安石心里全乱了，他没有料到书场浪子会从伦理道德谈论以钱为势。是啊，法度在变，时尚在变，伦理道德能维持原状而不改变吗？可这个变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自己确实不曾思索于此啊。他注视着面前侃侃而谈的书场浪子，突然萌生了破例重用的念头，便开口试探，先生所悟，某领教了。先生既漕运现状亦知官商勾结之害，对现实以钱为势之风亦有见解，可有这策？书场浪子一愣，举起酒杯借机沉思。婵娟看得清楚，夫君的话中了老爷的意了，宦海风波甚于江河湖海啊。即或这位老爷出于真心，宰相王安石能允许这样的议论见解吗？听说朝廷的许多大官都因为持这样的议论被贬逐了，这位老爷的好心是断乎不可应诺的。他急忙笑着为夫君解脱，老爷，他是书场浪子，关于信口开河，他的话是信不得的。再说官场即使有这般情形，也是百中聚一千中聚一，原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书场浪子放下酒杯，借着内子的话头故作轻松地说，小人感激老爷的恩德，就以传中言之，愿老爷以孤妄听之，妄议新法已是罪过，若为当朝宰之所知，只怕是要连累老爷了。王安石大失所望，痛苦摇手，书场浪子毕竟无异于功名，勉强不得。怎的他二人均为安石如虎，难道朝廷惧我，黎庶也惧我吗？如此我离商君不远矣。王安石思之甚忧，忽见席上冷清，转头对吴氏道，夫人该你说话了。吴氏离座，拿出婵娟的卖身文书，歉疚而言，婵娟，我不知你夫妻俩的曲折苦衷，虽非有意投胎，还是伤害了落难之人，愧对你们了。这是你的卖身文书，现当面撕毁，你夫妻俩团聚了。说着撕碎手中的卖身契约，投入纸篓。婵娟、书场浪子双双谢恩，跪拜于地，叩头不止，谢太太老爷大恩大德，贤良。吴氏打断书场浪子的话，那900名钱粮算老爷替你付罚金了。说着又从一边的鸡案上拖出钱粮交给婵娟，这是500名钱粮，做你们返回江宁府的诚意吧，我们相识一场也算是老爷的一点心意。婵娟向王安石叩头，老爷，婵娟这一生一世忘不了老爷的恩德。书场浪子谢恩，老爷，书场浪子衷心感谢，请老爷视之明慧。王安

安石苦笑着说，感谢我？感谢我的德政吗？只要你们不怨恨，我也就知足了。我就是当朝宰相王安石。婵娟和舒场浪子一惊非同小可，刚起身又扑倒在地。王安石大动其情，人生娇气无老少，论娇何须先同调，这是杜甫的诗句吧。舒场浪子，有你这样一个忘年之交，我知足了。你俩回到江宁，带我看看秦淮河、定林寺、武真院、真院里的八功德水吧。王安石抚着婵娟，不无伤情的自言自语，你俩要离开京都了，先有司马君实已离开京都，后有苏子瞻也要离开京都，自作自受，我命中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婵娟和舒场浪子望着伤情的王安石，心里亦有迷惑亦有悲酸。吴氏走到王安石身后，把手轻轻地放在夫君的肩上。熙宁四年1071年春天，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而言，似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王安石在送别婵娟和舒场浪子南下江宁的第二天，便按照皇帝赵顼传下的批谕，发出了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议修史，和诏令苏轼通判杭州的御职，并立即报请皇帝赵顼恩准，轻车简从地走出京都，奔赴汴河、淮河一带巡查。这是他从舒场浪子的话语中得到启迪而做出的决定。身为宰相，不可乐在鼓中，应当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军书法两年来推行的实情。司马光是年前腊月16日离开京都奔赴永兴军的，由于冰封雪冻，道路崎岖，他在路上踉跄颠簸了15天，于元月3日到达京兆府西安。这15天在漫漫的行程中，他冒着风雪回溯着朝廷这两年来的变化，心境确实有些茫然，对皇上和介甫的所作所为总觉得看不出一个真实的面目来。变法之举是励精图治吗？却草就轻发，专谋生威，近乎玩笑。变法之举是玩笑吗？却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极其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实在是难以理喻。他一回述自己这两年来的一言一行，奏表谏言，谏言奏表，在别人看来似乎专与皇上对抗，专与介甫为难，似乎也是一种玩笑，可自己却也是非常认真的。哎，也许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在别人看来更是难以理喻。除夕之夜，元旦之晨，他是在潼关城西30里处的一个荒落的农家度过的。面对农家简朴而虔诚的守夜灯光，回想他凄苦难当，以不安君务之躯，任君务不安之事，也是一种玩笑。想有所作为而不被恩准，面对边境烽烟而胸中无策，更是一种荒唐的玩笑。风雪2000里走到头了，司马光走进京兆府，战争的阴影笼罩着长安古城，他的心境惶恐不安，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和福祸难测的未来还在前面啊。他站在长安南门的城楼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发呆，社稷安危，黎民性命本是玩笑不得的。他持咒札进京，奏起不天屯，他持咒札进京，奏起本路官兵与赵玉同训练助薄兵时状，以图提高士气。他持奏札进京，奏起所欠青苗钱许仲累以革状，以图解决细民眼前青苗不接之苦。他持奏札进京，奏起不将米折青苗钱状，以图解决民间眼前粮米不济之急需。

看来，仍是他那固执的强兵安民三策的继续，是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令人泄气的，但确实是现实的，务实的，从实情出发的。他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人，不想用豪言壮语欺骗自己，欺骗皇上，更不敢欺骗永兴军的将校兵士。他仍然唱着低沉而令人厌烦的老调。司马光焦虑地等待皇帝恩准的谕旨从京都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皇帝的恩准没有等来，叹息经留守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诏令，然不知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为他争得的优容恩典，又一次叹息自己命运多舛。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对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仰天长叹：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他告别了来去匆匆的长安古城，踏上了东去的归途，于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卸，餐不及用，衣不及换，便书写谢表，请求皇上朝辞进对。四月六日，大内宦事传下皇帝谕旨，因朝事繁忙，免于朝辞进对，准予驻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劳。司马光面却跪伏谢恩。因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兴军之行，其张氏已于年前腊月下旬带着女婢仆役返回泗水老家，书局已于前几日移至洛阳，其子司马康去年中进士后已获皇帝恩准除到国子监听讲外，进入书局做案头事务。此时司马光身边除了留守房舍的老仆吕植外，只有随从的两个仆役，皇帝既免于朝辞进对，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随即请大内宦事转禀皇帝，他将于三日内前

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润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申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公事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伏照于王润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说笑话为任妈解忧，讲故事为王润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价不大，能上能下，心诚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的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润之抚着儿子睡熟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哀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妓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扶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来，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润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岁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守人，歌妓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黛儿如何随坐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满又席卷，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消苏子瞻呐。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查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闷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最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是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事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与中，得知司马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上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期皇帝缓日，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军实时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查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义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军实子瞻有直有多闻呐，该自己以有量对有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尽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

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可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负手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唯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正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司马军师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查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的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依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人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旅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

0: 新潮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严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儿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幻究竟有多远？
6: 迷幻时空，时空，
7: 时空，你着迷了吗？
8: 清朝道光15年10月初10，是清朝入关后第7位皇帝咸丰的贵妃，第8位皇帝同治的生母慈禧太后的诞辰之日。然而在慈禧刚刚出生的日子当中，她和普通人家生的女儿完全一样，之外并没有引起过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慈禧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难以料到，在几十年之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会成为秉掌大清国朝政40余年的圣母皇太后，人人都要向之顶礼膜拜的老佛爷。她的这个名字啊，被列入200位名人之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历史对慈禧出生留下的这段空白，给了后世想聊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朝末年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着种种传说，对慈禧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屈指数来，竟然多达6种说法存在。按甘肃兰州说，浙江乍浦说，山西长治说，还有北京说，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寻她成长和成名的偶然以及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的身上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故事。
9: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7: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9: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7: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9: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8: 在关于慈禧出生地的说法中，安徽芜湖说又叫做生长南中说，这是关于慈禧太后出生地传说当中最早的一个。这种说法的根据是慈禧的父亲惠征曾经做过清朝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院，因而慈禧生长南中，雅善南方诸小曲儿，凡江浙盛行诸调皆朗朗。

0: 朗上口，因此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幸。一些小说家以及影视剧的编导们又根据这种说法，将这个情节略经了渲染，写进小说当中，搬上了荧幕。那就是圆明园童音深处，一曲甜甜绵绵的南方小曲儿，女儿十八正当年，听得咸丰皇帝是如醉如痴，慈禧也由此发迹。事实上，惠贞任安徽道院是在咸丰二年的二月，正式上任在当年慈禧已经兰贵人了。在清宫档案当中清楚地记载着，咸丰二年二月初六，谕令惠贞任宁池太广道道员。二月初八、初九两天，清宫挑选秀女，结果慈禧被选中。二月十一日，敬事房太监传达皇帝的谕旨，封慈禧为兰贵人，并命于五月初九日进宫。这对于惠贞全家来说可谓是喜上加喜。等到将慈禧送进宫中后，惠贞才携带家眷赶往江南，七月到芜湖正式接印上任。另外在档案当中还有不少咸丰二年皇帝皇太妃赏赐兰贵人的赏单，多者赏银百两，少者呢也为一盘。所以反对安徽说的学者断言慈禧不仅没有生长南中，而且可以说其一生根本就没有去过南方，和安徽芜湖说堪称南辕北辙的一种说法是山西绥远说。清朝的绥远城在民国时期改归了内蒙古，所以此说法又称为内蒙说。蒙古呼和浩特时有一种传说，那就是慈禧的父亲惠贞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归绥道驻地在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市新城有一条落凤街，慈禧就出生在这儿。她的小时候有一位乳母是当地的回民，人称陆三娘。年幼的慈禧还经常到归化城边去玩耍，而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绘声绘色至今犹存。然而在道光二十九年的档案上谕档当中也清楚地记载着，任命惠贞为山西归绥道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惠贞走马上任是在当年七月，这时的慈禧年方十五，正等待宫中挑选秀女，显然落凤阶前未落凤。不过和清朝多数官员一样，惠贞是带着家眷赴任的，所以慈禧确实在归化城住过三年。如果说呼和浩特市是他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并且慈禧的外祖父惠显从道光十一年至道光十七年在归化任过副都统，所以慈禧和归化城多少有些联系。持绥远说的人可能正是把惠显错当成为了惠贞，才得出了这种错误的传说。这第三种说法是甘肃兰州说，这种说法认为慈禧的父亲惠贞曾经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侍，当时住在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房门，慈禧就出生在父亲任职兰州之时，出生地说的比较的详细具体，并且在惠贞的一生当中他确实曾长期担任过笔帖侍之职。但是有的学者经过考察发现，惠贞任笔帖侍的时间都是在京城的各衙门，这期间他就没离开过北京，更没有去过甘肃，所以慈禧生于兰州说轻而易举的也被击破了。
1: 自清末迄今，围绕慈禧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对她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0: 慈禧出生地之谜。
1: 安徽说、绥远说以及兰州说都因纰漏太多，已逐渐被史学界否认并达成了共识。而后三种说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慈禧的研究深入，却越争越烈，至今尚无定论。1993年，人民日报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刊有一篇不足300字的报道，说道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文中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在道光15年至18年间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所以他的出生地是浙江平湖市乍浦城内的满洲旗下营。该报道当中又写道，在现今的浙江乍浦老人当中，仍有种种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这就是从1993年出现的浙江乍浦说出生这个关键性的年代，也抓住了当今诸说当中时间考证上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单从时间上立论，这个说法似乎是可以相信的，但是细心的学者仍从中发现了纰漏。根据清朝政府对官员的考核档案，道光14年官员考核时，惠征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19年被任命为吏部八品笔帖式。如果按照乍浦说的说法，惠征在这几年间在乍浦当过骁骑校的话，那么他将从一个京城八品以下的二等文官忽然连升了几级，成为了正六品的武官，这不符合常理。再由正六品的武官无缘无故一下子又降回八品文官，则更讲不通。这些明显的破绽最终让人对浙江乍浦说难以信服。关于慈禧出生地的六种说法中，最新奇最独特的要算是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为陆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陆安府。这种说法认为慈禧压根儿就不是满洲人，他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征。山西长治说，先是这年的6月23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刘琦，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且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上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九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就到达了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进行了一番调查。10月8日，长治市志办的负责人刘琦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上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了社会反响。此写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的女儿，名字叫做王小倩，在4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困，母亲病死，被卖给了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为宋灵娥。宋灵娥天资聪明，爱唱小曲儿，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7岁时送书房上学，9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在其11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了陆安府知府惠征家，做了一名丫头。有一次惠征的夫人复查时，发现灵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猴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了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征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而这玉兰出落的是越发灵巧可爱，后来参加皇帝3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了皇帝。

0: 太后，当上了皇太后的慈禧还是爱吃常制的地方食品，比方说黄小米啊、玉米面啊、胡瓜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偏袒重用常制人、常制官员，提拔了山西舞台人徐继奢、常制人郭从举，他还关心常制人的疾苦，曾专拨银两救济常制的灾民，甚至在1900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陆安知府许寒度等等等等。那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当时的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倩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这村外羊头山西路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陆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朝廷特制的皮夹式清代帝后宗嗣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38项。为此宋嗣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而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更是众口一词，而且是纷纷画押公证，慈禧就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也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以及她的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的汉人。近几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画慈禧》等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山西长治这种说法，从人证到物证闹的是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是在史学界争议也却是最激烈。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这有的专家就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是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法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当中有很多地方失实。他们认为这第一，其生母的坟，这也是长治说的物证之一。据长治说的说法，在1958年西坡村曾经平了许多坟，但是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从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慈禧太后更加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当中还一度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慈禧的高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中，很多历史名不下慈禧生母的坟呢。另外慈禧给宋家的这些

凶性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当中刨出的，这是常志说的又一大证据。但说江琦和清宫大案当中光绪26年慈禧写的便条，以及咸丰刚刚去世的时候慈禧写给恭亲王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45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118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也是后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集字等，都是慈禧亲笔所述。第三，至于王氏家谱上写的王小倩后来成为了慈禧太后的话，反对常志说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没有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更不足为凭。最后就是这的黄皮夹子，说他至于清朝光绪年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说持此皮夹者应为高级官员或者是皇亲国戚则不一定。从这个皮夹子就推断出宋思源夫妇为慈禧太后父母也很缺乏根据，而说他是慈禧让家人作为进京入宫谒见皇太后的通行证，更是和清朝宫廷制度完全不相符。除去以上各种疑点之外，反对山西常志说的学者又从清代的起居注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档案中详细查对了历任陆安府的知府的任职年代，从道光5年至咸丰元年，陆安知府前后一共7个人，但是这7任知府当中都没有出现惠征的名字，而且在惠征的任官经历当中也没有查到过任过这个职务的记载。所以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征没有在陆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陆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陆安被卖到了惠征家的事儿呢？显然在这些疑窦没有解开之前，山西常志说也不能成立。

0: 对他的出生地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寻她的思想性格。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慈禧出生地之谜。
1: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第六种说法，也就是最有名的北京说了，在清代宫廷史当中拉史，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士族之家，属于叶赫那拉，小名兰儿，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父亲惠征，由道光十一年的八品笔帖式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为官十七年，由八品至四品，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慈禧的母亲佟佳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慈禧兄妹共四人，兄弟二人是赵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之后受咸丰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为了王爷的福晋。另外一本垂暮帝国的老佛爷这本书当中说得更加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他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他的父亲惠征是一位在清廷从事翻译和拟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撰稿、清代全史等清史专著当中，虽然具体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是以北京说为基础，确认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家族。
2: 布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3: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2: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3: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乡邻无事，冬暑过牛，
3: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

0: 各地陆续迎来了9300万辆次。
1: 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累计接待游客1158.8万人次。
0: 第33届大影节青春之夜在京举办，肖战、马丽获得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昨天圆满闭幕。
0: 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枚金牌。
1: 美国回应伊朗14点，提议以色列开启部长禁言令，加紧备战。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12度，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低了13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夜间的早晨呢，大家需要适当的多穿一点。5号明天白天呢仍然是晴好天气为主。并且气温呢会进一步回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这个暖意渐浓。午后呢甚至略微会有一点点燥热，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另外明天午后到季阵风在5级左右，户外活动呢大家要注意防风。主持人，
0: 那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吴工。
2: 哎，好的，6号呢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天气会迎来一些转折。首先是6号白天呢云量比较多，大部分时段呢感觉天空会比较阴沉，并且预报山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平原的部分地区呢也不排除可能有掉点的可能。另外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6号的白天到夜间风力都比较大，预计有3到4级的偏北风，气温也会小幅下降，最高气温是27度。这个气温降幅虽然不大呢，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再加上大风的作用呢，体感上明显比5号要凉一些，请大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着装。后续呢本周后期7号到10号就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了，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会逐步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像7号是25度，到了周末10号呢，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有望达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
2: 好的，再见。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可能会来到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30%。
0: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假期的第四天，记者从大约是6300万人次。
1: 运输部预计呢，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下午4点到6点。那么届时呢，绕城高速主要进城的通道、景区的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同时呢，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会较为集中。那么提醒大家提前啊，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返京行程。
0: 那五一假期临近尾声，5月4号、5号为假期的最后两天，北京会迎来了一个返程的高峰。那主要进京通道车流是集中时段为上午9点到晚上的8点，峰值呢会出现在上午10点到11点，午后2点到傍晚6点。
1: 多条高速进京方向啊，容易出现车辆的缓行。那主要的路段呢，包括 G4 京港澳高速的窦店到房山梨园桥、杜家坎到大瓦窑桥、G5 京昆高速后石门到西干池、G6 京藏高速的回龙观到清河桥、东老峪1号桥到居庸关隧道南、G106 京开高速西红门。

0: 南桥到新发地，庞各庄到天宫院，大广高速的西圈一号隧道到朱家湾一桥。那么 G4501 六环路往左桥北到千灵山老庙到三家店。那么机场高速就是北高到大山子桥，温榆桥到五元桥，京卫一直会到军庄永定河大桥。同时呢，西吉兴里李贤应寺韩村河永乐求贤白庙南康庄京雄等进京检查站也可能会出现时段性的排队情况。
1: 那么在地铁口以及商圈景区等区域呢，非机动车的停车需求量较大。修订后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非机动车禁停区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更规定了相应的罚则。记者经调查走访发现，目前为仍然存在停车难以及乱停放的问题。请听新闻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正值小长假，记者走访了多个地铁站、商圈和景区周边，发现不少区域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都比较良好，但在部分点位停车难频繁存在。下午两点多，在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外贵友大厦附近，记者在现场看到正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已停满车辆，大量的车没处停，挤满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秩序混乱。骑行人常先生说，
3: 就是胡乱停就停下了，对安全方面肯定不好嘛。正规停车的地方也很少。
2: 贵友大厦门前区域的两端都设置了阻车桩，只有机动车能进入这块区域停放。骑行人刘女士认为，
4: 附近的这些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贵友这边他不是不让进吗？比如去贵友好多职工啊，送孩子的呀，他只能放在这里。建议店的门口都应该留出电动车的位置。
2: 朝阳区三号线的东坝南站附近有多个小区、商场和医院，市民换乘地铁的需求较大。在 C2 口外，数百辆非机动车密密麻麻地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些甚至挤占了机动车道。在附近工作的博师傅无奈地说，
5: 坐地铁比较多，比较急嘛，就会扔到最近的地方。停车的他也不能天天守在这儿吧，有点效果，但是不太大吧。
2: 修订后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区等点位停车，违者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针对非机动车停车乱象的治理，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程世东提出，
6: 乱停车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话骑行者的个人的行为规范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跟停车难有关系。条例里面也提到了，在停车比较难的地铁站口啊、商圈啊，要尽可能的增加停放的区域，停放便利和充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些举措可以去做，比如说地铁站周边把一些灌木的绿化改成乔木，这样的话树底下可以停车，还有一个停到规定的地方去。
2: 针对小区住宅内的非机动车停放，条例也明确，电动自行车及其电池停放、放置以及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刘炳涛提示市民，
7: 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不只是法律条文，更是守住家门和生命之门的安全底线。锂电池火灾蔓延极快，几乎没有逃生时间。之前我们大兴区消防局做了很多实验，它表明锂电池热失控后数秒内便会喷射高温明火，并释放出剧毒浓烟，若在楼道或电梯内爆炸，这些毒烟会瞬间封锁整栋楼的逃生通道，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电池不在充电状态下也可能起火。
0: 继续来关注五一的假期。五一假期前三天呢，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1158.5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累计接待入境游客达到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1%。入境游市场提速发展，游文化遗产品城市烟火，古今交融的特色入境游线路持续吸引境外游客选择北京作为旅游的目的地。
1: 那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的前三天，全市公园游客接待量为601.8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7.82万人次。其中，天堂公园19.64万人次，颐和园19.40万人次，八达岭13陵

0: 风景名胜区，9.22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
1: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票房，那么跟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今天下午的3:02，2026年五一档，也就是5月1号到5月5号总票房突破了6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分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位。
0: 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呢，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这个影院的票价更加的惠民，放映场次达到了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是降低了2.9元。
1: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昨晚播出，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演员肖战、马丽分获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荣誉。具体情况，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3: 水饺皇后马丽，
4: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5: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4: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6: 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4: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措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7: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昨天晚上7:30，由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的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专场在昌平区东小口镇奥北森林公园2期举办，演出时长大约是90分钟，先以及其他的客户端还有抖音等平台同步播出，截至到演出结束呢，全网的阅读量近1000万。
1: 北京交响乐团以全编制阵容亮相草坪舞台，演出在弦乐声部的合奏中拉开了帷幕。在乐团指挥的带领下，接连演奏多部交响乐的经典片段。同时呢，3位知名歌唱家先后登台献唱，和乐团一道演绎了多首经典佳作，得到了现场和在直播间的市民朋友一致好评。
0: 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将持续到5月5号，5月4号、5号。

0: 仍然有森林草坪演出陆续登场，与日间的十二花神和机器人主题巡游，还有北中轴热气球、沉浸式剧本以及澳北开放麦科技体验等项目共同构成了贯穿五一假期的活动供给，免费向公众开放。
1: 5月2号，2026首届流苏民俗文化市集在村里盛情开幕。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含苞待放，即将进入盛花期。根据介绍呢，每年的五月中上旬，苏家峪村这棵高约13米的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届时呢，满树白花如雪，呈现五月飞雪的诗意画卷。花期持续仅10天左右。
0: 新城子素有古树名镇的美誉，除了这580岁的古流苏树志呢，还有呢一株树龄大约是3500年的古树燕山古柏，它是北京市已知最年长的古树，被评为是全国最美十株古册柏。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新闻2026，曼宁许可继续为您梳理今天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机养殖售卖鸡蛋，鸡粪堆肥培育果蔬，乡村民宿呢丰富业态，密云区的密园小农合作社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的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新路，成为了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走进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如新农场，鸡鸣鹅叫声此起彼伏，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正在鸡圈忙碌着。
5: 现在是上午9点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捡鸡蛋。这个鸡蛋呢，都是昨天或者今天早上邮寄下的蛋，捡完鸡蛋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送到电商基地那儿，由电商基地那儿发往全国各地，客户就能第一时间吃到又新鲜又美味的邮鸡蛋。
4: 如新农场共有北京邮鸡3000余只，每天可产蛋数千枚。收完鸡蛋，张雪松还要和合作社员工一起掏鸡粪。
5: 因为那个我们密云区呢是一个生态涵养区，周边有水库，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排完便以后统一到处，真正做到了低碳、健康、环保的这么一个循环。
4: 绕过鸡圈往里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有序分布着61座温室大棚。跟随张雪松的脚步，记者来到其中一座大棚中。
5: 这个棚呢种的是那个绿黄瓜，您看现在已经开始要挂1岁的黄瓜了。大概有那么10天半拉月就应该能够上市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智能控制系统，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涵盖我们这个大棚的是温度、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大气压力、氮磷钾等等等等，然后还有那个总的那个东西，更有利于我们监测这个农作物的生长。
4: 在现场操作的同时，合作社技术员张劲松的手机上也能实时查看相关数据，真正实现农业数据24小时远程掌控。
6: 比如说现在打开小程序，我们能看到里边显示有土壤伤情、水质，这些智能化手段可以科学精准地帮助我们进行田间管护。
4: 张雪松介绍，密园小农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目前已与近10家合作社建立稳定供销合作关系，帮助300余户农民销售农产品，并搭建密小农农产品智能产业链平台，配套8000平方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经过11年发展，合作社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5: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的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晨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4: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修

0: 休闲业态。科技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合作社现有58名工作人员，本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利说，
1: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感觉还挺好的。
0: 密云小农合作社的发展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农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推广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应用等技术，培育了一批标杆合作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合作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翟小春说，
2: 密小农合作社它这个模式连农带农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强政策倾斜，做好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大力推广该案例的成功经验，助力合作社做大做强，引领咱们密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以领时代智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在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圆满落幕。展会期间呢，一共吸引了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国际关注度是空前高涨，共吸引了海外观众6.5万人次。
4: 水是城市的命脉。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主人公呢，是来自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技术研究院的教授级高工，2025年首都劳动模范李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啊，就这边是咱们的中式基地，模拟各个生产工艺。您看到的这个一套一套的这样的，都是不同工艺模拟的中式实验。
6: 在李李的实验室里，各种精密仪器让人他一边行进一边向记者介绍。
5: 像这台小装置就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啊，能够自动的代替人工去做大量的混凝试验，能给现在的水厂的加药提供一个更好的决策。
6: 李李说，搞科研不能只盯着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更要盯紧水厂里的实际需求。这种问题导向的思维源于他早年在水厂工作的10年经历。
7: 我是03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哈，先后在水集团的第4水厂、第9水厂的这个运行和技术岗位哈，工作了有10年吧，对运行和设备的实施什么的这些有一些了解，然后呢，也为后期后面我开展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
6: 2013年，李李转入集团技术研究院，开启了长达10余年的科研生涯。对他而言，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最微小的痛点。他在水厂调研时发现，运行人员每天都要手动测量一个叫污泥沉降比的参数。
7: 水厂的处理工艺一般在混凝沉淀环节有一个叫机械加速澄清池这样一个工艺段。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呢，有一个运行人员日常要干的事儿，就是他每天要去测一个参数叫污泥沉降比。他会到这个池子的取样口处把污泥接出来，去手动的拿眼睛观测，去计时测这个数值。大一点的水厂会有12个池子，把12个池子如果都走一遍的话哈，至少得需要1个多小时吧。看到了这个呢，我就一直想做一个自动的测沉降比的装置。最终我们团队呢，是通过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这个方式，完成了自动测沉降比装置的研发。
6: 这台名为全自动沉降比分析仪的小装置，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更在北京多个水厂落地应用。而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务实精细调中线工程通水前夕的水源切换攻坚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7: 我们当时呢是专门到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区丹江口水库，在那建成了一个实验基地，连续做了成百上千组的对比实验吧。我们那时候是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基地。我和我的同事们呢，那一段时期

0: 轮流倒班的工作方式。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去坚持的，所以最终呢，我们就通过这种，然后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南水的顺利切换。
1: 从南水北调的源头到北京千家万户的水龙头，从实验室里的数据推演到突发抢修现场的应急检测，李李和团队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李李获评首都劳动模范。李李用20多年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一名供水科研人的初心与使命。
0: 我们供水行业呢，其实正处在这样一个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变革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一个方向就是研究新型的感知设备，也研发的机器人。我想的是呢，作为这个科研技术人员吧，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实现水厂运行管理的这个优化，为用户能提供优质水、放心水，让我觉得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使命感还有成就感。
2: 再来关注五四青年节前夕，在北京市市工贸技师学院中国服装项目集训基地里呢，零五后姑娘于娜手中的剪刀正在布料上精准游走，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成衣，从零到一的全流程独立完成。这位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集训队队员正在用一针一线缝制着她的技能报国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来到集训基地时，于娜正在整理刚画好的图纸，只见她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笑起来有些腼腆。可当她拿起剪刀，瞬间就像换了一个人。剪刀在布料上看似信马由缰的游动，实则刃刃精准。裁好的布料被抻展开，放置在缝纫机下，经他一番行云流水般的操作，顺滑的包边已经完成。这位零五后女孩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服装项目集训队队员，正在为她的技能奥运梦想全力拼搏。
4: 因为我从小就是挺喜欢服装的，也是有报考就是服装专业的这个梦想，我的老师就推荐我来学习服装专业，父母也说就是行行出状元。
3: 作为备赛选手，于娜的日常生活就是把每一个线条、每一处结构、每一道针脚练到更像标准答案。
4: 来到这儿的话可以用，就需要手画出来。立裁的话就是一些技法，就比如说有一些褶啊什么，这一块也是需要熟能生巧，多练多学。
3: 设计、制板、剪裁、缝制，每一步都要于娜自己来。普通班级一学期完成3到4件衬衫，而在大赛班一天就要独立完成一整套。来到大赛班后，于娜离世界赛场这4个字越来越近，因为站在她身边的老师就是她追逐梦想的方向。
4: 我最开始第一任的班主任是陈碧华老师，他是中国的第一枚服装的铜牌。在进这个大赛班集训基地以后呢，我的老师是胡平老师，第一枚金牌，冲击力会更大，感觉自己向自己的梦想就是越来越近了的感觉。
3: 但通往世界赛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于娜第一年冲击这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时并没有成功。
4: 应该是24年左右吧，是5进1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就是没有拿到第一名，然后为国家进行参赛，同时也是挺难受的。接下来会更加努力的精进自己的技术水平。
3: 和于娜一样，来自河南信阳的胡平也曾走过这条荆棘之路。作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牌得主，如今他已是于娜的训练老师。正因为深知竞赛之路的艰辛，胡平对学生们要求格外严格。
5: 服装企业的这个生产线，我们的技术工人的话，可能每个人只是负责自己制作的这一个部件，那我们的学生呢，我们的选手从一个构思到一张图到裁剪制作，那么这个衣服从零到有都是我们的学生自己去独立完成。
3: 和于娜一起训练的殷安琪和她同岁，两个人除了训练时互相学习一起进步，平时也像所有零五后的小女生一样，一起玩 cosplay、逛街、吃饭、聊八卦。
6: 于娜是我见过同时执行力最强的人，就比如说老师给的任务，然后她就能立马就是做出来。
3: 而这份专注都刻在于娜那双稚嫩却布满痕迹的手上，握剪刀的地方结着厚厚的茧子，顶针处磨破了皮。可于娜只是笑着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会让人沉浸下来。
4: 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觉得我真正的在完成一件事情，每做出来一件衣服就让我就很开心。
3: 在朋友眼里她执行力强，

0: 在老师眼里，她沉得住气。这样的一位零五后女孩，当我们问及她的梦想时，她这样说：
1: 我最近的一个梦想就是为国的努力，看到自己国家的国旗冉冉升起，奏响国歌那一刻，就觉得
2: 首都环境精准把脉。她是扎根一线的90后产业工人，以炉火为笔，以技术入药，开出土壤修复的良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资深专业师王元飞，用青春匠心守护首都的绿水青山。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除了这个树木以外，青蛙的话，按照它的风险目前，
4: 它总共有三条。
3: 红线的这个最深到3.5米，不涉及到那个深几坑，对吧？
4: 对 对。
3: 但是也要做专项方案。
5: 不断提问的人叫王元飞，别看他年纪不大，但在讨论项目和技术的时候，绝对是个老师傅。王元飞从事的是污染土壤修复，把污染土壤投入水泥窑中，不仅能清除有害物质，一些重金属还能参与生产水泥，这是他们公司的独创。如果说每天近万吨的水泥生产线是一艘巨轮，能利用的污染土壤只是一颗螺丝钉，细致是王元飞对工作的基本要求。
3: 我们对于污染物的这种投加速率的计算，我们是精确到百万分之一。有机物呢，在这个1450度以上的高温能够把它焚烧了。重金属呢，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窑的独特的技术，把它固定在这个水泥塑料当中，把这个污染土壤转化为合格的水泥，重新回到咱们的

0: 王元飞的另一场硬仗发生在2018年，当时雄安新区刚成立不久，区域内的塘河急需治理，王元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这条河里什么都有，水泥窑根本烧不动，
1: 那种现场皮子，自己的生活垃圾，还包括他那边有制鞋的、制衣的，甚至有这种农村不用的那种石碾子，等于是很多种复杂的固体废物都扔到了那条河里。我们需要利用这各行各业比较成熟的技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预处理筛分的专用的设备，把它完完全全的筛分了，筛分的越细越好，它就会对窑系统的影响就会越小，加大它的那种处置效率。
0: 喜欢新鲜事物，也愿意埋头钻研，王元飞从实验室走到了祖国的广阔土地上，成为了少有的高级工程师加高级技师的双师型人才。这样的硬核实力也为开拓市场的同事添了一份底气。王元飞的同事秋风说，
2: 你只有有了技术之后，你的市场，元飞嘛，他对公司在技术层次上面的研发，还有带新人带团队，给公司提供了很高的价值。
0: 90后的王元飞如今算是桃李满天下，他作为集团高级内训师，5年培养近300人次工业固废处置中高级，这是他的初心。
1: 产业工人并不丢人，国家现在要制造业强国，高技能高。
3: 在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名单当中，有一位特别的90后，蔚蓝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磊。他拔专家，更是职业院校讲台上一站就是十几年的外聘教师。从内蒙古草原上修拖拉机的小男孩，到带领学生拿下国际赛事大奖的技术带头人，他们造出的赛车在国际赛事中夺冠，为国争光。警用巡逻车突破技术难点，无人农用机呢，也将即将驰骋广袤的田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4: 打小就喜欢跟我父亲一起修拖拉机、修变速箱、修柴油机，特别感兴趣。他回头拿个工具的时候，我就手伸在那个活塞连杆，就是那个机油壳里边，后来手上脸上全是机油。
5: 在亦庄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一座2层楼高的车间里，王磊身边是正在组装调试的无人车。他用最直白的话语解释着从这里走出来的一项项技术突破。
4: 车呢，这一般都是前轮转向，后轮很少有转向，它不是

0: 用在道路狭小的地方，比如说救援或者巡检工厂的一些搬运。
1: 而这样的突破背后是七八年如一日的钻研，他从自己完全没有涉足的编程学起，
0: 一点一点的试错，四轮毂这个底盘原地转向什么时候控制它，左右两个轮子这边转多少这边转多少，这个比例如何调整，就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1: 为了造好无人农机，这位90后

0: 疯魔不成活的劲头贯穿了王磊的整个职业生涯。为了焊接车架，他用两年时间把自己练成了亚胡焊高手。
1: 为了方便，然后穿着这个半腿裤蹲在那儿焊，焊了大概两个小时，站起来腿疼的就不行了。被他烤过的区域是一层皮一层皮的扒。
0: 正是这份执着，让他在2024技能大赛中夺得全国亚军，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而，比起奖章和名次，王磊更在意的是他带出来的那些学生。从2013年毕业留校，兼职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外聘教师至今，通过十几年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可以搞技术，同时又具备技能。为了让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王磊选择了被动创业，为学生们搭建一个更能自由施展才华的平台。
1: 我瞄向的就是这20%的创新性人才，就是我在培养完以后，因为他们又会画图又会编程，那既然没有平台，那我就自己
0: 大部分员工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全员持股，不搞融资。他带领团队研发的20多类教学平台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每年有近100名学生跟着他参与从设计、仿真到加工、调试的全链条造车实训。如今500多名人才已经毕业。公司算法测试工程师王猜作为他的同事评价说，他是暖心大哥、技术大拿和小年轻的灯塔。
2: 他给我一些方向感。其实我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接触这个领域学习的过程中，他给了一些引导啊，慢慢生根。
0: 王磊觉得他自己始终是幸运的乐之者。
1: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事我现在的工作，从大学到现在，我就属于乐之者，就是喜欢。
3: 2026世纪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晚上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幕，中国跳水队当天3米板和男子10米板2枚金牌，从而实现对9个比赛项目冠军的包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随着小将白玉明最后一跳 109C 动作的高质量完成，他的总分来到 542.95 分，成功超越墨西哥名将兰德的538.15分，将冠军收入囊中。现场观众肖同学说，
5: 觉得白明作为算是小将了吧，他能拿到这个金牌也算是顶住了这样的一个压力，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界杯金牌，非常值得祝贺。
4: 作为本届总决赛的收官之战，男子10米台的较量空前激烈，奥运冠军练俊杰和小将白玉明双双挺进决赛，为中国队构成双保险。前三轮战罢，练俊杰一路领先，无奈在第四轮和第五轮中出现失误，排名一下掉到第三。墨西哥名将兰德则发挥出色，曾一路领先，关键时刻小将白玉明顶住压力，高质量完成第四跳和第五跳，五轮战罢，白玉明排名第一，领先10分。最后一跳中，兰德取得106.60的高分，此时压力全都来到白玉明身上，关键时刻他顶住压力，最后一跳跳出101.75分。成功保住总决赛最后一枚金牌，练俊杰收获铜牌。赛后，白玉明肯定了自己的表现。
6: 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收获吧，也非常的开心来比这样的赛事。
4: 而在3号上午，女子单人3米板项目的角逐中，陈佳、陈一文这对姐妹花上演巅峰对决。陈佳一路领先，倒数第二跳之后，陈一文跳出高分实现反超，在最后一跳中，陈佳完美入水。总分来到374.40分，以1.35分的微弱优势力压奥运冠军陈一文，实现卫冕。赛后，陈佳表示：“
7: 其实，在比赛过程中，我们都不会太过多于去在意那个比分板嘛，只是可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自己能做到最好。”
4: 陈一文则表示，比赛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仍有待提升，
8: 还是感觉没有完全发挥出训练的水平吧。就是还是一些细节上的问题，是这一个阶段需要去重点训练的吧。
4: 至此，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圆满落幕，中国队包揽所有9个项目金牌，收获9金2银1铜共12枚奖牌。男子单米板冠军王宗源、女子单人10米台冠军蒋林静还分别被评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年度最佳男女运动员。
9: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国女队迎来了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小段的第三轮的争夺，他们的对手是韩国队。此前比赛呢，中国队连续以2-3比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和中国台北队，韩国队则2连负居于末席。相当
10: 首盘比赛由孙颖莎赢。

0: 迎战金大英，金大英属于均衡型打法，相持能力强，反手强势，但正手杀伤力偏弱，而且衔接速度也偏慢一些。国际比赛保持三连胜的对手孙颖莎延续了以往以速度形成快速压制的战术，以11-8、11-4、11-5直落三局胜出，为中国
1: 整个的这种上来的感觉包括调动，我觉得还是包括在赛前的准备，我觉得其实跟金大英也打过很多次，然后其实也很熟悉，所以说今天上来还是按照自己以往的这种准备的技战术去执行，然后在比赛中我觉得今天整体的节奏还是打得不错吧。
0: 谈到接下来的淘汰赛，孙颖莎说
1: 觉得确实，其实因为我觉得相信大家都会随着赛程的推进，其实状态会越来越好，而且比赛我觉得大家的状态也都是打得越打越出来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还是说不论是上哪场比赛，不论对谁，我觉得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以往的这种团体赛的这种感觉吧，然后去打好每一场，因为其实团体赛嘛，因为我们五个人在一起，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彼此之间可能会各自都会分担一些，可能跟单项比赛还不太一样，所以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那份责任，包括自己只要上场了，都就希望为团队去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0: 第二盘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两人之前唯一一次交手是在2025年新加坡大满贯赛，当时王艺迪3-1获胜。这次赛战，王艺迪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5、11-6、11-4直落三局胜出，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王艺迪赛后表示：“
2: 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说这种发挥还不错吧，可能跟朴嘉贤也是有过一次交手吧，但是近期也有1年多以上没有交过手了吧，所以我觉得一上来这种准备还可以吧，所以一上来打起来感觉还不错，所以整体来说还行。”
0: 第三盘在蒯曼和柳世宇之间展开，两个人之前曾在2023年 WTT 阿拉木图常规挑战赛上交手，蒯曼虽然3-0取胜，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一次蒯曼在比赛中完全占据上风，以11-6、11-9、11-3胜出，为中国队拿下了制胜一分。蒯曼在赛后总结说：“
3: 我觉得今天可能对手也是一个颗粒的打法吧，然后可能一上去，他的一些节奏啊，包括一些前三板的变化，可能一上来还是卡的不是说特别好吧，然后可能确实他的前三板的一些变化，包括路线吧，可能会给我创造了一些压力吧，可能第二局也确实2-6的时候。”也是前三板上面出现一些问题吧，然后可能但是在场上也自己也及时意识到了吧，包括可能马导下来的时候也会讲一些前三板的他的一些变化，自己该怎么处理吧，我觉得还是前三板过了之后打到相识会好一些。
0: 小组赛结束，中国队以3场全胜且不失一局的成绩锁定小组第一名，成功晋级淘汰赛。同样在当晚的19:30，中国男队迎来了小组赛 A 阶段最后一轮的比拼，他们的对手是瑞典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王楚钦1单、林诗东2单、梁靖昆3单的阵容，瑞典队则反排阵容，把莫雷高德放在了3号位，王楚钦3-0、林诗东2-3、梁靖昆2-3、王楚钦3-0、林诗东1-3，最终中国队以2-3大比分不敌瑞典队，小组赛迎来2连败。
4: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6: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最新分3阶段推进的谈判方案细节披露，涵盖了全面停火、解除封锁及停止铀浓缩等内容。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提出的最新3阶段谈判方案中，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由伊朗负责清除海上水雷，重新调整伊朗此前提出的关于赔偿等内容，美方从伊朗周边水域撤军并停止新的军事集结等。第二阶段

0: 主要围绕核问题，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在规定期限到期后伊朗方面按照零支付油农村活动等内容。同时该方案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而针对已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该方案则提出了将其转移至境外。方案还涉及的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在第三阶段，伊朗将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会谈，围绕如何构建覆盖全地区的安全体系展开讨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2: 特朗普表示，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经通知了相关各方，美国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以及船员安全地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峡恢复航行安全以及整体形势平稳之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
1: 他同时强调呢，如果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的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表示呢，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呢，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呢，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消息还说，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了一项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倡议，旨在加强国际伙伴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该倡议将为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结合起来，在这次疏导行动期间发�挥关键的作用。
1: 当地时间4号，伊朗军方发布最新声明称，如果美军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对其发动攻击。
2: 报道称，该声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手中，任何情况。
1: 声明表示呢，我们将竭尽全力维护和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所有商船和邮轮都应该避免在未与驻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协调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过境行动，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
2: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表示，伊朗应该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瓦德富尔当天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的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瓦德富尔同时说，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来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1: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到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到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2: 那么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呢，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了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以及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另外，据美国方面2号的消息，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1: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表示呢，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到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到4月27号共发生了41起安全事件。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美军与其本就伊朗战事发表的

0: 批评言论是没有关联的。
1: 默茨当天参加了德国电视一台一节目时表示呢，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
0: 默茨还表示2024年呢，美国承诺提出战斧的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
0: 黎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部分地区的空袭造成了1人死亡、3人受伤，其中呢包括1名儿童。卫生部的另外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以军对这个提尔地区的一处医疗机构附近的袭击造成5人受伤，其中4人为医疗机构的急救人员。黎卫生部是强烈谴责相关的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9条的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及医务人员免受攻击。
1: 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呢，其使用火箭弹分别袭击了坎塔拉镇和侯拉村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点。
0: 阿拉伯石油人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了该组织。
1: 声明表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了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日本琉球新报3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

0: 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3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在95到115之间，空气质量属于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张宇，感谢各位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3: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4: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
5: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6: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7: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
8: 一路追寻，向光而行，
7: 致敬奋斗，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9: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0: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

刑事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

0: 守千年历史，用脚舞战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山河飘摇的民国岁月里，从不缺风流名士，张伯驹无疑是独特的一位。世人皆知他是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倾尽毕生财力守护《平复帖》《上阳台帖》《游春图》等国宝文物，于乱世烽火中为华夏文脉留下根魂，也了解他诗词造诣深厚，才情温润，风骨嶙峋，以文人之身扛时代的文化重量，却鲜有人知他有小说作品流传于世。张伯驹先生的研究者荣鸿钧先生，在史料勾陈与文献梳理的漫长过程中，偶然打捞到一部笔名为《天马居士》的长篇小说《过江梦》，与张伯驹生平高度相似，于是便开启了一场文学解密之旅，最终确认这一篇长期散佚于政报、从未完整面世的小说作品，正是张伯驹亲笔所作。如果说张伯驹的一生以收藏守住了千年国宝，那么《过江梦》便是他留给世间最温柔的文字独白，一纸一墨串联起他人生际遇与时代烟云，写尽民国文人的风骨与坚守。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荣鸿钧先生，和大家聊聊《过江梦》，尘封80年的文学遗珠。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荣鸿钧老师。荣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1: 荣老师呢是著名的文化学者哈，同时呢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还有一个和这本书直接相关的一项工作，荣老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张伯驹全集的编纂与研究子课题的负责人。
7: 对。
1: 那么也是张伯驹全集的这个执行总主编啊，所以说张伯驹先生的一生啊，对于你的熟悉，所以请到您来聊张先生再合适也不过了。在跟大家具体讲《过江梦》这部小说之前，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张伯驹先生是著名的鉴赏家、收藏家、书画家，而且还是著名的专业的票友，对，
7: 戏剧家，
1: 对，戏剧家和梅兰芳。

0: 先生啊，杨小楼先生啊，
1: 林淑妍先生，
0: 对对，都是有非常亲密的这样的朋友的关系哈，是知交好友，至交好友啊。去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那么去年在整个故宫呢，其实也进行了为了纪念建院100周年的大展。在去年的故宫的大展上，有一幅作品广受游客们的喜爱，就是李白的《上阳台帖》。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张伯驹先生当年
1: 他的收藏。
0: 他的收藏，然后无偿的捐献给国家的，
1: 对
0: 对吧？提到这个，大家可能就觉得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哈。
1: 刚才李磊老师谈到了去年的那个展览，其实去年那个展览呢，由张伯驹先生至少有2件作品，一是李白的《上阳台》，另外还有黄庭坚，欧皇米蔡的黄庭坚，他的一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朱商作帖》，这是这2件国宝级的文物。近些年呢，大家了解张伯驹更多的是通过收藏。他本身的这个传奇式的这个人生，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和潘素先生的传奇的爱情故事，再一个大家常说的就是他的捐赠占了故宫博物院的半壁江山，
0: 这真的有那么夸张？
1: 当然应该是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这个甚至我认为这个表达还不够。中国书画2件，一个墨黄，一个画黄，都是他捐赠的。墨黄是哪一个？就是
0: 陆机的
1: 平复帖，中国传世最早的一件书法作品，它要比这个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近100年，70多年，它是我们目前国家传世最早的一件名人法帖。另外呢，就是山水画绘画的源头，也是最早的一件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所以说占半壁江山，我认为是很谦虚的一个表述了。其实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级的艺术品都有张伯驹先生的身影，要不是他直接捐赠，要不是因为他收到了故宫博物院。
0: 我们知道李白的《上阳台帖》，还有这个陆机的《平复帖》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啊。
1: 对，
0: 展子虔的《游春图》也在故宫博物院
1: 。
0: 所以可见我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有多么的丰厚，对吧？
1: 这个2018年我在香港，我受中华书局的邀请，曾经在香港中华书局有一个讲座，有人就提出很尖锐的问题，说故宫在北京，说故宫的文物在台北。
0: 哦，那不能这么说。
1: 对呀、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特殊的原因，然后呢，文物南迁，大概有70多万件文物，迁到了台北。
0: 对，2900多箱。
1: 对
0: 对，
1: 精中选精，优中选优，最终把精品都给摘走了。但是呢，为什么北京故宫博物院说是至少是分庭抗礼和台北呢？就是因为张伯驹先生
0: 啊，
1: 溥仪从故宫博物院盗出去的那一部分文物，他甚至点屋欲拆，卖房子卖地，把他抢救下来，留在了我们这片国土上，最后捐献给了国家。
0: 是，就应该承认哈，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这个故宫的国宝还是不少的。去年啊，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有故宫建院100年的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大展，对吧？那里展出了3幅我特别喜欢的名画，万壑松风图
1: 啊，万壑松，
0: 早春图，
1: 早春图
0: 啊，还有西山行旅，
1: 西山行旅图，
0: 西山
1: 观
0: 啊，这是这个著名的北宋的3幅名画。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寒食帖》
1: 啊，对，
0: 黄州《寒食诗帖》，
1: 东坡的
0: 啊，还有这个颜真卿的《祭侄
1: 文稿》，对
0: 啊，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啊。这些呢是也是传世之宝啊，
1: 是
0: 啊，
1: 你比如三希堂。三希堂三个帖，中秋、伯远、快学诗情。那么现在快学诗情帖在台北，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北京。但是这2件作品曾经是张伯驹的收藏，也是他的收藏。后来真正又回到北京，也是张伯驹先生在50年代初给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说被郭世武他的孩子带到台北去了，现在他们没有钱，质押在香港。现在质押期已经到了，如果是没有人拿钱来数出来，然后香港的那个银行就要送到拍卖行给拍卖了。
0: 哟，
1: 咱们新中国刚成立啊，那个时候国家外汇非常困难，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周总理还特批了几十万块钱，30多万，把这2件国宝从香港给抢救回来。回来之后，张伯驹先生专门给故宫博物院写信，他说，我就想去再看一看这2件曾经在我家被我收藏的2件作品。所以故宫博物院呢，顶尖级的书画文物都有张伯驹先生的身影。
0: 陆机的《平复帖》哈，
1: 这有2方印章，张伯驹府珍藏之印。这个父亲的父要念府，古代是名士的意思。另外还有京兆，
0: 对，那个葫芦形的是吧？
1: 对，葫芦形的，葫芦形京兆。
0: 京兆的印是张伯驹先生的印。
1: 这是京兆，这个印是因为他和潘素先生那个结婚之后他用了一个汉代的一个典故京兆尹，张敞为妻画眉，然后呢他就请陈巨来 也是民国的篆刻大师，也是张大千的御用的篆刻家，刻的这方印象牙章。这方印章呢，后来因为60年代在长春遗失了，在10年前在某一家拍卖公司，出现了。这方印章高达160万，
0: 一个印章啊，
1: 对，京兆，
0: 天哪，
1: 被福建的一位收藏家。得到了、顶尖级的书画文物上都能看到这方葫芦印，所以这个印章是因为所以
0: 很都能看到这方印。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那既然我们就从这个平复帖开始，接着就跟大家说一说平复帖是怎么到张伯驹先生手里的。
1: 平复帖的收藏啊，这个历史渊源很深了。叫为什么叫平复帖？宋徽宗说严贤内债，恐难平复，有平复这两个字。你看，然后呢，宋徽宗第一个给他命的名叫平复帖。后来呢，传到了清代，被大收藏家安琪，一个叫安琪的收藏家珍藏了。他去世之后，全部他的收藏归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把这个帖给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去世之后呢，赐给了他的十一子成亲王，也是著名的翁刘成帖，著名的书法家。然后在咱们家一直传。传到了普通这一辈，然后又各种原因又到了这个普新余他们家了，恭亲王家。印章里边有好多恭亲王，那么新余鉴赏在这个宣和印那个地角上写着新余，书画珍藏印，这个东西就到了普新余家。普新余的大哥普伟承袭了恭亲王，1911年清朝灭亡，那么普伟呢一直想着复辟，他就把这个恭亲王给他弟弟 分了家了。这个小恭亲王普伟啊，就占着这个后花园以前的所有的店都归他，翠锦园就是归了普如，书画归了普如。这个普伟呢，就把前边的大殿，我们现在到恭亲王府看到那个前面的大殿和店里边收藏的所有的古董文物打包给了日本的中山商社
0: 啊。
1: 对，这在20-30年代就公开拍卖了。他拿着这个钱去青岛闹革命去了。
0: 哦，他是要拿这个卖完钱之后，他有自己的事儿要干。
1: 对，但是呢，大家都可以清楚嘛。
0: 对。
1: 穷困潦倒，最后死在伪满洲国的一个小旅馆里边了。
0: 哎呦，
1: 很可悲。然后后边呢再说普如，他们这个二爷普二爷普新余，这些物品就归了普新余了。
0: 哦，平复帖，
1: 平复帖也归了普新余了。他分的他的书画，因为普新余本身是个著名的画家，他和张大千啊并称为南张北普，他当时也是北平国立艺专的教授，但是养着一大家子啊。虽然清王朝灭亡了，但是他的这个王爷的谱不能丢啊，家里养着很多仆人，养着很多司机。在当时说北京城有两个教授有小汽车的，一个是胡适之，另外一位就是普新余、
0: 是吧、
1: 胡适之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收入不菲，没问题，他的车是公家配的，普新余的车可是自己配的，加油得需要钱啊，司机也得需要钱啊、所以入不敷出，他光靠着他的工资啊，根本养不了家，他就不断的变卖他的书画作品。在这种情况下，你刚才讲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颜真卿还有另外一件巨记自书告身帖被他卖到日本去了，现在在日本，自书告身帖。另外呢，大家知道的韩干的照夜白图，
0: 我知道那个
1: 唐韩干的照夜白图，
0: 就是那匹马，
1: 对，就那匹单匹马，也是当时1936年让这个上海的叶书仲给买到了。张伯驹当时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0: 断的从普心瑜伽流出东西去，而且是都卖到国外了。那个时候日本人重视汉文化，他们有这个崇拜中国的汉文化，有重要的书画作品基本上都让日本人买走了。说的这一点，在这个小说中普心鱼就出现了，但是张伯驹给他取了一个叫鱼二爷，愚蠢的鱼，
1: 对对对对，那愚蠢的鱼，
0: 愚蠢的鱼
1: 鱼二爷
0: 啊，他不普心鱼，他行二嘛，然后张伯驹当时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他们家还收藏着最重要的平复帖，中间发生了三球平复帖的故事。
1: 哦，刚开始不给，
0: 哎，不是不给，
1: 不给是，
0: 哎，其实就是不给
1: 啊，
0: 开口二十。那个时候二十大关大洋，我们跟类比的话，这些相当于现在跟张口要二十个亿一样
1: 啊，对，差不多。
0: 然后他通过张大千去，张大千给他要这个价位，他说，普爷说了二十万，那意思就是不想卖。然后他又通过琉璃厂的一个老板韩伯文，也是和普心鱼关系特别好，博古斋的韩伯文，还是不卖。然后张伯驹就一直惦念着，张伯驹先生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啊？一不是猎奇，二也不是为了增值，三更不是为了传出子孙。张伯驹先生1927年介入书画收藏，真正离开了这个政商界，就是我从不了政也从不了军了，我就把这个政商界辞开，我就一心研究传统文化。当时他开始收藏的时候就写下了一段话，他说：鱼所收蓄，不必忠于身，为鱼友，但使永存无土，世传有序。
1: 所以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的收藏也不是为了传诸子孙，也不是为了我个人永远把它子子孙孙保留下去
1: 啊，
0: 而是在民国那样一个动乱时代，没有文物法，国家积贫积弱，他就想我要把承载着中华文明的重要的这些书画艺术品保留在神州大地上。
1: 哎呀，
0: 他是真是这样说的，他是真是这样去做的。
1: 是是是。

0: 香，
1: 嗯，
0: 伯是伯父的伯，
1: 嗯，
0: 也是他的长辈。这个人在民国非常有名，民国的教育总长傅增湘。
1: 说傅增湘我们大家知道
0: 对
1: 吧，
0: 对，
1: 施湘伯是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个化名，
0: 对
1: 对，
0: 他称他老师、嗯、又称他伯父，
1: 对
0: 啊，就是不长一辈嘛，
1: 嗯，又有湘字啊，这个傅增湘本身名字里就有湘字，
0: 对 对
1: 所以这里又有一个特点，插一句，这部小说里面的很多很多人物都是在现实当中有原型的，
0: 对，
1: 但是张伯驹先生都给他进行化名了，
0: 全化名
1: 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化名，
0: 是
1: 化了名之后，其实你能从他的名字里面依稀看到这个原型
0: 人物
1: 影好物和一些影子，
0: 对，和一个是你像梅兰芳，他化名叫杨惠芬，非常巧妙，
1: 嗯、对，梅和杨嘛，
0: 对，
1: 对，
0: 也有什么，也有看出他对这个人的尊敬和对这个人的不屑，
1: 对 对，
0: 你像比如对普心鱼的这样的一个鱼二爷、
1: 嗯、
0: 说的愚蠢，因为把东西随便卖给外国人。刚才咱又说回来，说到这个、
1: 嗯、
0: 这个贫富帖，
1: 嗯，
0: 1937年的时候。因为张伯驹知道傅增湘，因为他入不敷出嘛，他只能靠变卖家产，变卖这个祖传的这些艺术品来维持这个骄奢淫逸的生活。那么1937年1月份，春还没有过春节，张伯驹从天津回北京，张振芳他们都生活在天津，
1: 嗯，
0: 张伯驹先生在北京，在恭祥胡同一号生活，哎，在火车上忽然间遇到了施湘伯，就是傅增湘了。因为傅增湘知道他一直惦念着这个贫富帖，他说，哎呦，发生了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说普心鱼的母亲去世了。那为什么说这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重要啊？是因为普心鱼这个人是个至孝的人，他母亲是属于纳的妾，很早他父亲就去世了，普心鱼这个人是个至孝，
1: 嗯，
0: 他说他一定要给他母亲把这个丧事要办得轰轰烈烈、
1: 哦、
0: 要办得提风风光光，手中没有钱。1937年我们知道那个情况很快就要发生七七事变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说他要出手贫富帖。
1: 嗯，
0: 傅增湘得到的消息，从谁呢得到呢？从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古董商人，嗯，也是一个学者型的古董商人，叫白坚甫。
1: 嗯，
0: 他是四川南充人，傅增湘是四川人，他们是同乡。白坚甫呢，曾经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字书告身帖，很多重要的文物，游牧帖，
1: 嗯，
0: 王羲之的游牧帖，
1: 嗯，
0: 都是经过他介绍卖给日本人的。白坚甫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是早稻田嘛，读博士。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告诉张伯驹，他说：“你现在想不想要？你要想要，我给你做说客。”
1: 就是傅增湘是吧？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张伯驹说：“那我当然想要了。”回到北京之后，傅增湘就把这个意思说了，然后给张伯驹说40000大洋。张伯驹说：“那我又趁人之危啊，普二爷是因为家里边老母亲去世，他是个至孝的人，那我不能趁人之危。”张伯驹说：“那这样，他可以在我这儿质押。”看张伯驹有原因哈，质押10000大洋，他把丧事办了，
1: 嗯，
0: 他能赎回去，还让他赎回去。普心鱼呢也知道张伯驹心心念念三求贫富帖嘛，我们叫心心念念，嗯，所以他说不质押，就一次性就40000大洋。就这样，张伯驹用40000大洋买下了这个贫富帖。40000大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嗯，
0: 我们怎么跟现在换算呢？我们可以用房价来换算。
1: 哦，
0: 鲁迅买那个房子，
1: 对对，我就想还有
0: 800大洋，40000大洋能买多少套房子？
1: 是
0: 50套。
1: 而且鲁迅买的房子可不是一个小房子，是个大院子，
0: 大院子，
1: 大院子
0: 啊！说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枣树，另一棵
1: 还是枣树。对对
0: 啊，当时也是巨款啊。
1: 那可不，
0: 因为已经，你想

0: 个张伯驹
1: 总部搬到了上海了，已经北京上海两地的这个没有办法汇退，张伯驹不贴了，四万大洋买了平不贴，又交了六万大洋，剩下这个十四万大洋付不上了。
0: 嗯，
1: 然后郭士武说那这样吧，你说是五件作品吗？那我把李白上阳台帖留给你，我把那个瑞书图留给你，我把唐伯虎的这件留给你，然后呢我把中秋帖博远帖
0: 他拿走拿走，
1: 就等于他六万大洋买了四件作品，这个是上阳台，就是这样。
0: 哦，
1: 张伯驹是
0: 张伯驹手里了。
1: 还有一个故事
0: 啊、
1: 抗战胜利了，张伯驹先生还惦念着这两件作品
0: 啊、
1: 找到他儿子郭士武已经去世了，抗战期间就去世了，他儿子张口46年的时候开口，你猜要多少钱？
0: 要多少钱？
1: 1000两黄金。
0: 天哪，1000两黄金。
1: 对，再谈不下来。
0: 嗯，
1: 这中间宋子文到北平来，他儿子想通过宋子文呢、能谋个好差到中国银行。张伯驹先生得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然后他就在46年的这个新民晚报上副刊造型出来了，说这两件作品让他的儿子送给宋子文了。张伯驹心心念念，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结果这个消息一公开以后，
0: 嗯，
1: 宋子文也不好意思了，宋子文被迫又把这两件作品又退还给了郭士武的儿子。
0: 哦，
1: 这49年郭士武的儿子就携带着一批国宝，包括这两件中秋博远帖，到了台湾，到了香港，生活不下去了，他就质押在香港英国的一家银行，大概在52年到期了。如果是不输出来，人家要公开。
0: 刚才您说的那个，哦，
1: 就是这个故事。这样，中秋帖、博远帖，国家付了30多万，
0: 嗯，
1: 30多万港元
0: 就回来了
1: 啊！我们就想一想，你想这两件作品，国家就付了30万。张伯驹先生捐赠了那么多，价值多少钱啊？
0: 对对，中秋帖、博远帖现在在哪里？
1: 中秋博远在故宫博物院，
0: 也在故宫博物院
1: 啊。啊，博远帖去年100周年的时候还展出了。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其实这里就张伯驹先生收藏的故事，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荣老师，就是在日军悍然地发动了七七事变，然后全面侵华开始了以后，张伯驹先生好像是把他最看重的几个藏品缝到了被子里，
1: 对，
0: 然后带到了西安去，
1: 对。
0: 他缝了哪几件？是吧？他这个带到西安的过程有怎样的曲折，怎样的艰险？后来才这个带回了大后方，这也是一个故事啊。对，这个故事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啊，跟大家讲一讲。
1: 是张伯驹收藏到平复帖之后，那是在南北收藏界是一夜成名啊。
0: 嗯，
1: 大家知道中国最古老的一件名家法帖被张伯驹收藏了。再加上张伯驹先生后来陆续花巨资买了这么多重要的书画作品，那么在1941年6月5号，他在上海盐业银行供职的时候就被汪伪特务给绑架了。绑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钱，张口索价300万，绑了8个月。日本人的悍然侵华，整个的金融都不好，再加上盐业银行呢，当时的上海的当家人买了美国的期货，买了小麦，麦子那就是个期货，然后呢，没想到一下子亏没了，所以张伯驹的分成也非常少了，手中也没有钱了。想让盐业银行出钱，盐业银行的天津的那个任凤包就说这是你们家的私事，另外呢，你们家有那么多字画，可以变卖字画，有个平复帖拿出来就够了。绑架了8个月，回到北平也是沦陷区。1942年3月份，他在北平在病床上躺了3个月，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对他就是要这些文物，觊觎他手中的文物。上海的绑架花了40万，最终动用各种关系，包括他的好友周方海的秘书孙耀东给他出面斡旋，再加上潘素先生的积极的
0: 奔走，
1: 到了北平之后病在床上病了3个月，他认为北平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啊，在北平可能还要再遭到被绑架被勒索的命运，也有可能这个文物那就让日本人跟，所以他就决定北平不能怎么待了，他选择了到西安去避难。他当时带着潘素家里人呢，天津他这波人包括他儿子在天津，大家也支持他。然后怎么办？因为当时到国统区，从沦陷区到国统区去困难重重啊，所以还有他收藏的这些文物，那个时候已经有平复帖了，平复帖、李白的上阳台帖，包括这个唐伯虎的这个作品，他把重要的这些文物缝在了被褥里边，像平复帖啊，他缝在了大棉袄里边，就是贴身的衣服里边。
0: 哦，
1: 啊，那个时候穿长袍啊。
0: 哦、
1: 缝到贴身的衣服里边，
0: 贴身穿着，
1: 对，贴身穿着保护。
0: 嗯，
1: 在1942年的10月份，给他的好朋友王少乾借了3000大洋，然后呢，就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从天津到徐州，从徐州到亳州，从亳州。

0: 到商丘，从商丘再到洛阳，从洛阳出那是函谷关还是潼关？
1: 对，潼关函谷关，反正都要经过，
0: 对，
1: 都要经过，
0: 对对。然后就历经二十多天了，一直到1942年12月28号才抵达那个西安。
1: 那么刚才把张伯驹先生收藏的几个最为关键的文物的故事跟各位朋友们做出了介绍。那么我们回到这本书，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选 MIT 全球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榜单的连续创业者。他的职业轨迹很有代表性和标志性。他曾经是微软 HoloLens 的前身孵化项目核心研发人员，也曾经在百度主导下一代人机交互项目的全流程研发。2017年，他参与打造的家庭陪伴机器人 Jibo 登上了《时代周刊》最佳发明榜单，而随后推出的绘本阅读机器人 Luca 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台。从 Jibo 到 Luca 再到如今创业，一个 AI 老兵用10多年的时间践行着万物有灵的理念，让 AI 不仅是执行指令的工具，更是能够学着理解人、陪伴人和用户共同成长的伙伴。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位零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青年创业者顾嘉维和我们聊聊他的成长经历和创业故事。欢迎顾嘉维，你好。
1: 大家好。
0: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哈，觉得您的职业生涯起点比较高，当时一毕业呢，在微软参与了 HoloLens 的前身项目研发，那个时候是2012年。其实在那个年份，像 AR 啊 VR 啊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那如果现在回头看，在微软的那段经历究竟给你心里埋下了一个怎样的火种，让你未来的十几年都一直坚持走人机交互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创业方向？
1: 我从2010年去微软研究院实习，到2011年去那正式工作，待了5年多时间，都属于怎么去让虚实能够融合。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思考，就是计算机不应该只是在 web 端、页面端、屏幕端。那个时代我们就认为 AI 技术已经可以进入物理世界去解决问题。就那个时候没有深度学习，也还没有这个大模型，但我们觉得其实计算机科学应该去解决好更多人在空间物理世界里面的问题。
0: 就在2010年的时候，
1: 2011年的时候，
0: 已经想到了要把人和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要联系起来。
1: 我们举几个我们当时在做项目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当时希望能让时空穿梭变得用计算机科学来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到了一个计算影像的时代，而不是靠光学影像去创作出内容给到人分享，而是说由计算影像的方式把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清晰、没有那么好的内容先喂给 AI， AI 帮你再二创、再制作好了之后再分享给人。那当年我们认为说，我们要去解决好这个时空穿梭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计算世界的方式来把一个人的数字通过数字还原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做了 HoloLens 的前身，做了这个 HoloPresence， 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个人全息的呈现到你面前。这个其实启发也不是说我们拍脑袋想的，其实当年就有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对吧？ Star Wars 里面就有一个把一个异地的人通过数字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件事儿，你说它的启发点是不是来自于科幻片，我觉得很肯定的答案就是来自于科幻的启发。这样的项目当中做了很多，包括像今天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面变成量产产品的，我们做 Haptic， 就触觉的可触摸的模拟，也就是我们在平板电脑上面我们要模拟出按键的键程的输入的效果，你能摸到不同的材质，是橡胶的按键还是金属的按键，这是我们在2012年做的项目。就是你可以理解我们当时做这些项目的背后，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在 Kinect 上面去增加绑在身上面，利用双目摄像机 TOF 的结构光去实现说人的动态捕捉能映射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实现对于一个人的数字影像的刻画，还是说我们在触摸屏上面能模拟不同的材质键程，甚至是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能够摸到，比如你在电商上卖货，就是你能摸到丝绸还是毛绒的质感。这个对于进一步让人的体验，虽然可能我们启动是为了想去做输入的效率，因为平板电脑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像键盘上面你有肌肉记忆，你可以去输入的效率很高，但你在平板上做不到的。我们的启动点是为了在平板上输入效率，但是我们这个技术的迭代过程，我们当时在畅想说，如果对未来的电商的体验你是摸到材质，
0: 发现了不一样的分支。
1: 你看首先这个15、16年过去了，其实10几年过去了，这个技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民用化。但是微软研究院给我们的空间和机会，就是我们可以跟科幻片的作者一起，科幻小说的作者一起去共同畅想，然后做出原型，做出 prototype， 去验证原型。因为研究院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类在15到20年之后的科技发展还是永远领先于星际的。然后 微软可能推动这件事不是说只是解决 Microsoft Office Windows 怎么能更好的获得商业化，而是说在突破人类技术的边界。我们里面有很多项目甚至是去预测海啸，预测地震，用统计学的方式和用当年我们 BP 的技术算法去验证这件事的可行性。就是你可以理解说这是微软研究的魅力，所以为什么我毕业了之后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去到微软研究院我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和开心。就是你在这里面面对身边全是这些各种类型的科学家，就跟今天你说 Cloudy 的创始人 Anthropic， 他其实今天创办这些公司的过程，他去拉进来都不是那些计算机科学家了。
0: 嗯，
1: 微软当年身边也都不是计算机科学家了。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在 AR VR 成为民用产品之前，我们先去探索怎么把一个人的数字分身给分出来，通过动捕的方式去实现这样一件事情。
0: 就是那几年在微软的经历，身边有各种各样来自各行各业的科学家，而且很多研究的项目都是在现在回看当时非常超前的一些研究，也是一个对于刚刚毕业的新人来讲，是一个快速汲取能量、打开世界、打开脑洞、打开天窗的一个过程。
1: 我用一个浓缩来说这个话题，就我以前在微软的我的 mentor， 他叫 Bill Buxton， 他是发明多点出名专利的，他是1985年发明多点出名专利的，在学校里面的那个时代做了一个多点出屏的一个鼓，就是音乐游戏这些东西啊，反而是推动人类计算机科学发展，在 Berkeley 在一个音乐的场景里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这就是我们说，就是当年乔布斯说这个站在十字路口，对吧？一个是科技，一个是人文，反而是永远是在这种十字路口能推进技术和价值的发展。所以Bill Buxton 当年其实在做一个多点出屏鼓的时候发明多点出屏专利，后来你想85年有的多点出屏专利，到2006年我们每个人用上 iPhone，
0: 差不多过去20年的时间了，
1: 应该叫2006年进入市场，但是每个人用上可能又隔了几年时间。
0: 嗯，
1: 你会发现其实这中间其实也不只是 iPhone， 有很多公司都用过多点出屏，比如他当年去 Hitachi 研究院，后来去先 Zero Park， Zero Park 是人类历史上面人机交互发展最前沿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乔布斯当年能做出 Macintosh， 他不是一个科技推动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能抓住洞察这个科技在什么时候能发展，他能挖出这个科技的人。我觉得人机交互的魅力也是在于每次大的革新、大的技术突破，产生微软、产生苹果、产生 Google 这样的公司，就是因为人类在人机交互上面有巨大的突破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一代 OpenAI 这一代我们在探索的新产品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人机交互到了新的一个阶段了。AI 真的万物有灵了， AI 真的主动了， AI 真的有记忆了，这些所有的东西带来了新的机会。所以当年我的 mentor Bill Buxton 给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叫 Look back into the future。 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说这话，他当跟我说的案例是说06年的 iPhone 把人类推进了到了面对一个屏幕和多点触屏的时代，但实际上85年到06年之间有很多公司都在做出多点触屏，有的是大桌子的形态，有的是甚至是小到一个手表上面，也就是说手表有多点触屏是早于手机这个形态有多点触屏，卡西欧当年做的。你会发现他跟我讲这些案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博物馆。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叫 back， 就你的 back 可能是来源于过去有些科技从业者在过去已经探索过的东西，有的时候 back 可能是在40年前的一个科幻片他描述过的一个场景。
0: 嗯，
1: 我觉得这都是 back 的过程，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科技的时候看上去我们在做未来，但实际上我们是在看过去的很多已经畅想过的想法和机会，
0: 是一个 look back， 在不停的往回看，然后过去有很多可能会指引 future， 指引未来的一些方向，那我们再往回看一看哈。我在这儿可以多加一句，因为您提到了好多跟科幻有关，然后包括在微软那5-6年的时间，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如果再往前来推，走上了人机交互这种科研的这条路，是因为从小有了机器，有了第一次的这种电脑的接触，还是因为从小喜欢科幻片，给您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才让你走上了未来的这种科技探索，这种理工学思维的这条道路？
1: 我觉得可能有几件事对我是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的，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确实我是比较早，父母没有拦着我去看各种东西的，所以我会比较早的去接触电视机里面那些可能北美那些有意思的剧，以及说 电影还有可能电脑，这都是我比较早接触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萌芽期给我创造兴趣的很重要的来源，
0: 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哈。
1: 对，其实我记得小时候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一个叫《霹雳游侠》的东西。
0: 知道。
1: 对，就是我们那代集体回忆，就是那个车是有一个智能体在里面，它是可。

0: 可以主动的跟人去，就跟现在我们畅想我们自己买的那个车理想同学啊，或者说这个小爱同学啊，他能够在这里面主动交互的能力，当年的店里面都描述过，所以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是当时对我有启示的一些东西，让我会对于不是在桌面上摆着那个台灯，不是在我厨房里放着那个微波炉，而是一个他能够帮我自动化去执行一些事情的这件事，我要搭出这样一件事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启发的。所以我认为在电脑成为每个人都有了之后，我觉得有过被这样启蒙的人都会想去做一个机器人出来，因为机器人是具有主动解决问题参与物理世界构建的能力的，但电脑是不具备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推动着我们后来做 Jibo 做 Luca 做现在各种机器人形态的产品的时候会去对我有影响的。第二个我觉得是对我有影响的，其实是我其实小时候一直在玩航模因为我是航模一级运动员，对，大家会觉得，哎，我竟然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他不能理解，对吧？你看我也不像这种魁梧的状态，像那种运动员的身材，对吧？但是其实我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就是当时说出这个东西的，我们当时以前有两真一假，对吧？就玩这个一开始破冰的这种话题，我会说我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大家所有人都不会选这个，
1: 觉得这是假话。

0: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骨子里的性格特征，才让您走上了创业路。就为什么没走的是科研路，而走的是创业路？
1: 我觉得每一代人在时代的背景下是被推动的，原因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强，而是这个时代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嗯，
1: 我觉得我当时毕业了之后选择去欧染研究院，其实恰恰是外企，尤其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给中国的人才带来最大机会。
0: 嗯，所以赶上那波。
1: 对，那波非常好，所以导致我在Redmond 在湾区能够接触非常多的最好的计算机科学家。
0: 嗯，
1: 这个。

0: 日本一直是在深度学习这个领域最前沿的科学家，他当时去到了百度，跟 Robin 商量去创建了这样一个IDL， 就深度学习的实验室。我当时跟他在学术会议上认识，然后决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打动我点在于，当时其实能看到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有最好的工程师，有最肥沃的数据土壤，所以甚至是超过了美国，
1: 因为我们有庞大的用户。
0: 对，所以我做这个选择判断是，我觉得首先下一个周期一定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反超和推动计算机发展，所以我当时毅然决然选择去跟凯哥一起去做深度学习。然后后来凯哥也很厉害的是把 Jeff Hinton 想说服到中国，大众都知道的是 AI 的三大泰斗之一，然后他后来说服了 Andrew Ng 吴恩达加入百度成为首席科学家。我其实在百度也两任老板，一任是那个于凯，第二任就是吴恩达。当时凯哥后来去创业了，做了地平线，现在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国芯片自动驾驶市占率最高。

0: 第一波人才的出现的。今天的所有自动驾驶的首席科学家 CTO 基本上都是我们原来那个团队里面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推动中国智驾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对我的启发还是非常大的。
1: 就打消了一个固有的认知，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固有认知，就是认为他是一个擅长技术的人，他可能就只专注于很喜欢技术懂技术，但其实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会社交的人，然后非常了解市场的人，也可以把一个项目运作得很好，所以当时给了这么一个榜样。
0: 对，所以当时我在这个 IDL 我做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是别人根本不认为百度该做的事。我们在2014年做了一个叫百度自行车。就为什么要做百度自行车？首先，百度为什么要做自行车？所有人都会非常满头问号。那一年是还没有 OFO 和Mobike 的这个 Mobike 的这个一年。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觉得，为啥要启发去做这件事？我们当时觉得，首先

0: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自行车在人类世界里面，在人类活动空间里面去解决一个低速交通和服务连接的问题。
1: 嗯，
0: 除了这个项目之外，我们还做了什么有意思项目？我们做了小度机器人，
1: 嗯，
0: 我们做了 DOS， 做了这个度密，怎么把一个个人助理，因为当年的那个时代就跟今天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在所有人都觉得 AI 时代每个人会有个助理出现，
1: 嗯，
0: 所以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助理，不应该只是在手机里面，而是说它有可能是在我的耳机里面，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桌上一个机器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百度爱和小度机器人，解决了车上之外，我们当时的判断是这套 DOS 啊，这套操作系统，这套 AI 的操作系统应该在车上、家里和身上，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了自动驾驶的车，两轮的、四轮的，我们做了这个家里面的小度机器人，我们做了戴在身上的百度爱。小度机器人很容易理解啊，首先小度是后来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智能音箱了，变成
1: 对一个智能屏，
0: 对、
1: 啊、
0: 那是后来了、那是隔了五六年之后了、我们在一开始小度机器人其实是一个有身体的，它会动的，然后有一个眼睛的，会表达的，后来变成小度屏了之后，还有一块东西是延续的，就是那个一个竖着的眼睛，
1: 嗯
0: 啊，那是延续的。我们后来做了 Jibo 变成一个大眼睛，然后会主动交互，这是再往后了。所以你可以理解，当时我们想把 AIOS 放到车上，放在随身，放到家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做随身设备了，
1: 嗯，
0: 而不是说今天你看到我们做了这么多随身设备带在我身边。我们那时候做百度爱，你看它叫百度爱，它叫爱不叫 Glass， 所以百度爱其实是我们给 AI 助理给了一个实体的东西，
1: 嗯，
0: 当时我们就想说，哎 ，AI 助理如果只有你屏幕里面的信息，你怎么做助理？
1: 嗯，
0: 你什么信息都不知道，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刚才讲出来这那段话，我其实也认为说，这个需求的背后 ，look back into the future， 已经有很久了，但今天的基础模型好比安卓一样成熟了，我在上面就可以 build 小米手机 ，build MIUI 了，就它的成熟期带来说 ，right time， 一群已经有认知足够长积累的 right people。才能把这件事干穿，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长期在这上面的积累带来今天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2024年，当大模型来了之后，很多人都找过来说，哎，你应该重启 Jibo 啊，你应该把这个机器人重启，因为当年的 Jibo 的技术体验没有达到用户预期，所以产品在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爆款。但今天这个技术成熟了，你的时代来了，万物有灵的时代来了，嗯、所以很多人当时在那一两个月密集的给我发消息，
1: 嗯，
0: 说想要跟我一起来做 Jibo，
1: 就在 push 你啊，
0: 对他们觉得就这个事儿一定要重启，因为这个事儿到了最好的时间点，
1: 嗯。
0: 你们是这群人里面积累最长时间的人。
1: 是在这里提到了 Jibo 哈，这其实2017年当时你参与打造的 Jibo 已经和特斯拉 Model 3包括大疆 Spark 一起登上了时代周刊的最佳发明榜单，所以那个时候算是一个高光时刻。但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大语言模型， AI 也不像现在发展的这么的迅速，可能那个时候发明有了，但是产业化的机遇还没有到。
0: 这是对我影响很深的，我觉得这也是 Anko 了刚才我说的比尔·巴克森说那句话嘛，
1: 嗯，就像您一开始说到的，哎呀，有时候这个人的发展它不是说预先设计好的，可能也跟整个的大环境和这个时代机遇是不是到来了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那您重启创业，包括把自己过去十几年的这种人机交互的经验积累，放到目前提出的万物有灵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理念上，那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顺理成章啊，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那么多人 push 你，那最终你决定说我要来做我想做的事情，那背后的动力又是什么？
0: 对，我可以先拿刚才你提到 Jibo 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其实当年我们做 Jibo 的时候，是智能音箱还没有成为消费者每个人都进入家庭的一个时间点，因为首先 Jibo 这个项目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Boston 的一个MIT 的老师先创办的公司，他把当年他在学校里面的，他在 MIT 的 Media Lab 媒体实验室很出名，基本上所有的当年的

0: 我觉得当时就是技术成熟度不够，但做了很多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我刚刚提到，我们甚至请百老汇人给我们写脚本，
1: 嗯，
0: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穷举一遍，
1: 嗯，
0: 把所有人在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会怎么表达语料全写出来，
1: 就是想法很好。在当年那个想法，可能我们想实现这个想法需要靠百老汇的这些编剧给我们写各种各样的场景，耗费人力时间，而且往往可能还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同样的一个想法依靠今天的这个技术，它是可以很好的通过大语言模型能够实现的，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时间节点到了，
0: 嗯，
1: 所以您内心种下的那个万物有灵的那个技术理念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灵给它住进去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会这样去比喻啊，嗯，春节前后，嗯，小龙虾来了之后，你发现 agent 这个词不是一个框架。

0: 所以我们叫做就越来越自然化。
1: 嗯，
0: 所以你发现过去的人机交互，我们一直在尝试把机器变得越来越熟悉人的操作方式。
1: 嗯，
0: 从刚才说的语音交互，典型的是个例子，手势交互，人怎么操作的交互。但是你会发现，再往下一步是什么？是脑机嘛？
1: 嗯，
0: 就是人想到什么，我甚至都不用开口。效率是最高的，但这个我们也停留了很长时间，就跟人在触摸屏上面停留很长时间。穿戴设备是不好做的，我们一直在做穿戴设备，我们在穿戴设备上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穿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爆款，你像 Google Glass 是2013年开始提出的，定义到一个产品最后失败了。你会发现穿戴再到人脑机接口这个路一定是会发生的，所以人机交互一定是会顺着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从一个最大的屏幕到一个桌上的屏幕，到一个口袋里的屏幕，再到一个随身的屏幕，再到可能成为你的隐形眼镜，再到成为你的脑机，它会越来越 invisible，
1: 就越来越
0: 看不见，
1: 看不见啊，隐形了。
0: 所以我们叫做从一个 board 变成一个pad， 再到变成一个 tab， 再到变成一个 wearable， 再到变成一个 invisible， 它是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在学术圈里面有一个词叫 ubiquitous computing， 就是无处不在的计算，它是顺着人机交互发展而建构这个技术架构。所以说回来，就是我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未来一定是 human beings 和 AI beings 共生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会出现一类新的物种叫 AI beings， AI beings 会成为我们去驱动这个 agent OS 的一个根本。一句话搞定事儿的方式，不是说你再进入一个 APP 就像孤岛一样， APP 就像黑盒子一样。你会发现过去商业为什么打不通，就是每个 APP 都是个独立的。今天我们认为说 AI beings 会互相协作，
1: 就万物连接了。
0: 对，AI beings 会一起来帮你解决一个你很表达的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需求。AI beings 协作完了之后帮你解决掉。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儿真正要实现是需要有个初心在背后的。我觉得我们对万物有灵这个初心，帮助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启发点。
1: 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创业初心，坚信万物有灵，为硬件注入感知和理解的能力。今天通过这期访谈，了解了一个 AI 老兵，但同时又是一个年轻人的创业想法和活力。如果后续有机会，我们也会邀请顾嘉维分享更多他的创业感受，以及对技术的理解和行业的观察。那今天科技新视点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整点快报。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2: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0: 是这样的，我想啊，可能没有人没有经历过头疼，头疼应该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所以它是我们神经科呀最常见的症状，也是门诊病人主诉最多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头疼呢，我们说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我们西医呢是辨病论治的，所以呢，它可能每种啊每个病人每种头疼，它后面都隐含着不同的疾病。所以呢，就是说，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病人的这个头疼的这个症状诊断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疾病导致的，才能给予他这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1: 所以这就是一个经验医学，得判断，就拨开迷雾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不光是经验医学，这里边有很多的指南呐、推荐呀、有很多的实验的一个证据。
1: 证据啊，
0: 对，
1: 就刚才说那个几百种可能，真是有那么多种吗？
0: 倒是没有那么多种，但是几十种肯定是有的。
1: 几十种肯定是。
0: 比如说我们按照这个国际头疼学会的最新版的这个分类，头疼呢，它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分三大类，包括原发性头疼、继发性头疼啊，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两个的这个内涵呀是相反的。所谓原发性头疼呢，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作为基础的啊，比如说您的核磁啊等等化验都是正常的。而继发性头疼呢，就是由各种器质性病变啊这个继发出来的头疼。这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发烧的时候会头疼，那么高血压的时候会头疼，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继发性头疼。
1: 这些都算继发性的。
0: 对，
1: 有原因的。
0: 这些都是继发性，有原因的。对，所谓您说的非常好，所谓继发性头疼呢，就是有原因的头疼啊。那么那个当然它不仅仅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啊，像高血压呀，像发烧啊，它只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青光眼也可以导致头疼，鼻窦炎也可以导致头疼，
1: 是，
0: 还有颅内的病变也可以导致头疼啊，所以这是继发性头疼。那么第三大类头疼呢，叫颅面部的神经痛。颅面部神经痛，我这么说，您可能觉得挺陌生的，不太了解。但我说一个病，您可能就清楚了。三叉神经痛，
1: 就是这样的三叉神经啊。
0: 对，这个是很常见的啊，这个大多数人我们也都听说过这个病啊，它就属于这个第三大类，叫颅面部神经痛，就是颅面部的神经损伤。

0: 比如说像舌咽神经痛啊、迷走神经痛啊等等，所以大的方向是这三大块，原发、继发，还有颅面部的神经痛。
1: 这个说到这个三大块哈，其实我们觉得在您的门诊当中，您觉得哪个比例是更多一些的？
0: 您觉得呢？
1: 我猜啊，就是因为我年轻一些啊，年轻人是不是原发的可能更多一些？
0: 您说的是对的。那个我们原发性头疼啊，疾病种类并不多啊，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像偏头疼啊、紧张性头疼啊，还有丛集性头疼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发头疼，可能也就这么集中在两三种疾病。而继发性头疼的种类就非常多了，
1: 非常多了 啊，
0: 因为它可以继发全身系统性的病变，继发颅面部的眼耳口鼻的病变，继发于颅内的病变，比如外伤啊、肿瘤啊、血管病啊、颅内的炎症啊，都可以导致头疼，所以它引起继发性头疼的种类非常多。那么原发和继发到底哪样多呢？和它的种类正好相反，就是原发性头疼的就是病人的数量所占的比例要远远多于继发性头疼。
1: 我们说人群更多，
0: 对，人群更多。原发头疼呢占到所有头疼的80%，继发性头疼呢占到15%-18%左右，而颅面部的神经痛呢占到2%-3%左右。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卢主任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去门诊当中就说，哎呀，这个主任我就是头疼啊，就是您可能需要一个详细的问诊才能够分辨出来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头疼。
0: 当然
1: 啊，
0: 就是我们门诊时间并不长，一个病人可能10-15分钟，那你要病人主诉头疼，实际上你就需要你在这个10-15分钟之内啊来给他诊断清病因。但实际上呢，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说诊断出它是哪种疾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是要区别它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头疼，
1: 要把这大块先分清楚。
0: 对，您刚才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好，所谓继发性头疼那就是有事儿的头疼，而原发性头疼呢那基本上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头疼。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分清楚。那么如何分？我们门诊能从病人身上得到什么哪些资料？首先第一个是他的病史。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说您头疼了多长时间了？什么部位疼？怎么个疼法？
1: 不同部位也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啊。然后呢，是有没有伴随症状啊，像恶心、呕吐啊等等，会问很多问题。然后呢，给病人进行查体，比如说测血压呀，看眼底呀。然后查他的肌力啊等等，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根据这个判断呢，可能会给病人开一些辅助检查，像核磁啊、CT 啊等等啊。但是在这里边呢，如何就刚才我提到的，如何鉴别原发性和头疼和继发性头疼？虽然我要做的东西很多，但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您的头疼到底有多长时间？
1: 头疼几天了？
0: 头疼的病程到底有多长时间？我现在给您提一个问题啊，一个病人来了，说我头疼了有10年，
1: 我天！
0: 另外一个病人来了，说我头疼了有1个月
1: 啊。
0: 那您认为我两个问题啊？这两个病人哪个病人的头疼可能相对应的疾病更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哪个病人对应的是原发性头疼，哪个病人对应的是继发性头疼？
1: 我觉得10年内应该不是特别严重。我猜啊，那年头那么长了，应该算我猜是这个。但是原发和继发这个还真不太好判断，哎，就是万一他要突然之间了，比如出了个什么颈椎病啊，或者是脑子里边出现了什么。

0: 说它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的，比如像瘫痪呀、死亡啊这样的严重的不良后果，啊，所以呢，它相对来说病情就比较轻。头痛时间越短，这个病人原来从来没有头疼，只头疼了一个月或者只头疼了几天，那说明他肯定是有新发的问题的，那他应该是一个继发性头痛。那么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寻找它的病因啊，这是一个从一般的规律角度来讲，当然中间呢也会遇到一些例外的一些情况啊，
1: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比如说十年的这样或者几年的头疼，它应该也不是天天的二十四小时的都是一个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率，它是不是应该也是有好有坏？包括疼好像也是一个主观的特别主观的事儿，然后就是说我是疼到头昏欲裂啊，头痛欲裂，还是我略微的有一些戴个紧箍咒啊，天天戴个帽子上的一个压痛，就是每个人的主诉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形容的也不太一样。
0: 是这个第一个呢是跟个人个体的感受有关系，第二个呢也是跟他的疾病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问诊病人你头疼的程度啊性质啊来间接的判断他可能是哪种头疼。您刚才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十年也不见得每天都头疼，几年也不见得，但我们确实遇到过持续一两年。

0: 偏头疼的，它什么它是什么特点呢？这两头疼，因为首先它都属于原发性头疼，
1: 原发性，
0: 所以它病史都很长，病史都是以年计的。偏头疼的特点呢，它是发作性的，它是我们最常见的偏头疼呢，它比如说一个月啊一次啊到两次左右啊，每次呢发作时间呢啊，当然理论上可以是4到72小时，但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半天到一天的时间。病人往往说我睡一觉啊，第二天早晨就好了。但是他发作的时候呢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偏头疼程度还是相对比较重的。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
0: 它是一种那个，这就涉及到偏头疼的特点。
1: 特点，
0: 您问的问题都特别的专业。偏头疼特点呢，是四个特点啊。第一个是偏侧性，第二个是搏动性。所谓搏动性，就跟我们心跳一样的那种，咚咚咚。
1: 好多人说是脑袋上跳着疼，
0: 对，
1: 就是一蹦一蹦的跳着疼。
0: 对对对对，是。然后呢，中重度啊，日常活动，比如。

0: 偏侧的，但也有痛比较重，紧张性头痛比较轻，
1: 嗯
0: 啊，然后偏头痛的伴随症状比较重，恶心、呕吐、畏光、畏声，
1: 嗯，
0: 而偏头痛的伴随紧张性头痛伴随症状相对会比较轻一点，
1: 嗯
0: 啊，如果遇到门诊的病人还就是问了很多的问题还搞不清，那怎么办？就问最终的，
1: 还有一个冲击大招，
0: 还有一个大招，就问他一个问题，说您头痛发作的时候是愿意出去走一走呢，还是愿意躺着休息？凡是愿意躺着休息的基本上都是偏头疼的，
1: 嗯，
0: 愿意出去走一走的就是紧张性头疼的，
1: 因为有些人出去走一走他就会觉得稍微缓解一些，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这个你像有的时候紧张性头疼当中，您刚才说时间比较长了，还有一种人是但凡第二天有大事儿，他紧张他也头疼，
0: 啊，
1: 对吧，就是比如说有考试啊，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任务要没完成他也头疼，睡不好的时候他也头疼，
0: 对，
1: 但是他们也愿意出去走一走，好像说活动活动就能够减轻一些，是吧，
0: 对对对，啊，是
1: 啊，这种可能都是有这方面的哈。
0: 对，这是一种那个应激状态下的一种头疼，
1: 嗯，
0: 焦虑状态下情景焦虑，情景焦虑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你过度换气啊，
1: 嗯，
0: 呼吸声快呀，
1: 嗯，
0: 可能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呼吸性的一个
1: 甲减之类的
0: 碱中毒，然后就会导致血管扩张，
1: 嗯，
0: 也会导致头疼，
1: 也会导致头疼，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个头疼在医生的这个眼中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0: 是
1: 要在这个门诊当中能分辨出来，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我看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0: 嗯，
1: 是不是有排除的更多的像您刚才提到的像继发性的一些头疼的，
0: 对，我们所有的影像学检查呢，都是针对继发性头疼了。
1: 嗯。

0: 继发性头疼。
1: 嗯，
0: 所以针对原发性头疼病人，尽管我们临床非常支持原发性头疼，但是他如果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辅助检查的话，我们也是要建议病人做一些必要的辅助检查来除外一下颅内的一个病变。当然他如果原来做过了，那就不需要再复查了。那么继发性头疼呢，刚才提到了，就是它主要是三种啊，一种呢就是全身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啊，第二种呢是局部的头面部器官的一个疾病，第三种是颅内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的辅助检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影像学，主要是针对这三方面来进行针对性的检查。
1: 嗯，
0: 比如颅内器质性的疾病，那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头部的检查，包括 CT 啊、核磁啊、还有核磁血管成像啊、还有核磁静脉血管成像，这是专门看静脉窦血栓的。
1: 哦、
0: 哎、啊，比如说如果要是针对头面部眼耳口鼻器官的，我们可以给他做这个眼眶的核磁，专门看那个这个眼球后部有没有问题，或者视神经有没有问题啊。然后呢还可以做这个中耳的 CT 啊，看看耳朵有没有问题，这些影像学检查。如果要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疾病，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和这个发烧之外，那么很多种，比如说这病人出现糖尿病，出现酮中毒了，也会出现头疼。所以呢出现这个电解质的紊乱了，他的这个渗透压发生变化了，也会出现头疼。所以呢可能要给他做相应的血的这种化验等等。
1: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检查，来重点排除到底有哪些继发性的原因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说到头疼，就想起问您一个，就是您是神经内科大夫啊，据说这个我们这脑子里边这个颅压高它会特别头疼，是真的是这样吗？
0: 对的，是的。
1: 是这个颅压能通过什么影像学能看出来吗？
0: 颅压高呢，最直接的方法呢是直接测量颅压。
1: 测量
0: 颅压的方法呢主要是做腰穿。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
1: 有创的检查，
0: 然后直接连一个测压管。然后呢可以直接测到这个颅压的一个水平。但您放心，一般的情况下颅压呢是不会高的，
1: 除
0: 非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颅内有占位。
1: 有肿瘤是吧？
0: 有肿瘤。或者呢是大面积脑梗死的在急性期，它有一个水肿期，4到7天，这个时候可能颅压会增高。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其他的原发的疾病很明显，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症状能看得出来了，然后才会说这个伴随着有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它会有一些原发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病人已经卒中了，那他肯定会有偏瘫啊。这病人已经是脑炎了，有脑炎引起的颅压增高，那这病人可能会有发烧啊，会有一些精神症状啊。就是他除了头疼之外呢，他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肿瘤的话呢，他病人可能会有这个癫痫发作呀等等。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鉴别诊断啊，我们今天也是跟鲁明大夫一块来聊了聊这个头疼哈、怎么来分辨，大概的我们原发性继发性先讲到这儿哈。
0: 对对对。
1: 当然了，对于这个出现头疼之后很多人非常的痛苦，应该如何再进行治疗等等，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将会请鲁明主任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好吧。
0: 好的。
1: 那也非常感谢鲁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
0: 谢谢。好的。
1: 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
0: 谢谢。谢谢李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穿越时光，他们用爱与力量铭刻百年，礼赞生命，他们用智慧和坚韧点亮人生。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音乐广播、文艺广播，听听 FM。

0: 请关注。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

0: 乘客流高峰来临，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全力保障公众顺畅出行。
1: 立夏节气到来，北京本周气温飙升。
0: 进程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我国多地气温组团直奔30摄氏度，但新一轮降雨降温天气在路上。
1: 五台山台顶区域降雪降温，景区救援被困徒步人员300名全员安全转移。
0: 吴一泽获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泽连斯基宣布乌方自6号零点起单方面停火。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热门线路增加运力供给，国铁北京局发送旅客160万人次。
1: 其中北京地区发送66.4万人次，到达81.6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90.5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等方向。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昨天的热门出发城市和到达城市里，北京都登上榜首之位。
0: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市交通部门提前研判，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立体化举措，全力保障公众返程安全顺畅、有序出行。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延长运营时间，最晚延时运营到次日凌晨2点。
1: 地面交通同步织密保障网，地面公交方面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的发车间隔，在南站

0: 下午两点到六点，高速公路通行车辆仍然较多，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
1: 交通部门建议，在京津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选择提前在牛镇高村出口提前驶出高速；京哈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提前在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提前在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后绕行。
0: 我们再来说说机场方面。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今天也迎来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据民航部门预测，今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 22.53万人次，航班1200多架次。
1: 首都机场公安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错峰有序返程。遇到航班延误、取消、改签等事宜，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办理，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交管部门昨天发布节后出行提示，明天是节后的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4和9，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交管部门将采取多项疏导措施，根据路面流量变化适时对车流集中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全力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
1: 另外，特别提示去往香山地区游玩的公众，今天上午7点到晚上7点，南新村街红枫路到香山南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
0: 我们再来关注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

0: 到时候东北地区中南部升到25摄氏度以上，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多地可达30摄氏度上下，河南西北部部分地区可能有高温天气。
1: 不少城市火力全开，太原、石家庄、济南今天最高气温都有望达到31摄氏度，明天郑州的最高气温33摄氏度，武汉32摄氏度，也将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不过呢，大家也别被中午的暖热欺骗了，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甚至20摄氏度以上，建议大家采取洋葱穿衣法，方便及时穿脱。
0: 这波强势升温就像一张夏日体验卡，时效有限，因为冷空气还会

0: 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到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
1: 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的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状况。如果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
0: 五一假期出游热情高涨，以租代买成为消费者新选择。从出行车辆到传统服饰礼服，从摄影设备到露营装备，万物皆可租的浪潮席卷五一文旅市场，租用经济火到了文旅消费。
1: 在多个电商平台 APP， 租用设备可实现一键下单，及时取用。信用体系的健全让免押金成为常态。今年1月，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消费业态，明确鼓励发展绿色租赁服务。
0: 依托线上平台与线下网点，租赁服务商覆盖景区、高校、商圈等，初步形成本地化服务生态。不少商家推出了旅拍、户外直播等组合套餐，提供设备加场景一体化服务。除了租用拍摄设备，换装体验也深受游客的欢迎，花费几百元左右即可实现。
1: 近期，网上火了一批网红水果，比如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芒果黄桃，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能尝到两种水果的风味。但是很多人买回家才发现，蓝莓葡萄没有蓝莓味，芒果凤梨和芒果黄桃里找不到半点芒果的影子。
0: 这些听起来新奇的水果名字，其实大多是商家精心打造的营销马甲，并非真正的跨物种杂交。比如蓝莓葡萄的正式品种名为紫金早生，是我国前些年培育的早熟葡萄品种，个头小，黑中透蓝，果粉厚重，远看确实像蓝莓，和蓝莓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
1: 那么芒果凤梨的正式品种名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和蜜宝凤梨的杂交后代，全程没有芒果基因参与，只是成熟时会释放类似芒果的香味，加上果皮薄、汁水多、口感软，商家便借此命名吸引消费者。
0: 芒果黄桃大多是山西、山东等地培育的黄金油桃或黄桃变种，商家叫它芒果黄桃，是因为它的果皮果肉金黄，肉质细腻弹糯，成熟后会散发类似芒果的浓郁香气，本质还是纯黄桃品种，没有任何芒果的基因。
1: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的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以

0: 在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体感偏热。户外活动注意防风防晒，勤补水。入夜后风力将逐渐减弱，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体感舒适。
1: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问之后，城市更美好，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城市劳动者。教育是民生之基，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基本原则。新闻热线长期关注北京多个新建小区配套教育资源迟迟未兑现的问题，从朝阳到昌平再到丰台，规划蓝图屡屡沦为空头支票，折射出协同不畅、责任缺位等治理难题。令人欣慰的是，之前报道中的绿城沁园小区配套小学已正式动工，天通苑南街道初中建设也已纳入第三轮回天计划重点范畴，为破解教育配套落地滞后困局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新闻热线五一特别节目《劳动驻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今天播出第五篇《教育配套不能慢半拍》。从滞后到提速的民生破局之路，由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采制。
1: 规划吧和差距实在太大了，这边规划全都没有落地呀。
2: 这是丰台区东三金茂府一位家长面对记者的无奈感慨，也道出了众多新建小区业主压在心底的集体困惑。过去一年多来，新闻热线持续跟踪北京多区域新建小区配套学校建设滞后承诺落空乱象，覆盖朝阳、昌平、丰台等多区，涉及小学、初中不同学段，居民遭遇的困境高度相似，购房时白纸黑字的教育配套承诺多年悬在规划图上，迟迟不见落地动工。今年北京市小学入学登记将于5月6日正式启动，眼看着规划学校遥遥无期，东三金茂府业主李女士直言有房无学的现实焦虑。
3: 这个学校没有了，那我们就得要去谋求去比如说西城或者去海淀去发展，可能又得去别的区去租房。
2: 梳理多个案例不难发现，新建小区配套学校建设难产有着相似的梗阻。教育配套建设涉及规划、住建、教育、属地街道乡镇等多个部门，本应协同联动闭环推进，实际工作中却普遍存在着信息壁垒、口径不一、权责模糊、推诿扯皮等问题。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政府官网写明2026年9月投入使用，区教委回应时却变成2026年开工。当记者追问信息来源时，教委、农业农村局、乡政府也是各执一词，始终无法明确责任主体。
4: 他们认为教委应该在比如说某某年应该建设完成，这属于农委在政府那个平台上发的，但是我们不能阻挠他发这个，他相当于发的是新闻。
2: 而在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教育配套短板问题更为突出。这片常住人口超12万的大型居住区长期没有一所公办初中，孩子们只能跨4公里路程穿行狭窄涵洞跨片区就学。更让家长难以理解的是，片区周边公园绿地连片布局，生态空间充足，却始终难以落实一所公办初中的建设用地。家长王女士言语间满是不解与无奈。
5: 在旁边全部都是公园，几千亩地都是公园，但是拿不出一两三亩地来建个初中，这是不合理的。
2: 如果说绿地布局与教育配套的资源错配让群众心生困惑，那么回天计划的惠及不均更让当地居民倍感失落。作为补齐回天地区民生短板的重大民生工程，前两轮回天计划持续加码教育资源供给，回龙观街道、天通苑北街道教育配套短板逐步补齐，唯独天通苑南街道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家长李先生直言心中遗憾。
6: 这都搞了两轮了，回龙观有学校，天北也有了，我们这个天通苑南在这个街道还是没有初中。
2: 令人欣慰的是，经持续追踪报道，属地及主管部门协同发力，多个久拖未决的教育配套项目迎来了实质性突破。其中天通苑南街道公办初中建设短板已正式纳入第三轮回天计划的重点攻坚优先解决范畴。参与第三轮回天计划规划编制的北规院洪都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务副院长张铁军告诉记者，
7: 基础教育是我们规划里面特别关注一个专项，它是有一定的配件标准的。回天地区原先的缺口比较大，那么经过第二轮之后呢，其实已经补充了很多，但是现在它还有一个布局均衡的问题。比如说回龙观地区呢，补充的就相对多一点，天通苑地区呢，因为建成度比较高，空间有限，所以补充的稍微困难。那么第三轮呢，就是要关注回和天的均衡的问题，加大力气来补充天通苑地区的这个教育设施的建设。
2: 此外，不少朝阳区绿城沁园的业主当初正是冲着项目配建小学同步交付的承诺选择在此安家，不料交房三年，规划小学的地块却一直闲置，仍是一片荒地。 近日，此前反映问题的王先生

0: 工地已全部被围挡封住，工作人员已进场作业。与此同时，朝阳区教委保障中心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明确的建设时间表。
1: 这个学校呢，现在已经开工，正在建设，计划是今年年底建成，也就是12月末吧建好。据我所知，这个学校啊，是咱们东侧的那个叫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城校区是由它来承办。
0: 配套学校为何屡屡规划易落地难？症结不在于缺少顶层规划，而在于规划落地后缺少刚性推进机制，缺少闭环兜底。教育学者熊秉琦在采访中直言，
2: 这个责任其实是政府主导，要求开发商建，他也是去督促去开发商，但最终要保障这个当地的孩子完成义务。

0: 孩子耽误不起的呀。
1: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牛凤瑞则从城市发展优先级层面解说，
2: 北京正在向现代化的城市、国际化的一流城市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很多工程都需要干，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优先顺序问题，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问题。刚才我们说的小区建成了，居民进去了，孩子没地儿去上学，可能还要出行，他很远，这个的话呢就是必须解决，这个不能往后拖的。
1: 牛凤瑞进一步表示，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
2: 所以总书记是强调，什么叫政绩观？你为群众急难险盼的事儿，你给解决了，这才叫政绩呢，对不对？而不是那种高大上，是吧？我这个公园提升，什么景观提升，是吧？原来也不错，现在我进一步提升了，是吧？这个当然也是政绩。民生问题也非常复杂，这里边有一个哪个必须解决，刻不容缓。教育本身就是最大的民生之一。什么叫正确的政绩观啊？这就是正确的政绩观。如果我们现在落实总书记正确的政绩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在追问学校为何

0: 政府部门要加大对这些学校的这种建设投入。
1: 教育配套容不得慢半拍，拖延的是项目进度，亏欠的是民生民心，考量的是治理水平。从停滞不前到协同发力，从蓝图悬空到工地动工，每一步推进都彰显着民生温度。破解配套难题，关键在压实政府责任，理清部门权责，树立以民为本的政绩观。唯有坚持民生优先、教育为先，方能让就近入学落地生根，让城市建设既有发展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0: 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

0: 您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

0: 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8: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3: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12: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14: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6: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7: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销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8: 大

0: 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
1: 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

0: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

0: 头卓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崇义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抢占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迎来返程高峰，多条高速公路进京压力突出。
0: 保障返京客流高峰，8条地铁线路组网延时运营。
1: 北京市属公园景色正好，假期第四天迎客近77万人次。
0: 五一逛吃新体验，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开启京郊微度假狂欢。
1: 淘书赏画看戏，隆福寺多元文化空间点亮五一假期。
0: 今天迎来立夏节气，京城本周气温飙升。

0: 预做好爱心预约服务，为行动不便人士、孕妇及携带婴幼儿等群体提供暖心服务。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热门线路增加运力供给，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国铁北京局昨天发送旅客16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66.4万人次，到达81.6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90.5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昨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南京。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北京至大同等区间还有余票。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今天将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据民航部门预测，当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达到22.53万人次，航班1200多架次。首都机场公安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错峰有序返程。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精细保障，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其中北海公园景致浓郁，万福楼景区油菜花海盛放，金灿灿的花海与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园林风貌。公园推出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游客可参与簪花廊互动、书法团扇制作等趣味体验，选购非遗琉璃窗花等特色文创。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邀请市民游客共赴花海之约。
0: 五一假期，大兴彩玉的全新打卡地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假期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000次大关，大批市民游客前来狂欢打卡，沉浸式感受京南慢生活与生态休闲的独特魅力。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祝大家五一快乐！
3: 草坪中央几座大型艺术装置下铺满了五颜六色的野餐垫，市民张女士一家四口席地而坐。往年五一他们一家总是想着出京去海边，路上堵半天，到哪都是人，今年干脆不出京了，带着孩子来到了彩玉镇。
4: 那个宝石玩开心吗？
2: 开心。
4: 今天放假了，然后带孩子出来玩，因为我们早上就出来了，上午天还特别好，地方太好了，都不用出远门了。
3: 向草坪四周望去，热闹的程度似乎又升了一级。在草坪市集潮玩好物区域，非遗手作的摊位前围了好几层人，赵女士带着女儿体验了一把雕版印刷。
5: 就来到这儿觉得印象还挺深的，我就让我闺女体验了一下。
3: 粉色的玫瑰花束、精致的发夹和杯垫，幸福花开勾边工作室的展位上错落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手工勾边作品。幸福花开勾边工作室杨再春说，
6: 我们所有巧娘勾的是我们彩玉镇妇联为了帮助这些闲置的妇女再就业，参加这个大草坪的这个五一嘉年华的活动呢，给我们工作室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受益，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了。
3: 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坐落于大兴区彩玉镇，涵盖6.3万平方米大草坪和3.5万平方米小草坪两大核心区域，凭借丰富多元、全龄友好的活动内容，这里成为了五一期间近郊游的热门选择。彩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道，
7: 京南最大的一块草坪10万平米，我们想着借着这两块草坪的开源一起来举办这样活动，例如黑桃呀、钩枝呀、雕版呀，包括我们采摘的蓝莓呀、草莓，还有我们的樱桃，既有我们文化的展示，也有我们数字时尚的高端范儿，来给我们彩玉群众提供慢生活、静工作、乐享受的一种氛围和态度。
3: 夜幕降临，光影在草坪上亮起，

0: 为用户能提供优质水、放心水，让我觉得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使命感，还有成就感。
1: 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新闻广播推出五集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劳动者》，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首都劳动者勇于创新、实干担当、青春向上的动人风采。请听编辑撰写的短评，《了不起的劳动者》点亮首都新风景。说起劳动者，我们总想起老工匠的坚守，而一群年轻面孔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他们让首都的劳动风景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95后玉连连，从非机械专业出身，毫无制造业经历，到蜕变为掌握18个岗位技能的全线通，还练就听声辨错的绝活。90后的王元飞扎根土壤修复一线，不仅搞技术攻关，还当老师传帮带，五年培养近300多名技术人员，成为少有的双师型人才。90后王磊伪造好无人农机，花一年时间种菜，摸清不同蔬菜对土壤的需求，把兴趣变成事业。这些年轻劳动者守得住匠心，更玩得转创新，扎得进一线，也跟得上科技。在北京这座创新之城，劳动不再是单一的埋头苦干，而是技能知识创新的融合发力。而北京老牌国企北医机床77年坚守主业，用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与年轻工匠们形成呼应。坚守是根，创新是魂，这才是新时代劳动的核心价值。劳动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完成工作，更在于突破自我，创造价值。玉连连的267项金点子，王元飞的技术升级，王磊的跨界研发，都是平凡岗位上的不凡突破。北京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老牌国企的实干担当，更需要年轻工匠的闯劲与巧劲。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较真创新坚守的人，你们都是首都发展的推动者，都是了不起的时代英雄。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了，北京依旧延续晴好天气，气温还将持续稳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9摄氏度。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午后南风

0: 早晨到上午，北京山区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同时，明天白天北风逐渐加大到三四级，阵风可达六级左右。大家外出务必注意防风，山区出行还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预报显示，本周天气主旋律是升温，到本周末最高温直接飙升到30摄氏度。不过早晚温差超过10摄氏度，大家穿衣别贪凉，随身备一件轻薄外衣更稳妥。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将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立夏一到，气温攀升，雷雨增多，万物繁茂。这回夏天真的要来了，立夏养生也要跟上。此时阳气升腾，饮食重在清淡降火，健脾祛湿，多吃冬瓜、薏米、绿豆、莲藕，少碰辛辣油腻，作息遵循早睡早起，不熬夜损耗阳气，午后小憩片刻，既能赶走春困，也能为盛夏储备精力。立夏还意味着冬病夏治预备期的到来，中医专家提示，日常坚持按揉内关、神门、神阙等穴位，可分别帮助止呕调心、凝神定志、安神补肾。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

0: 间持续推出戏剧演出、亲子工作坊、传统文化体验等活动，居民可通过昌平区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获取排期信息及参与方式。
1: 北京交响乐团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五一假期在昌平奥北森林公园二期奏响，免费向公众开放。演出期间，市民自带野餐垫，在草坪上就坐观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加交响乐的魅力。活动持续到今天。与此同时，日间巡游、未来春日集市、灯光秀等丰富项目免费开放，点亮五一假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2.5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五一特别节目《劳动驻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第五篇，教育配套不能慢半拍，从滞后到提速的民生破局之路。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劳动不仅是建造高楼大厦，也是通过追问、协商、解决，让城市更温情、更有序。劳动不仅是创造价值的行为，更是推动城市治理进步的动力。每一通打给新闻热线的电话，每一次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都是市民参与城市共建共治的智力劳动和责任担当。值此五一劳动节之际，新闻热线推出特别策划《劳动驻华章》，追问之后城市更美好，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城市劳动者。教育是民生之基，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基本原则。新闻热线长期关注北京多个新建小区配套教育资源迟迟未兑现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之前报道中的绿城沁园小区配套小区

0: 教育配套建设设计规划、教育、属地街道乡镇等多个部门，实际工作中却普遍存在着信息壁垒、口径不一、权责模糊、推诿扯皮等问题。在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这片常住人口超12万的大型居住区，长期没有一所公办初中。作为补齐回天地区民生短板的重大民生工程，前两轮回天计划持续加码教育资源供给，唯独天通苑南街道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家长李先生直言心中遗憾，
1: 被他搞了两轮了，但这个街道还是没有初中。
0: 令人欣慰的是，天通苑南街道公办初中建设短板已正式纳入第三轮回天计划的重点攻坚优先解决范畴。此外，不少朝阳区绿城庆园的业主当初正是冲着项目配建小学同步交付的承诺选择在此安家，不料交房3年，规划小学的地块却一直闲置，仍是一片荒地。近日，此前反映问题的王先生带来好消息，小区南侧的规划小学用地终于迎来施工进展。朝阳区教委保障中心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建设时间表，
2: 计划是今年年底建成，也就是12月末吧建好。据我所知，这个学校啊是咱们东侧的那个叫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城校区是由他来承办。
0: 配套学校为何屡屡规划易落地难？症结不在于缺少顶层规划，而在于规划落地后缺少刚性推进机制，缺少闭环兜底。教育学者熊秉奇直言，
3: 如果说地方政府他没有保障，那你教育督导部门你要督政，督促政府部门你要加强投入，保障这个学校的这种福利的布局，不能够说是福利部门就踢皮球到上面，那教育部门踢皮球给他，那我们家长我们的孩子是担负不起的呀。
0: 中国社科

0: 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1: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返程客流高峰来临，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全力保障公众顺畅出行。
2: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立夏节气到来，北京本周气温飙升。
1: 是的，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迎客大约77万人次。
2: 国内方面来关注，我国多地气温组团直奔30摄氏度，但新一轮降雨降温天气在路上。
1: 再来关注五台山山台顶区域降温降雪，景区救援被困徒步人员300名全员安全转移。
2: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美海上对峙升级，
1: 俄乌确认胜利日期间停火。
2: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豆包回应将新增付费订阅，
1: 重大突破海上不倒翁，

0: 提前在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那京秦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提前在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后绕行。
1: 是的，目前呢，交通部门已经制定一路一测疏堵保畅方案，对重要路段和重点区域强化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100%，优化高速出行服务，持续开展进京检查站的保畅行动。那么客货运通道应开尽开，增加安检力量，优化检查流程，提升通行效率。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啊，我建议大家不要踩着点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小客车的通行是免费的，但是但凡您说踩着晚上12点再离开高速的话，很有可能就扎堆了，这个不太好，提前一点啊，提前一点。
0: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机场方面啊，北京首。

0: 假期的大客流行开始了，一会儿我们再集中的念
1: 一下游园方面啊。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颐和园、天坛和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
0: 那么其中呢，北海公园推出了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了，游客呢可以参与簪花廊的互动、书法团扇制作，那么选购非遗琉璃窗花等特色文创。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
1: 下面有一个交通方面的提示啊，北京交管部门昨天发布节后出行提示，明天也就是6号啊，是节后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4和9。工作日早晚高峰，市区路网通行压力较大。针对假期和节后工作日出行高峰，交管部门将采取多项疏导措施，根据路面流量变化，适时对车流集中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全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0: 那么工作日早高峰期间，中关村、广渠门、什刹海、丰台西南四环等学校较为集中的地区呢，交通压力突出的11学校、101中学、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皇城根小学等校园周边车流集中，门前道路容易出现行驶缓慢。各中学周边道路呢，车流高峰出现在上午7点到7点半，小学周边呢，高峰普遍出现在上午7点半到8点。
1: 医院方面呢，工作日早间到白天时段，预计北医三院、北京医院、儿童医院、儿研所等医院门前及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到下午1点。另外特别提示，去往香山地区游玩的公众，那今天上午7点到晚上7点，南新村街，也就是红枫路到香山南路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将视线转向全国，那么这两天的大范围的晴朗天气加持下，各地的气温从北向南在一路爬坡。今明两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将直奔30度了。尤其是长江以北多地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大幅偏高于常年同期。那么到时候呢，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地区的东部多地可达30度以上下，河南西北部部分地区可能有高温天气。
1: 不少城市火力全开，太原、石家庄、济南今天最高气温都有望达到31摄氏度，明天郑州最高气温33摄氏度，武汉32摄氏度，也将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不过呢，大家也别被中午的暖热欺骗了，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甚至是20摄氏度以上，所以建议大家啊，采取洋葱穿衣法，方便及时穿脱。
0: 是的，这波强势升温呢，就像一张夏日体验卡，时效有限，因为这个冷空气还会再来，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明天主要影响北方，后天会影响到江南。那么这些地区的气温呢，将普遍下降6摄氏度以上，其中呢，华北北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累计降幅可能又超过10摄氏度了。这降温过后啊，各地气温又会回落到一个相对偏低的水平。
1: 对，这个天气的剧情呢，总是充满反转啊。这波降温过后呢，预计本月中旬还有一轮这个升温的过程，到时候呢，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那目前呢，时效较远啊，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这真的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了。你像昨天我就去遛娃，我就穿着特别薄的那种短袖，我都热，因为在公。

0: 防晒衣，我建议大家，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被中午
1: 洋葱似的，
0: 对，不要被中午这个大太阳给迷惑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气温的跌宕起伏，这雨水也没闲着。随着暖湿气流再次增强，以及冷空气南下，明天开始的南方又将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这轮降雨呢，将从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开始，后天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那么另外呢，12号前后，南方大部还将出现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1: 嗯，再来关注法国友人再次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马库斯团队曾向中国捐赠618张日军侵华历史照片。那昨天呢，又将近期从法国搜集的1993页日军侵华等相关档案，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移交，用于学术研究。
0: 这批档案是马库斯团队成员白世杰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翻阅了超过10000页尘封档案筛选而出，绝大多数从未公开。那么涉及到中国27个省区市，共有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到1943年。
2: 我们看到法国友人白世杰说呢，80年前东京审判的法官们没有这些档案，他们当时还封存在法国，我们无法改写当年的判决，但是我们可以补全这段历史，让历史本身做出更完整的回答。
1: 嗯，
2: 法国友人主动参与日军侵华历史证据的征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历史真相的共同守护，也让世界更加清晰地铭记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国内方面的一些热点话题啊。最近呢，这个五台山徒步路线在五一假期里受到了热捧，大量徒步人员呢进入到台顶区域，景区的北台、中台区域本月2号下午出现了大风降雪天气，那部分户外徒步人员被困，接报后呢，景区迅速组织应急管理部门以及消防救援部门前往相关区域救援，被困人员呢目前已经全都顺利转移到安全区域。
0: 是的，截止到昨天凌晨的0点，景区应急管理部门与消防救援大队总共开展救援131起，救援

0: 卓丹伯遭遇山区降温受冻了，体力不支，中途被困了，缺乏户外常识，过度恐慌，误判自身情况了等等。
1: 那据五台山气象站负责人介绍说，五台山台顶海拔高，地形落差大，具有典型的高山气候特征，容易出现像大风、低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那天气情况瞬息万变，而且呢，台顶实际体感温度经常是低于预报值的，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请不要擅自进入未经开发区域开展徒步、还有露营、探险、野炊等各类的户外活动。
0: 对，其实考虑到台顶区域潜在的一个危险性，景区在五个台顶卡口处啊，已经设置了6个劝返点，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冒险前往台顶区域，应该将游览重心放在台怀镇等核心景区，这些核心景区的人文景观丰富，设施完善，安全有保障。你其实看到这个新闻，我最感受最深的是一下300人，300人被困，然后救了131回。这是一种不能说是极大的公共资源的浪费吧，但是至少是给公共这个消防部门、应急部门添了不少麻烦，对不对？真要是说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这事儿到底谁来担这个责？所以我觉得对于所有的驴友来讲啊，这个爬山可以热爱，可以去奔赴这个山与海之间的这种美景，但是一定要以安全为前提。
1: 哎，是。那五一假期啊，除了这个登山，还有一些人呢喜欢租赁，因为五一假期出游热情很高涨啊，以租代买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选择。从出行，你看租车啊，到现在租一些传统的服饰礼服啊，从租一些摄影的装备，再到露营的装备，
0: 对，
1: 万物皆可租的浪潮席卷了五一文旅市场，租用经济火到了文旅消费。
0: 对，在多个电商平台 APP， 你就可以一键下单啊，信用体系的健全让免押金都成为了常态，而且今年1月九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消费业态，明确鼓励发展绿色租赁服务。
1: 是的，那依托线上平台和线下网点，租赁服务商呢覆盖了景区、高校、商圈等等，初步形成了本地化服务生态。不少商家呢推出了旅拍、户外、直播等组合套餐。

0: 可以就是符合这样一个要求啊。
1: 嗯，
2: 那这个假期期间呢，有一些孩子，这项服务呢主要针对是5周岁和12周岁的群体。那假期期间呢，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呢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
1: 对，航司呢是为没有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的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还有专人照看，直到航班落地，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啊。
2: 嗯，那家长呢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来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之后呢，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的家长，告知孩子啊这个登机的状态和行程的情况。如果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呢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
1: 是的，那么办理值机时呢，家长也得携带儿童订票时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这个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等，同时呢要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前往机场专属爱心柜台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
2: 嗯，那机场和航司统一建议说啊，送机家长呢最好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并且呢必须在机场等候到航班正常起飞后方可离开。
0: 听了你们两位介绍以后呢，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啊？
1: 说，
0: 这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特别建议家长呢给孩子安排一次无成人陪伴的这种乘机的旅行。
1: 嗯，
0: 那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呢，他突然离开了父母，独自面对一段比较长的这种旅行呢，我想他内心大概率是比较紧张的。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有机组这个人员在空中来照护他们，我想安全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1: 是的，
0: 其实呢，这种适当的紧张啊，会激发孩子这种独自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
1: 嗯，
0: 这种做法呢，对孩子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益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也特别推崇这个行走教育。
1: 嗯，
0: 那在一段长距离的比较枯燥的行走过程中呢，也有利于孩子呢他的内心呢平静下来去思考问题。
1: 嗯，好，这样的一个手段呢让孩子能够更加的突破自我啊。好，北京时间早上7:56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4: 哎，早上好，余薇。
2: 嗯，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接下来这工作日天气情况如何呢？
4: 转眼之间啊，今天已是立夏节气，那么五一假期啊已是最后一天了。那么今天早晨啊还是晴朗少云的天气，现在这个8点啊，城郡郊区的气温啊普遍达到了16到18度。那么今天下午啊，就是偏南风啊比较大，这个风力啊在3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5级上下，这个气温呢会继续上升，下午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上下，天气已经明显转热了。那么傍晚前后啊，天空啊还会啊上一些啊薄薄的高云，今天夜间呢云层还会啊继续的增多加厚，由于云层的遮挡，最低气温呢在18度上下，所以明天早上天气啊变得是比较舒适的。那么明天6号啊开始啊新的工作和学习，明天这个气温啊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7度上下。明天只是天空啊还有些云层的遮挡，但是啊都属于中高云，在山区啊有些地方会掉一些雨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7号啊天气晴朗，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4度上下，这个气温适中啊，天气是比较舒适的。但是8号到10号啊，气温啊开始回升，最高气温呢将达到26到30度。这个双休日下午天气会再次的变热，比如周日的时候呢，中心城区啊有望达到31度上下，有一种啊初夏的势头到来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啊。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2: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那么北京地区受到高空偏西北西气流的控制呢，光照比较强，那么气温比较高，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条件等级为2到3级。
2: 登山预报是今天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3级，比较将适宜外出登山。
1: 今明两天没有降水，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2: 那花粉指数是今天花粉等级预报是3到4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1: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稍后见。
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全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就是今天，